到台北交流道石城楼平经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先前在国道2号东向 16.9 公里大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会堵1公里车流，国道2甲西向大园到钻头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往东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8线东向7公里在新竹二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 7.8 公里过了新竹二路段也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144到146公里在大安二交流道沿线散落塑胶制品，另外在台61线北上 242.8 到 242.6 公里之间四湖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各位情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中大雅的 Alice。 小时候记忆里的妈妈总是好忙，每天下班都像在打仗，急着冲回家煮饭做家事，在厨房与客厅间穿梭。那时候的你虽然有时候会对我们很凶，但我知道那是你疲惫生活里的保护色，背后藏着的是对我们满满的爱。直到现在我也拥有了自己的家庭，才真正体会到当年你有多么的辛苦与不容易。妈，谢谢你用青春守护了我们的童年，今年的母亲节我会好好的犒赏你，我想对你说一声辛苦了，往后的日子换我来疼你，祝你母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3: 都会有朋友告诉我说，自己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真的是好辛苦哦。对啊，这个真的就只有长大之后才知道啊。哎呀，小时候呢为什么大人总是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哎，终于才能够比较理解一点啊。好了，我先来看一下路况，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一路到了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路段，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稍微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啊，也就是在144到146大概靠近什么地方，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们一些路名好不好啊，那么会比较详实，就是比较清楚一点。144到146啊，这个大概是在什么地点？那如果说有朋友在这地方，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好，来这边呢，有很多塑胶的便当盒掉落在路肩。好，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还有西滨路段呢，四湖路段这里的路肩是有轮胎皮啊，这个是242就是靠近四湖。哎，那144呢？到146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好，那如果说有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话呢，也帮我们再确认一下好不好，这个可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在公里数跟路名上面会更清楚知道哈。好，来，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北上哈，竹北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都是慢哦。省道的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叮当，还有嘉伦高噪，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福智高中黄崇峰。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到了，那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讲讲我对于我妈妈的感谢。其实妈妈从小到大都一直很支持我，就是爸爸也是，像我喜欢摄影，就是他们不怎么理解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东西，那摄影到底是什么，或是说未来有什么出路之类的，但是他们还是会很支持我往这方面发展。那我需要什么样的资源，那他

0: 也都会给我这样。对，那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吧，就可以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你们。如果说没有你们的支持，其实我很难走到现在。就像是我后面要特选啊，要投一些比赛，那其实在准备这些的过程中也都会有压力。那也谢谢你们一直都告诉我说没关系，慢慢来，不要太有压力这样，然后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对，然后你们也不要担心，因为呢我在准备之余我也有关顾我自己身体的状况，我也没有让我自己太累。可能我也逐渐长大了，在一些价值观上跟你们也不一定一样。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一定要选国立的学校，但是我会觉得说诶，世新其实它的资源也蛮丰厚的。对，那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对这方面会有一些争执，那也很谢谢你们会理性的帮我分析，那让我对未来的规划更清楚。最后我想要跟妈妈说，祝妈妈母亲节快乐，那也预祝爸爸父亲节快乐。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有没有这位高中生好贴心哦，这个说到妈妈也不忘了爸爸。但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呢，有时候我们都不懂孩子为什么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呢这个团体喜欢的一些的乐团会喜欢的东西有什么好，对不对？好，但是千万不要把这话说出口。最好的方式就是，孩子你们在干嘛，来来，我想参与卡，然后呢这个跟他一起学习，他会觉得哇真的你跟我是在一起呢。但到时候啊，真的是心里有什么事的话，比较容易能够说出来哈，那就是一种信任呐、啊，一种陪伴。我觉得我也是学了这些的功课，一直学，一直学哈。要不然呢，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会跟孩子之间，就是在那个磨合的情形，那个期间当中，因为孩子从小嘛，小是最听话，你叫他做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好，他三四五，你把他叫回来，他就是三四五。现在不是哦，现在一到十之后，你说一，他是给你三，二的时候他说为什么？对不对哈？但是呢，慢慢的我都觉得，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啊，慢慢的去做调整，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能叫他五，他就不理你了。好，那这时候你就警觉到，哎，关系开始出现变化。可是呢，慢慢当开始去也陪伴他喜欢，看他喜欢什么，然后跟着他去喜欢他喜欢的事物，去了解的时候，哎，现在说六，他会说来，那还有七呢。所以这都是学习。有时候喜欢听一些的孩子啊，他们的分享内心话，就会知道哎，这时候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能够让我们的关系更好啊！祝福大家了，也祝福所有的爸爸妈妈。后来8:09，目前呢在省道的台61线，非常谢谢大安到清水有很多的塑胶盒掉落。

0: 国道路况不火力哉。
1: 好，目前国道路况来邀请到中区交控哦。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那在目前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的北向头分到新竹路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尤其呢，在北向的部分呢，因为这边有在做跨越桥的施工，那这边的话有影响到北向的车流，因为目前北向往后里的车流比较多一些。
1: 嗯，
2: 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车速呢，目前都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所以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目前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的双向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北向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和美交流道出口的部分呢，目前稍微有一些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要先跟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在国一南向的116到120，在造桥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会进行 RC 护栏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45到149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
1: 嗯哼。
2: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196到199这边呢，会进行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乔木修剪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都是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226到250，从208到250，从埔盐系统到大林路段呢，今天在内侧呢都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
1: 嗯、
2: 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早上8点开始，持续到下午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205.5到204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会进行栏杆的修复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58.5到156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会进行中央。

0: 带的排水的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嗯哼。
0: 那另外呢，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国一的161到163这个路段呢，都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进行跨越桥的一个改建作业。
1: 是。
0: 那这个施工呢，预计会持续到明天的中午12点结束。那因为这个路段呢，会影响到比较多的，通常就是上下班的时间，所以如果上下班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
1: 嗯哼。
0: 那另外呢，今天晚上的会有一些达到封闭的一个施工作业，先跟各位朋友提醒一下。今天在国三的和美交流道呢，会封闭双向的入口，从和美方向进来的双向入口，然后还有同样是和美交流道的双向出口，然后往深港方向，那总共会封闭4条匝道，就是双向的入口和双向的出口。那封闭的时间呢，都是从早上的8点，更正一下，从晚上的8点开始，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
1: 嗯嗯。
0: 那另外呢，还有在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出口，今天也会进行封闭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持续到明天的早上6点。那因为王田交流道出口这个是会完全封闭的，那所以再麻烦如果经过的驾驶朋友再进行提前改道。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来太原，我们有接到一起哦，国道3号北上171.3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那人呢？他就在外那个护栏外面走来走去的。
0: 好，没有。
1: 好，国三北上171.3哈，那那个后里那个地方是因为施工工程是不是？后里
0: 对，没错。
1: 他到明天嘛？
0: 跨越桥的施工。
1: 他是到明天吗？明天
0: 到明天的中午12点
1: 哦，好好好，所以呢，在这两天还是会有点车多啦哈。
0: 对，
1: 好的好的，谢谢太原，谢谢，拜拜。好，来台74线，也就是呢，在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呢，这沿线路段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雄雄，喂，是比刚下力哦，好，早安。来那个哦，陈梅公哈、哦，来这首《一代女皇》，为什么她要点播《一代女皇》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是在这段时间呢，都在说妈妈，然后能够回忆我们自己的妈妈对我们的影响，对不对？哈、啊，她说呢，每个时代都不一样，你知道有些的妈妈真的就像女皇呢。

谢谢怡婷，怡婷告诉我们说，南下的大安到清水不是说有很多的那个塑胶盒吗？说满满都是啊，摸摸的东西啦，哈，已经有工作人员在处理了，非常的谢谢。但是呢，因为路面呢还是很多，所以大家在经过西滨路段143到149，还是要特别注意喽。在大安路段哈，这里呢仍然是在处理有关塑胶的散落物。那么因为它整个道路啊都是哈，所以呢要花一点点的时间。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171.3，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这里呢是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啊。那么这是呢在国道3号北上171.3，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好，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后里路段，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这里因为受到了工程呢会到明天中午12点钟啊，在内侧车道因为有工程，所以呢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全四跨流利啊，还有胖胖老师马来啊，胖胖老师，我接着包青天，我们接得很好，从一代女皇接到包青天。好嘞，那个嘉伦是什么？哦，嘉伦也在接歌啊，好，有这些歌我都有。来包青天。

听了包青天就要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呢9:05法律说白一点，我们陈国璋律师呢就会来到现场。好啦，那除了呢

他会分享啊、哦，妈妈对他的影响之外，还有呢，也会讲一个比较严肃的，但是呢，他真的是需要大家都能够了解的一个主题，跟法律真的是很有关系的一个主题，就是呢，如果家人啊、哦、有亲人他离开了，他的存款你要怎么领？有些人就直接去领了，结果没想到触法了，可是他会觉得说，平常啊，那个印章在我这啦，账簿也在我这啦，平常都是我在领的啊。为什么现在亲人走了以后我领了不行呢？好，所以呢，今天陈国璋律师会跟朋友们提到这件事，有很多的一些法律啊、哦。那么在生活当中，你可能看起来都是 OK 的，没问题。但是呢，当一些环境的变化，它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一路往北，还有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光甜啤酒说一大早正气凛然，精神都来了哈，有女皇，有家人，还有包青天。光甜啤酒早安，启信王堂早安。

苍雅心早安，汤兰花的一代佳人。西滨路淡水到台61线，也就是大安到清水无期出口，这有一辆抛锚车，警告标示摆得太近了。那这个路段的内侧外侧都有很多的掉落物，特别注意了，听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今天向法新社表示，红迪亚斯号邮轮上首起汉他病毒病例不可能是在航程期间受到感染。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今天表示，他不认为近期在邮轮上爆发引发国际关切的汉他病毒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有相似之处。汉他病毒这种罕见的疾病通常是由受感染的啮齿类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传播，但目前已经可以确认这波疫情有三起案例感染为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的安第斯病毒株。谭德赛在世卫日内瓦总部受访时淡化疫情的威胁，他强调对全球其他地区的风险很低。提前部署汛期防灾，内政部长刘世芳指示提升防救灾决策效率，成立特种搜救队强化孤岛救援，并建构数位韧性防救灾紧急通讯系统，中央地方携手合作，确保国人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李明宗报道。
2: 每年5月到11月是台湾雨量最丰沛的梅雨和台风。

0: 动季节，也最容易沉灾。为了强化提前部署与整合，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主持防汛准备精进会议。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已经全面优化应变管理资讯系统 EMIC 灾情分类，以利精准决策和调度资源，预防性疏散撤离，也针对疫情孤岛地区完成物资准备。因应灾难时通讯断裂，中央正积极推动跨电信灾难漫游机制与便携式卫星系统，建构数位通讯韧性，并责成地方政府落实防灾协作中心准备的运作。另外，原住民族特种搜救队也将成军，强化在地救援。
1: 这个孤岛地区里面，尤其是原住民的这个地质灾的部落或者是孤岛部落呢，平常他们在救灾救难天灾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协助哈。总共有290人，也都已经准备好。
0: 刘世芳部长也提醒，随着汛期到来，民众也应及早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假检警诈骗集团涉嫌诈骗中国民众后，在勾结双北地区的老牌银楼，以刷银联卡假卖黄金的方式洗钱，短短一年金额破亿。刑事局获报发动查办，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0: 刑事局接获请资显示，有银楼跟诈团勾结，提供刷银联卡换现金方式洗钱。进一步巡线查出，现年42岁、经营团膳公司的王姓主嫌与竹联帮成员合组诈团，专门以假检警方式诈骗中国民众。取得被害人银联卡资讯之后，再找上国内老牌银楼和精品店，以买卖黄金的假交易，将赃款洗钱到台湾。短短一年得手上亿元，银楼也借此抽取20%的报酬。刑警局侦探大队一队队长钟孝伦说，
3: 银行将赃款拨款至银楼的账户之后，交给诈欺水房成员所指派过来的收水成员，洗钱水房更使用其名下的团膳公司车辆收取赃款，以合法掩护非法，总计在短短一年之内，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1亿1700多万元。
0: 刑警局前后发动3波具体行动，将王姓男子等11人逮获，查扣2000多万不法所得。警讯之后，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刑警局也提醒民众，如果接获不明投资讯息，要求到银楼购买黄金交付，也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中市有房仲业者将售屋广告张贴在已经停业的建筑物上，引发是否涉及违规的讨论。台中市环保局表示，将主动查证，如果确认违规，将依法开罚并采取后续处置。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环保局指出，依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规定，禁止在指定清除地区内张贴或喷漆广告污染定着物，如查获污染行为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相关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市容整洁，避免违规张贴影响公共环境。台中市环保局环卫科股长廖荣志说：“
5: 那环保局呢，目前尚未接获相关陈情案件。”将主动派员针对张贴于建物外观的售屋广告进行查证，如确认作为广告宣传者，将依电信法相关规定办理停发处分。
4: 环保局呼吁业者应遵守相关法规，切勿任意张贴广告，以免触法受罚，同时也将发文要求屋主加强管理，避免建物成为违规张贴热点，并将持续加强巡查与稽查作业，共同维护整体市容观感与居住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日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足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0: 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哦。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今麦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知影。李丁若智，
3: 文
2: 家
3: 都弱智，
2: 我们
3: 家都弱智，文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4: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8:37，来西滨路段省道的台61线南下大安道清水无期出口处，有一辆抛锚车哈，有摆放警告标示，放得很近，特别注意了。来台74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原本在这个路段太原到潭子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已经慢慢疏解了。好，不过呢，这个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为什么车多？是因为后里这里的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这个工程会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好，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新竹还有竹北，时速呢有提升喽，从原本的20，现在已经提升到40到60公里了。好，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都还好啊。如果说呢有其他的遗漏的，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在这里呢，有跟朋友们稍微提醒一下啊。如果说您开车行经云林南投交界的话，特别是走在台三线的林内乡竹山镇路段，在明天上午的9点钟哦，会有一场演练。啊，会有一场演练。云林县政府会在5月8号，就是明天早上的9点，在林内乡的林北村跟平顶村的周边，会举办草岭堰塞湖灾害防救疏散的撤离实兵演练。好，所以呢，这很重要，演练其实非常重要啊。啊，那么当演练呢，如果熟悉的话，如果真正是需要因应的话，至少啊，大家会比较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会比较有记忆力啊，会知道。怎么样能够来疏散啊，也会保有比较大的安全性。好，来，这个演练的时间是明天早上的9点到10点这之间啊。那么如果经过的朋友们，他可能会遇到两种状况。第一个，手机突然会哔哔，好，就是呢灾防告警简讯，那么会有这个测试声，灾防告警简讯的测试声。那另外呢，就是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会鸣放特殊的海啸警报音符，甚至呢还会有警车沿街的广播来劝离。所以呢，这个防空警报台啊会鸣放特殊的海啸警报音符啊，在明天早上9点到10点钟之间，会有沿街的广播劝离，这是有警车在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的提醒。那如果说呢，您明天在这个林内乡的林北村平底村附近啊，有听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声音，还有包括哔哔这个灾防告警简讯的话呢啊，那么都不要慌张啊，因为在进行演练啊，这是一场草岭堰塞湖的灾害防救疏散撤离实兵演练。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演练呢，都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好，维持正常作息就好了，不用然后就说啊，虾米啊，虾米啊，你知道有时候哦，真的是那个，其实本来不会害怕，是被吓怕的。包括了那个，我每次都要举例，小朋友一跌倒啊，其实呢惊吓的是大人。小朋友刚开始都还不觉得怎么样，到最后是看到大人的表情，然后才啊。就开始哭起来了，对不对啊？好了，所以呢，有时候那个冷静好重要啊啊。那么，所以呢，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哦。5月8号就是明天，如果当天早上哈，在南云大桥还有林内的这个周边，请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会有局部性的交通管制啊。所以呢，祝福大家在明天哈，如果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都不用慌张，而且一切平安，因为多一份准备嘛，少一份灾害，至少呢，我们也能够有一些的提防啊。好，那么 哎，这个万一发音不标准变提旁，哎，这个大家咕噜咕肚子饿了哈。总之啦，就是呢，预防胜于治疗啦，就是这个概念。好嘞，8:41，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大安到清水无期路段，这里有一辆跑马车有放警告标示。放得蛮近的哦，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双向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

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时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因为这里是受到了工程的影响，后里这边是因为有受到工程影响，所以呢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彰化路段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来，这首歌是许哲佩的《微光》。待会儿9:05的时候啊，陈国璋律师会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有法律说白一点哦，所以呢，我们都能够透过这些律师的一些资讯讯息，让我们生活有多一点法律的知识，蛮好的，而且非常重要。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跟朋友们提到稍微严肃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如果家人过世，有亲人过世，那你去提款，你去这个户政事务所办理除户，就可以先将过世亲人的账户钱领出来使用，这样的想法到底对还是不对？很重要哦，大家都去想一想，然后我们再听律师怎么说。

0: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1: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布灵布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0: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1: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0: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1: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0: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1: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啊，我的发型喽。
0: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2: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8:48，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台中系统一路到了后里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啊、哦，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格外的注意。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就是新竹到竹北啊，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走走。停停，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来，台74线，我们有这个听众反映一件事故啊，是在往西，就是往彰化22公里的松竹路段，松竹在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哦。这是在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松竹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小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我们来听这位高中生他怎么说他妈妈呢？
3: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4: 大家好，我是李诺亚，我是一位高中生，我的妈妈是一个非常阳光又能够带给人家欢笑的人，而且她非常有创意，有很多的灵感在生活当中，都能够为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乐趣，尤其是平常她的幽默的灵魂都会带给我欢笑。而且我要在这边非常感谢妈妈，在平常虽然好像她的工作很繁忙很忙，但当我希望他陪在我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尽量以他最大的能力能够先牺牲他自己来陪我。祝我的妈妈母亲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能够继续带欢笑哈哈哈给各位听众朋友。最后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5: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有没有觉得这个孩子也跟着在听希望列车？有没有哈？有哈，就手写小甜心呐、啊。哎，我跟大家讲哈，其实呢，我还没听过这个小甜心跟我讲这个内心的这样的话，因为其实我们都是职业妇女。那我听完以后，我觉得我有点感动，然后也觉得有点喝加嘎喝嘎仔。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呢，平常虽然忙碌，但是呢，我一直觉得陪伴孩子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说呢，我们即便是在平常这样陪伴，你会觉得哦，好像都没有回报什么之类的哦。但事实上，对孩子的心里面来说，他们只是一直放在内心里面，他是有感受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

来，当有机会他这样表达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原来这么多年这样的一个陪伴或者这样辛苦啊，在怎么样就是在忙碌当中还是呢注意到孩子啊，他们真的是需要聆听他们内心当中的话啊。当这样的走过之后再听他们这样的回应，你会发现真的是很值得哦。对呀、啊，你看胖胖老师说老王的女儿帮忙卖瓜，对不对？好了，我说呢，就容我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卖一下瓜啦哈，刚下啦。

台七十四线啊，往西22公里往彰化松竹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喽。好，来台七十四线往彰化的方向松竹路段中间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171.3清水服务区外侧路间有爆胎车还在处理。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路段行车速度很慢。哦，落在20，还有台中系统到后里这沿线路段，国道1号的往北，南下的彰化，南下的园林都是塞车的点啊，都请您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松竹路段台74线往彰化，这里的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处理完毕啊，所以呢要请您也要格外注意。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190公里靠近和美路段内侧车道呢是有掉落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西滨路段呢，省道台61线，台61线的南下144到149公里，大安到清水路段有很多的掉落物啊，那么现在都还在处理。来，陈世安的天后。

Hello， 大家早，我是 show 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实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极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62.3公里过后里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69.5公里在瑞龙路出口匝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掉落铁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失车瓶颈点，远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90公里在和美交流道前有掉落物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往东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25公里中和路段前内线车道有重机跟垃圾车发生事故，另外台74线西行22公里过松竹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

0: 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9:02，我是郑晴，来子文，谢谢你啊。子文说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62.3，这里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个在后里这沿线路段也造成了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后里啊，这沿线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呢是在中外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行车速度非常的慢。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因为这个北上的后里路段也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还有南下的园林路段，时速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90公里，靠近和美内侧车道是有掉落物的，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么在台74线的松竹补充一下，再往彰化22公里，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好，我们的律师来咯。
2: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1: 这是越境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2: 听不，说白话一点，
3: 这叫做起唔着所在，紧年来叫伊拆掉，家地幸福你，阿无吼就爱赔钱哦。
4: 我被你家狗咬了。
1: 饲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4: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3: 就是你的狗啊，给人咬掉，这做主人的爱护责，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2: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3: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5: 法律说白一点。
1: 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很爱笑的，常常就是面带笑容的陈国璋律师。律师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1: 我们要那个，因为现在是五月份嘛，那我在这段时间呢，在节目当中我们有播了很多呢这个跟母亲有关的一些，包括了母亲给我们的影响啦，还有呢这个母亲节啊，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啊。所以呢一样，陈国璋律师今天来的时候，我还是要请那个律师呢能够谈一下你自己的妈妈好不好。
6: 这边其实我母亲早就已经不在了，大概在十多年前已经过世了。不过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台北啊，妈妈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妈妈只要看到路边有人卖玉兰花，或者是也类似那时候会有一些人卖口香糖的那些比较需要帮助的人，妈妈总是会买。对，那玉兰花的味道其实蛮浓的，对小朋友来讲
1: 你就会觉得很呛鼻。
6: 对，我会觉得不太舒服，而且回来大概放个两三天它就黑黑臭臭的。
1: 对，
6: 那总是会想说，你妈妈干嘛买这种东西，又不实用，还不如把钱拿来给我那个去买吃的。
1: 小时候都会有这种想法。
6: 对，那当然妈妈总是会跟我们说啊，他们会这么辛苦在太阳底下这样子卖这些，哎，我们看到的花，那其实他们生活上一定有他们困难的地方。那我们既然有这个能力，我们看到人家的难处，我们就尽量去帮忙人家。所以重点不是在买回来这个东西的价值
1: 啊，是在背后能够带人温暖。
6: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同时也要能够看到人家是有困难的，那不要去想说人家卖这个玉兰花他穿梭车阵可能
1: 很危险，
6: 危险，然后对大家的行车什么的会造成不好，然后他是不是不愿意好好工作，所以才像这样子去做这样子的摊贩的事情。那其实这个对我后来包括我现在职业当律师，其实我们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我们就会想说其实每个人他生活上他背后一定有他的难处。有的人可能遇到难关的时候刚好有朋友可以帮忙他，有人可以跟他讲一些心事啊什么的，然后有人刚好可以扶他一把。那可是有

0: 有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或者他遇到了朋友不是帮他一把，而是介绍他做其他的事情，那所以他在生活上遇到难处之后，他可能运气不好或者是选择错误的时候，他才会遇到了一些法律纠纷。那我们当律师的当然就是尽量既然他已经来找我了，
1: 有难处了，
0: 对对对，我们就能够看到他的难处，我们尽量来协助他这样子。
1: 所以律师那时候你要准备想要当律师，那时候妈妈还在吗？
0: 在在在。
1: 那有跟妈妈提过？
0: 有有。
1: 那他有影响到你就是我未来要当律师这条路吗？
0: 其实是有的，因为妈妈她其实对于我们小朋友想要走哪一条路，其实她都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了。那我们小时候那年代遇到美丽岛事件，所以当然妈妈都会觉得说，你当律师会不会以后那个也是会被人家管或什么的？
1: 对，都
0: 会
1: 担心啊，就是妈妈的担心。对，
0: 但是其实妈妈对于说，当律师可以去帮助别人，她是蛮带着一个蛮喜悦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
1: 就是蛮正向的哈，就是希望尽量能够看到善良的那一面哈，即便是世代是不太一样。所以我每次我看到国章律师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脸部的表情都是很柔和。你知道，其实呢，法律法条都是冰冰冷冷的。但我相信的这个妈妈的这一份的爱是给你，让你在背后还有这份的温暖，可以让这份的这个法条虽然它冰冷，但是呢不要那么的冷的，对不对？至少还有带点温暖。
0: 对，
1: 有影响的。
0: 我们的法律应该是要温暖而有人性的，这是某个老师说的啦。那法律也是要这样子，它才能够让大家有幸福感，然后才大家才愿意去遵循。
1: 是，对。所以呢，我觉得爸爸妈妈的就是在照顾孩子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言一行影响很大。
0: 是是，
1: 真的非常大。就像我刚刚呢，我就才跟听众朋友说啊，因为我们家的女儿她也分享了一下她对妈妈的想法，其实我都不知道，因为通常妈妈自己本身都不知道女儿一天到晚都在吵架都不知道她在干嘛，可是当她讲出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原来我每一天的辛苦，然后怎么样的能够找时间去陪伴她，这件事情对她的影响是这么的大，你才会知道说，哇，这个在内心里面是产生很大的力量的。
0: 没错。
1: 好，那这个母亲节快到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特别对所有的这个母亲说，甚至呢也很想对你的妈妈说？
0: 没有，我还是在这里先祝天下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那也感谢我妈妈，虽然她现在在天上，那我谢谢她能够给我这么大的温暖，然后让我来面对这个世界。
1: 对，我觉得呢，当我们有温暖有爱的时候，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面对到许多的困难跟挫折哈。对，甚至呢可能国章律师他在这个帮助一些人的时候啊，那些人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但是呢他的事情被解决之后，哇，那个人生不一样哦。
0: 对 对
1: 你看他那个表情真的是不一样，就觉得很有成就感的呀，这个是最大满足。
0: 对，没错，
1: 对，那是最有力量的哈。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我提供一下路况哈。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后里路段，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是非常慢的。那么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后里路段，因为它受到了三部车追撞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这里行车速度是很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宜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路段为什么也是塞车？是因为后里的内侧车道有在进行工程，这个工程会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所以呢台中系统到后里，我们回到了今天最重要的主题，而且这个主题呢严肃，但是呢又好重要。
0: 对，
1: 而且呢律师跟我讲说，这个问题已经在手边有好多的案子都是类似是这样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好，就是跟亲人过世，我今天早上有稍微跟大家预告一下了，就是当亲人过世，尤其呢你知道是自己的父母亲离开的时候，有些人他就会说啊，平常的那个钱啊都是我在管啊，可能就是印章也在我这啦，什么都在我这，钱都是领的啊，那可能爸爸妈妈他曾经有交代过，如果我离开了以后，你就是拿我的这个钱来办一些的丧葬的费用后事。结果呢孩子可能就如常就去做这件事情了，没想到被告了，对不对？好，突然就犯法了，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来，这个律师，你今天要来跟我们谈这个有关的问题，到底是怎么样？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手边大概很常看到的就是，平常很辛苦照顾家人的人，那他可能 第一时

0: 今天家人走了，他要付医药费或者要去办后事，那他就想说啊，平常爸爸妈妈或者是这个家人都把存款存款簿跟印章拿给我啊，就叫我有需要就去领钱，那现在当然为了要付医药费，我们就拿着存款簿去领钱，可是领完之后过了没多久就发现说那个其他的亲人平常可能从远地过来，那他就发现说存款怎么被领了，而且还可能领了几十万那他就会不开心嘛，就会想说那你可能要好好的交代这些钱的来龙去脉，然后之后万一说真的大家没有谈好的话，一不小心他就说那我就要去法院告你了。
1: 这是侵占吗？这个
0: 其实在法律上来讲这个是有可能构成侵占，而且大部分的法官都认为是构成侵占。那当然在法律上其实亲人侵占的部分它是告诉乃论，那告诉乃论之罪就是说你撤掉，就是你撤回告诉，其实法官就会做一个不起诉或者是免刑的判决这样子。
1: 所以这蛮重的，这是刑罚吗？
0: 对，这是刑罚啊。但是
1: 啊，好重。
0: 另外一个问题，除了侵占以外，其实像我刚刚提的，如果你是拿过世亲人的印章去领钱，那这他其实他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伪造私文书的犯罪，那这个就不是告诉乃论了。
1: 可是律师你知道吗，我昨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当然有时候法律这件事情很重要，真的他是要保护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又去心想说难道就是没有那种一点人情吗？因为很多事情就是你是很难说的啊，因为我今天可能就是很日常，就是我完全就是完全就在照顾者当中啊，我就是本身就是如常的就是去领每一个月这样的一个钱啊，能够来负担很多的一些费用。但是呢，有些的家人他可能有些家庭的他们的组合，他不是留在这个原生的家庭里面，他也许他是离开的，他甚至已经完全都没再联络的，偏偏的亲人过世了以后就跑回来只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到了法院之后结果是被判有罪，你不觉得会公平吗？我一直昨天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直想不通
0: 其实说实在的啦我们感觉上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法律的规定跟现实生活上是有一点点落差。那所以在实务上我们看到有一些案子，如果说他领出来的钱他可以完全的去说明说他是要使用在丧葬费或者是使用在医药费的部分，那有的法官是会给予说那个无罪的部分，对，就是认为说他其实他主观上他不是为了要拿来给自己用，那在诈欺的犯意上就是认为说他没有诈欺的犯意。
1: 但是他的费用比如说好了100万当中我今天我用了80，可是可能有些人他就是偏偏要咬住你说这个只有50而已，那剩下30你去哪，类似是这样，但是也要看法官他怎么去判定了。
0: 这个就是要看法官实际上的证据对，所以我才讲说这个要看说他领的钱他有没有办法真的去说明，或者说真的就是用在医药费上面，因为像医药费啊或者是丧葬费用可能都比较好证明。那其实我们实务上有一个比较难的，就是像刚刚提到的他也许他是请外劳的钱那请外劳的钱可能就比较大笔，而且他是每个月都支出，然后可能有人先带电，那我说我带电了我要拿回来那这时候可不可以先拿回来，法律上就会认为说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的
1: 好，那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比如说他有几个孩子好了，他有三个孩子好了那今天可能其中有一个孩子就说好啊那没关系那我就拿我的部分就好了这也不行，
0: 因为法律上的财产啊就是在亲人过世的那一秒钟其实他的财产就变成了他的遗产了，所以就变成大家共有的。
1: 那好如果今天这位亲人他是还没有离开，但是他已经是处在那种
0: 没有办法
1: 对已经昏迷了，对昏迷的状态
0: 对，那个应该这样讲，如果他还处在昏迷的状态，那我们法律上

0: 要去看他说他当时他有没有授权、
1: 啊 oh.
0: 我们的授权会讲说在他死亡的那一刻授权就不存在了，但是他如果还没有死亡之前原则上那个授权是都还存在的、
1: 啊、
0: 对，不会因为说他本身已经没有办法表示、啊、昏迷或者没有办法表示什么言语的话，那其实先前的授权都还是有着，
1: 所以这个授权他口头没有证明呢、啊，所以他一定要用纸写下来、
0: 哎、也不用，其实一般我们会讲说你把、存款簿印章一起交给我，大部分我们就会相信有这样子的授权啦、啊。那或者是你先前也有帮他领过这样子，所以除非那个存款簿和印章是你偷偷去妈妈爸爸妈妈的抽屉拿出来然后去领、嗯、那这样子当然就是会有、窃盗的问题。
1: 是，好，律师老师来，我有问题比如说像刚刚我就讲到说我平常就是在帮爸爸领钱好了、印章在我这，
0: 对，
1: 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印章在我这跟这个存款簿也在我这，那就相对的是在这里，但是可能我又被告说今天这个长辈过世了，哎，那你就去领这个钱，那我还是会被告，我还是被侵占啊，因为他已经
0: 对已经那个
1: 离开了，在那个时间离开了，
0: 对，
1: 除非他还在昏迷的状态，那就是不算，对不
0: 对？
1: 哇，好细哦。
0: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死亡诊断书的时间也很重要。
1: 哦，是是是、嗯、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这个法律上面
0: 对
1: 啊，
0: 要求的点其实是蛮细的，
1: 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真的是、哦、这个法律上面、哦、我们也不能说应该是法理情嘛，
0: 对，
1: 但是我们一直在讲情的部分，像我自己、哦、我为什么会做法律，说白一点是因为我一直站在情的部分，然后我们的律师常常会被我搞疯，因为他们站在法的部分我就一直很不解这些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是就没办法，法律就是法律。
0: 应该这样讲，因为法律它总是要定一个让多数的人了解，然后大家可以一起遵守的，所以也许他在有一些想法上他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但是他还是要这样定。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遗产的部分，即使你有三分之一的遗产，但是你在大家没有分割之前你也不能拿那三分之一去领出来。
1: 哦，对，好，所以待会儿律师再跟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你在你手边的案例有哪一些你觉得啊，如果你稍微知道一下这个法律的问题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哦，有一些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好不好？好好，来，我先提供一下路况。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现在后里这沿线路段塞车蛮严重的啊、哦、南下的后里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南下的后里 162.3 这里行车速度很慢。那北上的部分呢，北上是因为台中系统到后里，后里这沿线路段受到了工程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台中系统到后里也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南下的园林，还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都请您特别注意了。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是有工程。那么在台74线补充一下，草湖的入口7到8包的水泥包掉落，这是在往彰化34公里草湖入口匝道7到8包的水泥包啊，这里呢是有这个掉落物，蛮危险的，也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好，我们现场邀请到的就是陈国璋律师，今天讲到了很重要的大家的观念哦，就是比如说亲人过世之后啊，那我去提款，那也许呢你会觉得平常呢可能长辈都是把那个存簿啦或者是印章都是交给你的，那如果说当他离开的那一刻开始你就不能自己去提了，
0: 对，
1: 否则你就会触法了，如果真的是被告的话、
0: 是，
1: 对，是成立的。
0: 对，
1: ATM 也不行吗？
0: ATM 也不行， ATM 的部分我们是、法律上有一个、刑法339条之二、哦、那它是就是针对、自动付款设备的部分，那部分会成立一个所谓的像自动付款设备不正取财罪、嗯嗯，所以在这个部分、即使你用 ATM 或者是你去、刷他的信用卡
1: 都不行，
0: 那都不行，对，只要人一过世之后其实他的所有的证件都不能再用了。
1: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今天所

0: 有的家人都同意你去领、嗯、OK 吗？
1: 其实在法律上还是不 OK，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可以拿来跟法官求情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主观上可能没有侵占其他、家人的财产的
0: 那个意图没有，
1: 对对对对，但是、那在所谓的刚刚提到因为伪造私文书它是公诉罪啦、所以如果说、大家都同意了，那法官当然就伪造私文书的部分他也比较容易轻轻放下。
0: 嗯，所以律师你在手边的那么多的案件当中，哪一些是大家觉得很疏忽的，就是最容易疏忽的？
1: 其实大概就是像刚刚讲的，大家都同意，那大家都同意就要留下证据。
0: 哦，你是说要写下来啊？
1: 或者我们至少啊，我们这样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至少大家在 LINE 里面留个证据。
0: 嗯、
1: 那通常像这样子的 LINE 的资料，大家法官也都会裁认。好、哦，
0: 嗯，
1: 那。就是大家都说，哎，我就在上面说，请大家都留言，然后说明你同意，这样就好了。
0: 嗯，
1: 啊、如果大家就打个两个字同意，啊，大家
0: 这就是证据了。
1: 对，这就是证据了。其实不用写一个什么很正式的书面、哦。
0: 所以通常瞧不拢的原因是因为没有被通知到，是这样吗？
1: 哎，对，通常瞧不拢的原因就是可能哎，或者是我们最后我们要分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分的不公平、所以我反悔了。
0: 可是律师，如果说今天他完全也没有负担家里的所有的责任啊，然后这个他还有可能领到这些钱吗？他是都是跟血缘有关系，就一定可以领得到？
1: 在目前台湾的法律的部分是，除非他遗产有做遗嘱，然后有特别的声明，不然法律上就是只要有血缘，就是照那个规定去分。
0: 所以他即便他重组家庭。两边都一样吗？都是可以领得到
1: 啊、就是你的前夫的小孩如果跟你没有血缘，那就没有领不到。
0: 嗯，
1: 对，
0: 是。
1: 那除非你有去做收养他的动作啦。
0: 啊哈，好。那如果说要预防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现在是人活着啊，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平平安安啦，好活着。但是我们也要预防嘛，哈，
1: 对。
0: 通常会怎么样是最有保障？还是我们之前有曾经谈过遗嘱这件事情？
1: 对，其实我们会比较建议，但如果可以的话，亲人先做个遗嘱。那遗嘱里面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遗嘱执行人，因为遗嘱执行人可以在大家还没有谈好那个遗产要怎么分配之前，他可以先去做一些提领哦遗产的动作，然后可以去整理处理这一块。
0: 嗯哼，所以比较能够有保护，就是说至少不要说我们今天有时候都不知道意外什么时候发生这件事情。那律师你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因为我知道现在有些人开始在推那遗嘱的观念嘛，哈，即便18岁，是不是18岁以上就可以开始写遗嘱了？
1: 对，我们民法的成年人就可以写遗嘱了，
0: 开始写遗嘱了嘛，哈，对，所以呢，就是说你会比较怎么样能够给大家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个离我们很远，或者是呢这个是一个不吉利的事情。哦不，但是呢它却是一个我们很需要去注意到事情。
1: 那当然遗嘱的这部分，其实我觉得遗嘱最重要的还是它未来怎么执行。就是说你当你的一个遗嘱你写在抽屉里，结果真的事情发生了，没有人去开你的抽屉，没有人管你，
0: 那也是没办法。
1: 对，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说你写了这个遗嘱之后，你可能要有一个遗嘱执行人，然后你的遗嘱要放在
0: 什么地方，
1: 对，什么地方一个可靠或者是事务所可以帮你去做，到时候去执行像你的意愿这样子。
0: 嗯哼，我觉得写遗嘱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议题啦，就是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出来。比如说有些的可能他比较是有成就的，他有很多的钱，他现在事先写了，他突然发现呢老大现在对他很好，他就想要给他多一点，然后呢过了两天，哎，这个老大怎么跟他吵架了，要跟他吵架。其实这也有很多的问题。对
1: 对
0: 哈，是很那个。可是其实说实在，我觉得有一个观念，这也是我慢慢去了解的一点，就是有时候写遗嘱不一定都是那所谓的财产，他反而是给亲人的一封信。
1: 哎，对，没错。
0: 嗯，就是一个能够去祝福他的，
1: 能够告别这个世界的一个，
0: 对，想要跟他说的话。
1: 对，所以其实大家对遗嘱的这部分不需要那么严肃的看待了。
0: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哈，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尤其超高龄的社会，大家对生死这件事情呢，已经开始能够去慢慢去想要去了解、去接受它了哈。嗯哼，好，那最后呢，剩下十秒钟的时间，有没有律师给我们最后的一个建议，好不好？就是说，如果面临现在有些家人他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他能够做什么样可以做保护？
1: 其实我觉得

0: 在遇到这种啊，当然家亲人过世一定是不开心的嘛，不过大家还是要尽量能够协调协商，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证据啦。
1: 嗯哼，是，好，就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听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呢，或许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能够留一下纸张的一些交代的事情。
0: 对，
1: 好，那相对的，那如果说呢是家中可能有一些的长辈或是家人，他或许他现在已经处在了一些生命已经走到快要结尾的时候，最终的时候，其实在有关于财产这个部分就需要好好的去讨论，好好去准备哈，免得之后呢可能在那一刻之后他又会可能又不太一样了。
0: 没错，
1: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国璋律师给我们这么重要的一些的概念啊，也都很希望大家都平安啦。好，谢谢律师，
0: 谢谢大家。
1: 好，来9:29了，来，目前国道四号的部分往西1.2公里往清水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路肩是有工程，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往西往彰化34公里草湖入口匝道有7到8包的水泥包掉落，都请您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后里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因为这里在处理事故。那北上的后里是因为工程啊，所以呢整个行车速度都是慢，大雅系统到后里都是塞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还有南下的园林行车速度都是慢。准备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透露，渴望在访问中国前与伊朗达成协议，加上超微 MD 财报强劲，激励美股劲扬，标普纳指费半指数再写新高，台积电 ADR 也在创新高，台指期夜盘上涨806点，来到历史新高42320点。台股今天开盘气势如虹，在台积电创2345元历史新天价的带动下，加权指数早盘一举攻上42000点的新关卡，大涨992点，最高来到42131点。针对核电厂燃料棒议题，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各核电厂的燃料棒都经过特别设计，无法互相留用，送往国外保存一年费用约新台币1到2亿元之间，如果核色燃料棒存放在厂内的花费更高。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电拟采购新燃料棒，预计2028年重启核二核三，但审计长陈瑞明指出，核四厂燃料棒至今未能顺利出售，还额外支出4亿多元的储存费用，如今却计划再购入新的燃料，直言是政策及管理问题。对此，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不同机组所使用的燃料棒都要经过特别设计，不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的燃料棒可以互相留用。
3: 立法院决议要求台电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到国外去，那台电就依照这个决议将核四的燃料棒送出，因为台电现在就是按照着法规的规范在进行相关就是执照，我们是做执照的运转执照的申请工作。
2: 至于核四的燃料棒，曾文生强调，目前就是在国外保存，若要储存在核四厂内，其安全防护的规格就会比较高。台电核能系统的同仁评估过，如果要留在厂内，要有保警进驻，相关的花费就会比较高，送出去的花费一年是1到2亿之间。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徐姓宅配货运女司机因与男同事相处不睦，去年在公司门口持刀刺死对方，虽然到案辩称因幻听促使行凶，但新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手段凶残，昨天重判无期徒刑。

0: 吕明宗报道。
1: 现年36岁的徐姓女司机在新竹市林口黑猫宅急便担任宅配司机长达10年，并和到职仅2年的男同事共用一辆物流车。女子疑因卫生习惯不佳，被男同事拍下物流车脏乱照片投诉主管，因而心生不满，预谋杀人。去年6月底清晨，她持刀在公司门口堵人，见到男同事便持刀猛刺对方颈部。同事倒地后还跨坐在被害人身上持续猛刺夺刀，导致被害人伤重死亡。女子到案虽然变成有幻听症状导致犯案，但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仍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女子虽然坦承犯行，但以精神症状抗辩。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女子案发时具备完全的责任能力，审出她缺乏合理动机目的，执意致被害人死亡，杀意甚坚，犯案手段凶残暴力，所生危害甚巨。虽然她认罪，但至今未与家属和解，取得原谅，男人有悔意，因此依杀人罪重判无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盛大登场，今年规模再扩大，三大特色航线提前到5月开航，与澎湖花火节无缝衔接。记者尤若晨报道。
2: 蓝色公路海洋观光嘉年华活动现场有22辆超跑车队，展现澎湖轮客货载运能力，还有蓝色公路自驾游的特色，还有在地节庆与小孩喜欢的鲨鱼宝宝人气 IP 助阵。航港局局长叶协龙表示，今年整体的航班比去年规模大，并提前至5月起航，往返基隆澎湖的澎湖轮不仅与澎湖花火节时程衔接，一直到8月都有航班，更强调搭船及旅游的理念，在船上就能享受五感体验。
3: 那怎么说感体验呢？第一个，它已经装设了，在船上装设了全新的 KTV。第二个呢，我们太阳公司把澎湖最具代表性的美食，我们叫小卷金瓜米粉提供给今天这个参加我们蓝色公路的所有的每一位旅客，当做宵夜的这个美食。在这次的航班上，也提供了所谓的这个精油相关的 DIY 的活动。
2: 这次活动共有7个往返航班，5月5号到7号基隆到澎湖，6月以及7月布袋澎湖金门跳岛航线，以及7月8月基隆花莲暑期限定航次。喜欢搭船出游的民众可要把握机会。金广记者游泉综合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台北市跟宜兰县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2度，中部地区20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5度，东部地区21到30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6: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5: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人与人之间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6: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5: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6: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5: 哎 ，Sk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6: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5: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6: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

0: 家的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西，哎呦，哈兹卡西的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39，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哦。现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北双向的后里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南下的后里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后里是因为中外侧车道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受到这个影响，造成整个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北上的后里，北上的后里呢是因为受到工程的影响，所以它连带的从台中系统啊，这一路呢塞到了后里路段。其实呢，从大雅它已经开始慢慢又延伸到了大雅系统这里，往北一路到了后里都是车多的情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么都也要特别配合啊。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的时速啊，那么都能够按照规定的。好，阿华师还有阿超来，刚刚呢这个在访问律师啊，所以呢有些的朋友们打招呼就没看到了。不过呢，跟大家说，这个早安，也希望呢今天上班都一切顺利啊。那么刚刚陈国璋律师呢也特别针对了有关于比如说有亲人过世之后，那么可能亲人呢在生前有授权能够管理使用账户啊，但是呢如果在这个亲人过世之后，可能有一些些的曾经在口头上他没有证据的话啊，那如果还是在自己去提领的话，那是很容易触法的啊。所以呢这个观念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好，那么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一个观念的点啊，当大家呢如果在那个法律的那个点抓住的话呢，会比较能够安全的，也比较能够保护自己啊。好啦，所以呢都请大家哈，有时候有一些的法律的知识啊，我们多多少少也都涉猎一些啊。那么我们也会将这个在今天陈国璋律师的分享啊，我也会把它放在请听 Online Podcast。 但是呢每次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段时间我实在太忙了，所以呢我欠了很多的音档，包括了爱的 N 次方，包括了法律说白一点哈。还有呢朋友们，这个在前几天啊一直跟我说能不能邀请到心理师谈到有关于职场的包括了同事之间的相处这一块的部分，有些人太过情绪化哈，那该怎么处理？好，那么这个心理的这个层面啊，我们在前几天呢都已经访问过，我会陆陆续续的把这些音档上架啊，那么都会放在请晴 online 的 podcast， 那么也会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大家说啊。你会发现呢这几天都没有在动，有没有哈？那个粉丝专页都没有动哈，因为没赢啊哈，啊哇无赢的时阵哈，哎慢慢来，好就把它放上去啊哈，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加入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有一些新的讯息啊，有一些在节目当中的资讯，我就会把它放上去。因为有些朋友们可能在上班时间没办法听得完整，或者是呢哎没办法听都没有关系，到时候呢大家可以从那个 podcast 上面可以听得到啊。好，来，所以呢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个讯息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地方跟我留言。如果呢你有一些的想法啦、分享啦，或者是有些朋友们想要打招呼啊什么，都是在这个地方啊。好，非常谢谢大家。来，这个最近哦，大家都在讲那个老鼠的事情，有没有啊？全球有70%的城市哦，都已经发现了老鼠的数量在上升当中。哇，所以呢，现在这已经影响到了公共卫生啊、哦。所以现在政府单位呢，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长期的监测系统。好，那么其实呢，这是一个全球引发的啊，就是跟气候变迁、都市化加深还有人口密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科学研究也证实

说城市的老鼠的确是越来越多啊。那么这是一项刊登在于科学进展的跨国研究，就说了全球大部分的城市的老鼠啊，不是只有台湾哦，它是全球多数的城市老鼠数量是持续上升的。那么因为他们已经追踪调查了16个城市，平均长达12年之久，你看用12年的时间来看看整个城市，结果就发现到整个鼠类的数量啊，已经不断的在增加，有11个城市比重啊，大概69%都在增加，包括了美国华盛顿特区、旧金山、纽约市、加拿大多伦多，还有荷兰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你会觉得说这些的城市呢都是蛮先进的，有没有哈？然后那个城市的整个都市化呢，的确都是加深的，人口密度都是增加的。那另外呢，美国的奥克兰、水牛城，还有芝加哥、波士顿啊等等啊，也都有啊。啊，那么当然在我们的国内台湾啊，其实呢有些的大城市也是啊，有老鼠有稍微增加的趋势哈。好，所以呢城市变得更适合人类生活，当然呢也为老鼠打造了更理想的生存环境啊。因此呢，要怎么样能够使环境问题、公共卫生，甚至建立长期的监测系统，哎，这也是呢，目前在国内呢都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了。好啦，所以呢，我们也都保持好环境的清洁，就是很重要咯。那来这首，突然说到老鼠，就想到一首歌曲，这首歌也应该是蛮经典的，蛮久之前也蛮流行的，王启文的《老鼠爱大米》。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呢，您在5月8号星期五的上午9点，行经在林内乡的林北村跟平顶村周边哈，特别注意5月8号啊。早上的9点，云林县政府会在林内乡的林北村跟平顶村周边办理一场草岭的堰塞湖灾害防救疏散撤离实兵演练，很重要啊。所以呢，在早上的9点到10点，在星期五的早上9点到10点，如果您行经在这周边的话哈，大概就是在南云大桥跟林内乡，其实呢，在5月8号的当天的早上就会进行一些局部性的交通管。那有可能你经过的时候手机呢会哔哔，哎，灾防告警简讯的测试声会出来，或者是呢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会鸣放特殊的海啸警报音符，甚至你会看到有警车它可能会在沿街广播劝离哈，这个其实呢就是演练，实兵演练。所以呢，如果说您在星期五的早上的9点到10点之间行经在林内乡平顶村还有林北村的话呢，就稍微注意一下有这个重要的演练讯息，不用慌张啊，因为它这是演练啊，这是一个草岭堰塞湖灾害防救疏散撤离实兵演练啊，提醒大家，所以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这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包括了在健康不是都会说啊，这个预防胜于治疗吗？啊，要先预防，哎，能够呢让自己呢都先保护好啊。好嘞，9点50呢，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3号的部分，北上的140通宵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施工三角锥，还有国道4号的部分往西 1.2 往清水靠近中港系统外侧路间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了。

繁华拢是梦，这首歌呢其实有很多的版本哦。温苏恩唱的，不是温呐哈，我未要唱完哈。啊，但是哦，不一定，我讲未要唱就未要唱呢，我可以唱出蛮有正情风格的那个繁华拢是梦哦哈。哎，还是不要继续讲下去，要不然一定会有人说，那你唱给我听，唔慢。不要好啦，来9:56哦。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后里，还有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以及埔盐系统一路往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这几天真的路况也蛮多的。刚刚那个陈国璋律师哈要走之前说，最近路况很多。我说对。对啊，最近路况真的太多了，尤其是下雨天啊。那么在这个礼拜啊，因为碰到了有些下雨啊，或者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又有施工啊，所以呢事故连连。好，那么都请朋友们真的一定要把平安健康呢都放在心上，而且呢是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小心啊。就像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明天呢、在这个云林地区不是都会有一个预防性的演练吗？实兵演练，林北村跟平顶村的周边嘛，早上的9点就会开始。同样的，就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灾害，多做一些的自我的觉察啦，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防御的概念，其实都会带来平安的啊。好啦，待会儿呢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正情呢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拜拜。

0: Stand up，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1: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2: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3: 我们是 Dislike。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中立不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埔盐系统到园林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丰原到台中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244.5公里，刚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40.4公里，过通宵路段的中线掉落三角锥，另外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两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4.7公里，过了雪山隧道，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另外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5月7号，今天是星期四。好，今天环境呢是偏东南风哦，各地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好天气。那只有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哦。好，那到了这个中午过后啊，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好，那另外呢，明天晚上开始，花东地区有局部的一个短暂阵雨。好，气温方面呢，这个会持续的回升哦。好，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那西半部高温普遍31到33度哦。好，局部呢靠近山区平地或河谷呢，这个温度会再高一点点哦。那尤其呢，南部山区可能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一个高温，而且各地的紫外线会达到过量级哦，建议大家一定要适时补充水分，而且要做好防晒的一个措施。那还要提醒哦，各地的低温大概就是20到24度，早上跟晚上是比较凉的哦，请大家适时的一个调整衣物哦。好，那气象署呢也有发布哦这个高温的资讯哦，在今天呢中午前后，像是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局部地区的气温呢会有36度以上哦。好，就是呢气象署在今天7:29的时候呢，好发布的一个高温的资讯哦，那我们也提供大家来参考了。

好，关心完天气之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哦，就是北上108、103，好，过了香山还有江东前内侧的车道，好，这边呢是持续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比较一下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哦。好，在桃竹苗地区呢比较车多的地点哦，塞车的路段。好，在国道1号呢，从南下中立服区内坜到中立转接1、中立转接2，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左右哦。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国一南下的 84.2 公里，这边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在北上的部分，桃园到林口依旧车多，时速呢大概剩下30到40。那接着呢还有就是在国道1号高架的南下哦，中立转接2到孝前路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那接着来到了国道2号目前呢就是在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在

到南桃园，好，这一路东向时速大概是70-80，国三的部分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南下路段时速是50哦。好，那国三的北上61-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我们尽管来，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任贤齐阿牛的再出发。

好，这任贤齐阿牛所带来歌曲《再出发》，好提振大家的一个精神。国一双向161、164哦，在后里告台中系统内侧车道进行道路施工。好，那目前呢，在北上施工路段呢，车子是比较多的。好，那接着呢是国三北上108、103公里香山，然后加东前内侧的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在进行的是道路的一个工程。好，接着呢我们来看到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在我们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呢，从南宜夏的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边南宜夏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40-50，国一南宜夏60-63公里哦，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呢持续进行。好，国一南宜夏的65公里哦，出口这边车子是有比较多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好，靠近湖口，过了湖口齁，这边南下的 84.2 公里，好，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从竹北到新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70。接着呢我们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北上是桃园到林口，这里车多，时速是30-40哦。好，那接着呢是国一高架的南下中立转接二校前路南下路段时速是30-40，南下的70公里处哦，这边呢也是有这个交通事故。好，校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这边的车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是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路段时速是70-80。国三的部分呢是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好，国三北上的61-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目前也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哦，记得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0-123 0800-0000-123，谢谢您。

好，今天我最夯热门话题呢，来关心吼这个偷拍吼。好，有关于呢这个爱尔利诊所近日有爆发偷拍的疑云哦，引起呢社会的哗然吼。那针孔偷拍呢时有所闻，民众呢不可不防哦。好，那究竟呢针孔偷拍我们到底要如何来预防哦？还有呢这个针孔偷拍有哪些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吼？以及呢如果我们在外面上厕所，或是住在外面的旅馆宿舍啊，或者是甚至连去医美啊、看医生等等哈，该检查的地方到底在哪里？还有呢，如果哈，就是呢，在发现针孔偷拍的当下，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应对哈？好，首先先来告诉大家，就是说呢，我们要来降低被偷拍的一个风险哈，要掌握下列四大原则。第一个，提高警觉哦，就是说呢，我们进出公共场所的时候，应该呢先查看四周环境有没有可疑的人士或不当的摆设，即使在自己家里呢，也是一样不能掉以轻心哈。除了呢，避免不明人士随意进出，好，就是说在这个沐浴前啊、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呢，也要检查一下。下门窗防范呢被人家偷窥。那另外我们可以善用呢偷拍的侦测器，如果我们经常一定要出入公共场所啊，那一定要选择呢这个信用可靠的侦测器可以防范未然。另外还有就是隔绝光源，好，就是呢我们就是关掉房间里面的灯，让照明度降低，无线针孔的摄影机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录下清楚的一个画面。好，那这也是一样预防被偷拍的一个方法。好，另外要举发不法，好，如果你发现疑似身边就是身边有人疑似偷拍的状况，你应该呢就是要赶快报警，养成呢多管闲事的习惯，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哦。好，那另外呢这个针孔偷拍有哪一些地方要特别注意哦，像是饮料杯、零钱袋、芳香剂还有挂钩、插座、螺丝钉等等，都是呢

针孔偷拍常见的藏匿的地方，尤其是正对床位的一个插座，还有呢厕所门板上的一个螺丝，以及呢数量不合理的挂钩，就要非常小心哦。好，那如果你在上厕所，或者是说去健身房啊，或是哪里有那种更衣室啊，或者是说去游泳等等，不是有一些更衣室吗？三温暖也是一样，如果有发现可疑的物品，好，那上面呢有奇怪的一些孔啊或者是洞，可以使用呢便利贴先把它遮盖住，那因为呢现在这个针孔摄影机，这个体积很小巧，然后呢这个外形又多变，常伪装成各种的日用品，那如果呢你要是没有仔细检查，可能真的很难以察觉。好，那如果说你在租屋的地方啦，就是说不管你是独自租房子或是跟其他人合租，好，入住之后务必要检查呢插座的孔，还有浴室的镜子、火灾侦测器，一般人来讲，哇，火灾侦测器，这个也要注意哦。还有灯座、天花板、钥匙孔、冷气孔、电话，还有衣橱上方这些位置，然后你要观察住宿周围是不是有一些可疑的电缆线。好，那如果说呢我们去外面住旅馆或者是饭店，好，也是一样，这边呢，哇，这个饭店呢因为他们的设备很齐全，有不少可以供这个架设针孔摄影机的地方，因此要检查的细节就比较多，包括呢有时候吹头发的吹风机，好，紧急照明灯、灯罩、天花板、时钟、化妆镜、冷气孔、垃圾桶，还有花瓶、芳香剂、壁画，还有呢钥匙孔、插座、电视架，这些都是不能马虎，尤其面对床位的设备还有摆设，更要再三的一个检查，才不会呢让这个不孝之徒有机可乘。另外还有公共厕所，有时候到百货公司啦，或者是公园啊，有时候就尿急嘛，没办法，只好去上公共厕所，那可能就要注意垃圾桶或者是马桶内还有马桶的下方。好，那新竹市警察局呢第二分局就说，过去曾经有案例哦，他是呢把这个歹徒是把针孔摄影机藏在零食包装里面，然后呢把它装作是笨手，把它装作是垃圾，就要吃完的零食包，然后呢放在垃圾桶里面，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垃圾桶里面的怪怪的，也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你在外面的公共厕所的垃圾桶里面，如果看到有零食包或者是奇怪不是卫生纸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包装的垃圾纸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另外还有更衣室、好，温泉区、游泳池，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更衣室的地板有没有一些可疑的物品，莲蓬头还有制衣架。那另外呢前往温泉区、游泳池的时候也是要观察一下，这个周边是不是有可疑的物品，确认没问题再开始泡汤游泳。好，其他的密闭空间还有呢，像是这个有时候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的拍贴机啦，还有 KTV 或者是包厢式的电影院等等，也是一样，要注意呢座椅下方的一个物品，有一些不孝的人哦，偷拍者会把呢这个针孔针对呢女生的裙下，好，可能就是在座椅那边，就是拍女生的这个裙子裙底，好，所以女性朋友呢也是一样，格外的一个注意。好，那如果说有发现针孔偷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好，这个律师是建议大家立刻拍照录影搜证，然后呢记录下可疑的装备的设备的一个外观还有位置，以及呢连接的装置，不要呢，要特别的注意，就把它拍照起来，因为现在大家人手一机，一定可以马上拍照马上录影，这样子才可以避免，嫌犯呢销毁证据。那当然，接着一定要报警处理，让警方协助采证移除设备，而且要启动刑事的调查。好，第三个呢就是呢请提出这个刑事的一个告诉，好，依法追究对方妨碍秘密的一个刑事责任，然后呢也要提起民诉的求偿，要求加害人呢赔偿精神损害、名誉受损，另外呢也要要求移除这个影像，如果影像有被散布，应要求法院裁定下架或者是删除。好，那不过呢还是要提醒，虽然有些受害者他选择在检警面前达成和解，然后会要求对方删除照片，但是如果说你是受害者，你打算
寻求刑事的一个诉讼追究对方的行为，相关照片可能就会成为法院参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哦。好，删除照片反而不利呢证明被告的一个犯行。好，那另外呢，偷拍也有刑事责任哦，但是呢要特别的注意哦，就是半年之内你要主动提告。好，那就是说呢，无故利用工具设备偷窥或是窃听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或

身体的一个隐私部位，或者呢无故录音、照相、录影，或者是电磁器哈、哦、记录呢这个窃录他人非公开的活动、言论、谈话呢，或者是这个身体隐秘部位哈、哦，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30万元以下的罚金。其实还蛮少的哈、哦，30万元以下。好，那如果说刑法的部分哈、哦，第319条规定哦。一般的这个针孔偷拍属于告诉乃论罪，就是说被害人或其他呢有告诉权的人，你要主动哦，主动提起呢这个告诉，否则就算说哎，警方都帮你查了，罪证也明确了，检察官也没有办法起诉哈、哦。而且呢，依刑事诉讼法第237条哦，好，被害人必须在知道犯人起内哈、哦，就半年内6个月以内要提出告诉。好，这也是有关于呢这个刑罚责罚的一个部分哈、哦。这是告诉乃论，所以呢，如果你不小心或者是倒霉被偷拍了，如果你要告对方，你是要主动的哈，就是要提起这个告诉，否则呢，就算说证据非常的明确，检察官也没有办法起诉，而且呢，被害人必须要在知道犯人起后6个月内提起告诉。好，最好就不要遇到这种事情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状况，精神的一个压力哈，因为你会想说你的影片到底流到哪里去哈，这整个就是整个压力很在，而且会很有焦虑哈，所以呢，还是要希望大家哈，因为现在是。现在世道上坏人真的蛮多的，大家真的都不要掉以轻心。好，时间呢10点2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国一南下呢84.2公里过了湖口，中间车道呢这边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下来呢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的五羊中立转接二道校前路，好，这边呢是车多的状况。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的70公里五羊校前路交流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排除，但是呢这边回堵了将近是有3公里左右。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告五人的歌声，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银行公布，我国四月份外汇存底金额重新站回6000亿美元大关，新台币汇率四月份升值幅度约1.07%，整体汇市维持在稳定可控的范围。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我国四月外汇存底金额比上个月增加56.02亿美元，以6024.88亿美元的水准，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四。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增加原因除了投资运用收益和美元走弱的汇率折算效应之外，还包括央行进场调节汇市。外资在四月份对台股呈现买超，资金大量汇入，不过也适逢台积电等指标性企业发放股利而有汇出，整体汇率表现相对平稳。
3: 还是当然是有进场调节，那我们还是只针对就是供需比较明显失衡的时候进场调节，感觉上四月份大致还是平稳。四月份我们看起来当然就是整体来讲是净汇入，它获利了结之后还是有出去，所以我觉得是还是可控的一个范围。
2: 截至四月底，外资持有国内股票及债券按当日市价计算，连同其新台币存款余额共折计已兆6149亿美元，约当外汇存底的268%。由于台股持续创高，资金进出金额庞大，连带使得汇市面临一定挑战。不过央行强调，调节手段仍足以因应市场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追星族要小心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台南一位林小姐在网络上追星，对方要求付费20000元就可以参加私人见面会，幸好她向警方咨询，没有掉入诈骗陷阱。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追星也可能会被诈骗，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近来成功阻止一名女性因为追星而被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近日接获林姓女子报案，于社群软体遭假冒男星粉专诱导加入通讯软体，对方以可预约私人见面会及用餐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20000元费用。原警当场研判为诈骗手法，立即说明并成功劝阻汇款，保住民众财产。
4: 警方表示，歹徒利用社群平台建立假账号，冒用名人身份吸引粉丝关注，再透过私讯互动取得信任之后，进一步以预约见面会为由寄送相关文件，要求填写个人资料。

0: 并支付费用等方式进行诈骗，呼吁民众网络交友跟追星应保持理性，要求汇款或是提供个资要提高警觉并多方查证，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警察机关咨询，以确保自身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守护学生与社会新鲜人的就业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启动求职防诈行动，校园巡回宣导，透过戏剧演出传递求职先查证、安心再上工的防诈观念。记者施新凯报道。
2: 云林县政府为了加强学生以及社会新鲜人的求职防诈意识，特别启动求职防诈行动，5月8日起前往县内21所学校，透过趣味的戏剧演出，结合真实新闻案例，融入三大求职准备七步原则，让学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学习防诈知识。云林县劳青处处长张世忠说，
3: 所谓的三要七步的话，三要就是第一个要有人陪同啊去面试，要查证；第三个呢要存理；那七步呢就是第一个不购买，第二个不缴钱，第三个不签约，那第四个不办卡，第五个白命不领的饮料的话不饮用，那第六个呢就是不非法工作，第七个就是证件不离身。
2: 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结合校园宣导与就业辅导资源，期待能够全面落实求职安心、职场安心、家长放心的目标，同时也提醒青年朋友提高警觉，全民一起防诈。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说明天气状况。佩腾早安。
4: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环境是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或是大台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有少部分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哦。那么今天的温度方面，气温会持续的回升，在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9-30度，西半部的高温普遍都来到31-33度，而且局部近山区的平地可能会更高温一些，尤其在南部近山区可能有36度左右高温出现的几率。中午前后各地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危险或过量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是20-24度，早晚还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存在的。此外，今天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佩腾。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贞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是来自于呢王力宏跟卢巧音所带来这首广东歌曲哦，《好心分手》。时间10:40，你正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要来提醒大家，就是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南向的60到63公里移动式的工程持续进行。国一南下65公里哈，这边出口呢车子是有比较多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道路施工的一个部分哈。好，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0.8公里这边在进行道路的一个工程。好，那接着呢北上是桃园到林口，好，这里是车多，时速呢30到40。接着来到国道二号的部分哦，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这边的时速呢60到70。国三目前车流 OK 哈，但是呢有一些道路的工程。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在国三北上呢，好，108、103这边是比较靠近新竹的香山到茄东之间进行道路施工。国三北上呢96.6公里哦有故障车，北上61到54公里移动式的工程。好，那目前呢也是持续的在进行。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竹苗喵喵喵，先来告诉大家呢这个桃园地区的一个消息哦。好，你知道这个桃园市民呢，如果你有参加呢这个神户的马拉松哦，可以获得呢舒华乐桃桃的行李箱哦。好，就是呢2026年神户马拉松，好，在11月15号会在日本的神户市盛大来开跑哦。好，因为桃园市政府推动呢这个桃园跟神户双城的马拉松交流的计划也迈入第三年了。好，只要你是桃园的市民哦，在8月31号前完成呢神户马拉松报名，而且回填资料，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舒华乐桃桃行李箱哦。好，这个有好礼包哦，以及呢由这个神户观光局所提供的市价4500日元的神户观光优速通票，可以畅游超过50个热门的景点哦。在参加比赛之余呢

也可以深度的来体验日本神户城市的一个风貌哈。好，如果喜欢马拉松的朋友呢，或许你可以来挑战一下哈，到日本的神户去跑马拉松哦。好，那其实呢，神户马拉松是日本的关西地区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马拉松的比赛，每年都会吸引呢来自于世界各地大概20,000名的跑者参加哦。它串联的是呢港湾、市街跟城市的景观，非常具有这个挑战性跟观光的一个魅力哈。好，那也是为了要纪念呢1995年哦阪神大地震呢罹难的这个赛前的一个默哀的一个仪式，以及呢跑者会佩戴象征希望跟重生的一个向日葵黄色的一个手套，好让整个赛事充满感动人心的城市精神哦。好，那今年来桃园市民报名的人数也蛮多的哦。好，那今年呢，如果说你有参赛的桃园市民呢，可以获得呢我们桃园观光大使叶淑华哦联名的行李箱哦，淑华乐淘淘的行李箱旅游好礼包，里面呢就有这个桃园在地的农特产品，以及呢这个叶淑华号这个观光大使的一个周边小物，非常具有这个纪念性跟收藏的一个价值哦。好，这个独家好礼呢是限量100名哦。那有机会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哈，你可以到这个神户去参加这个马拉松比赛哦。如果你是桃园的市民的话呢，还可以呢获得这样子的一个淑华乐淘淘的行李箱。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好，这个是新竹市政府呢有这个祝你好运 2.0 齁，好，这个是妈咪心情包要来送给这些怀孕的妈妈们。好，那这个计划呢叫做祝你好运妈咪心情包升级的一个计划。好，这个计划在5月10号呢会正式的来启动齁。好，你知道我们这个新竹是一个比较年轻又充满活力的一个城市哦。好，就是这边的新生儿其实是比较多的。好，那这个所谓的祝你好运 2.0 妈咪心情包呢，它的计划是跨越新竹县市医疗院所哦，他们有一些应援的体系，涵盖两大主轴哦，就说新手为新手的爸妈呢建构最强的互动好后盾。在身体的照顾方面哦，就是有贝妥刚刚提到里面有婴儿啦母亲的用品的妈咪心情包之外呢，也提供2次免费的一个产后的照顾，还有呢母乳支持的团体哦。另外呢在心理层面呢哦，也有这个免费的一个所谓的心情諮商的时光隧道。好，只要生产一年内好，这个一年之内新生儿的爸爸妈妈只要任何一个人涉及在新竹市，每年呢就可以享有4次心理諮商服务的补助。那同时呢还有结合瑜伽芳疗跟艺术的一个工作坊，好让新生儿的爸爸妈妈在育儿节奏当中呢找回比较轻松的一个频率哦。好，那为了让家长安心参加这个疗愈的课程，市政府呢还有这个所谓的提供哦临时托育的补助哦，串联呢3区哦，这个东区北区香山区哦，这边有托育的一个资源哦，媒合专业保姆或者是定点托育的服务哦。好，那特别要来提醒的还有一个哦，就是说呢还有一个手册哦，叫做守护心情每一刻遇见幸福指南手册哦。好，那里面整合了从备孕到生养的一个完整的资源，里面有生育津贴哦，好运专车补助，以及呢妇女产后啊全方面的身心照顾，另外呢还有到宅坐月子的媒合母乳支持团体哦，一直到幼儿发展的筛检的一个资讯哦，应有尽有哦。好，那如果呢想要的这个妈咪们哈，就是说如果你是在那个合格，就是说在跟新竹县市有合约的一个医疗院所，你在生产的时候呢就会直接发送哈，这个手册就会跟妈咪心情包一起来放送就是送给你。如果说呢你不是在这个新竹县市的一个合约的院所生产的人，你也可以到我们新竹区的3区的卫生所来领取。好，那另外在新竹县的部分呢，为了响应5·18是国际的博物馆日，好，那新竹县政府呢从5月16号到6月14号呢会正式串联哦八乡镇有12处的博物馆，以及呢在地的文化馆推出32场的一个盛宴哦。那欢迎呢大家哦也是可以来这个一起哦，就是在5·18的国际博物馆呢，在新竹县这边呢有这个博友散策还有风感生活系列活动哦。好，那

希望呢有兴趣的朋友呢，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哦。好，这里呢有办好几场的一个活动。好，那如果呢你喜欢的话呢，在这个竹北啦、湖口、琼林、横山、尖石、关西、竹北跟竹东哦，跟这个北埔地区哦，还有很多的地方哦，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你的这个县市哦，到底是在哪里有办一些特定的一个活动哦。更多的一个详情，大家呢或者是报名的方式呢，好，大家可以到新竹县地方文物馆的脸书粉丝专业来查询哦。好，第一场活动呢5月16号哦，是在琼林乡的有这个来展开哦，这个结合呢这个所谓的一个米乡市集哦，有全天定时的一个文史的导览，还有呢米乡客家点心 DIY， 还有呢这个台日交流音乐会的一个演出哦，融入琼林乡出身的作曲家邓宇贤的一个音乐创作，希望可以为今年的博日馆哦，博物馆日呢这个活动呢增添更多的丰富还有多元性。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84.2公里，过了湖口，中间车道有掉落的物品。那听众朋友说，内侧车道呢，这边也是一样哦，也有掉落的一些东西哈、哦。好，另外呢，国一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五羊中立转接二到校前路，好，这边路段呢，车子是有比较多的。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咯。0800-000-123，感谢你。好，来欣赏吴青峰的歌声《年轮说》。

好，就像来自于呢吴青峰所演唱的歌曲《年轮说》，国一的南下84.2公里，过了湖口，中间车道呢有掉落物品。那听众朋友补充说，内侧车道呢也是有掉落物。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桃竹苗地区这里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在国道一号呢，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在南下的部分，好，国一南下呢，目前车多地点是从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这边的时速大概是70，国一南下78.4公里，这边掉落了一些物品哦。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国一南下109.2公里还没有到头份哦，这边呢也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好，那接着呢是在北上的部分，好，在国道一号北上62.9公里这边有故障车。好，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是30到40，接着呢我们来关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70到80。好，那接着呢是国三的部分，国三目前车流的状况呢还算 OK 齁，那大概只有这个新竹的这个北上的路段齁，就是香山到茄东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还是有70、80哦。好，那接着呢，在国三的北上61到54公里，这边靠近大溪移动式的工程，目前持续的在进行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萧家乐的客家歌曲《恋恋鲁冰花》。

这边是有铁制品掉落。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外侧的车道呢，也有散落了一些物品哦。那驾驶朋友行经这里的时候请小心了。时间呢要接近中午的12点了，在12点整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报道，那我们就待会见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杨梅段入口匝道散落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冈山交流道有塑胶箱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 43.5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先前专用中内线车道的大客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北上的大叶隧道外线车道有工程续作当中，导致后方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方向顶金系统到嘴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公里过了大园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好，这首温暖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所带来的暖暖，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在桃竹苗地区这边的一个车流状况齁。好，目前车多地点呢剩下国一的北上桃园到林口。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 40。那接着是国道二好，在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好，这里的时速还可以维持70-80左右哦。好，那接着呢道路施工的部分哈，我们来关心一下。好，在这个国三呢北上108、103过了香山还有加东前内侧的内侧的车道后，这边是持续在进行道路的工程。台66线的观音大溪双向 0.1-2.6 公里观音路段到这个黄厝二路呢这边平交道，好，这个路口呢主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好，那另外台61线西滨北上 17.9-15.5 公里过了芦竹林口前也是施工封闭当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尽管医生，谢谢您。
1: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2: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1: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这张来自于呢萧亚轩所带来歌曲《错的人》。中午的12:14，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82到83公里哦，新竹的内湖路段哦，这边外侧的车道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留意小心。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今天的天天好时光，好来为大家介绍咸酥鸡。好，台湾的小吃选择非常多元哦，但是呢，咸酥鸡更是很多人呢这个小吃或是宵夜的首选啊齁。好，那之前呢就有一位男生齁，他就在社群分享到，他观察到台湾人买完咸酥鸡之后呢，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哦。好，到底是什么默契呢？好，你看一下你有吗？就是刚拿到手的一定会先吃一口哦。哇，他这个贴文曝光之后呢，引发大家的共鸣哦。大家说对啊，因为现炸香气实在太诱人了齁，慢一秒都是对刚出炉的咸酥鸡的不尊重。很多人说真的你美掉啦，忍不住啊，真的太好吃了齁。好，那其实呢，他说呢，这个原 po 齁，这个在网络上 po 文说，他真的观察台湾人很久了齁，发现很多人呢买完咸酥鸡之后都会做出一个动作，不管你是在骑车走路都会做的一个动作，就是呢探休齁，趁热的时候先咬一口齁。好，这个观察呢被很多网友说对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就是因为太香了，实在是你美掉齁，忍不住啦齁。那很多网友看到就说对啊，真的是刚炸好的就是最好吃啊齁。他说虽然很烫，但是还忍不住会先吃一口哦。他说你刚炸好啊，不马上吃一口，真的是对咸酥鸡的一个不尊重齁。好，刚拿到会先咬一口，戴好安全帽，好，那发动机车的时候呢再吃一口齁。另外呢，有一些老饕就不吝分享，就说呢，其实齁，为什么这个咸酥鸡齁刚炸好的时候是最好吃，你这个放在纸袋包回家就没有那么好吃齁。他说最大的效应呢就是保持齁，就是炸物的一个酥脆。好，大家呢可以先在用竹签齁，你拿到了咸酥鸡先用竹签在纸袋上戳一个洞啦齁，戳几个洞，帮助呢这个散热，也可以保持咸酥鸡齁不被水汽影响，减少被闷软的一个问题。好，这也提供大家来参考齁。但是呢，咸酥鸡虽然好吃，但是不鼓励大家每天吃齁，偶尔吃是可以的齁，因为呢真的是太好吃了齁。其实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吃咸酥鸡，但是我还记得以前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咸酥鸡齁，那时候真的是哇太美味了。因为平常以前在家妈妈是家庭主妇嘛，很少会吃外食，所以平常就是早午餐啊什么，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都是妈妈煮好然后在家里吃，很少就是有机会到外面去吃。那我记得大概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住在竹东嘛，那竹东其实有一个在娱乐公园那边啊，就中央市场那边其实就有一个小夜市。好，那就是平常晚上的时候在夜市那边其实都会有一些摆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是跟邻居吧，然后他们就说要不要吃个什么咸酥鸡啊、七里香之类的，然后我讲说啊，那是什么东西，就小朋友嘛，就跟着大哥哥大姐姐去，然后那时候想说七里香是什么东西啊，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说七里香是鸡屁股，但是小时候你不知道嘛，然后你就觉得哦七里香，然后就说哦七里香是最便宜的，好，大家就点七里香来吃。那你知道那个鸡屁股是烤过的，那烤的真的很好吃，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是鸡屁股，然后小时候吃了就说哇这个七里香好好吃哦，后来才知道说它是鸡屁股，但是已经吃下去了没办法，后来再吃了个咸酥鸡，哇太美味了，我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好，但是真的也没什么机会可以

如此了哈。那有时候后来就是长大了，然后到学校去外面去住宿舍的时候，才有机会吃到咸酥鸡香鸡排哈，因为妈妈不在身边，然后你就可以乱吃哈。好，但是呢，也是不鼓励大家乱吃啦，偶尔吃是可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欣赏徐怀钰跟彭博义所带来这首歌曲《炒鸡喜欢你》。好，超级喜欢你是有个谐音梗哈，叫炒鸡喜欢你。好，我们一起来，炒鸡应该也不错吃吧哈。好，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徐怀钰的歌曲《炒鸡喜欢你》。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在国道一号呢，双向161、164后里道台中系统，好，内侧车道进行工程，目前北上施工路段车流有比较多、哦。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82到83公里之间，新竹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3.2公里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在这里，好，行经这里的时候都小心。0800-0001123有路况呢，

通报警广医生，谢谢您。好，时间要接近中午的12点半了。那今天由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也为大家进行到这。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呢早上的美好时光。中午12点半来关心警广午间新闻，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好，祝福大家平安顺心。

0: 京广午间新闻。
1: 联发科涨太多，分盘交易，金管会指出制度需要检讨。艾尔利诊所暗藏针孔，总裁常如山声压警戒。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如虹，早盘直接攻上42000点，再创全新里程碑，盘中一度上涨破千点，目前上涨761点，指数来到4190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冲突有望解决，提振市场情绪，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涨，资金全面回流科技股，台股开盘强势喷出，直接挑战42K 关卡，大盘在高档区间小幅整理。尽管联发科因为列为处置股进入休息状态，但包括台积电、台达电等重要全指股攻势猛烈，半导体类股成为最强势族群，盘中涨幅超过3%，明显领先其他产业。分析师陈坤仁说，
2: AI 仍然还在上涨，还在需求引爆的阶段的时候，资金的方向就在这边去做轮动，所以你不用担心现在目前的台股的短线的震荡，科技股 AI 股领军美股会创高，发哥今天要稍微休息，可是那个涨势可以去做扩散，台积电今天也会很强，那台积电的受惠的供应链也会跟着涨。
1: 分析师指出，台股持续受惠 AI 优势，外资大举回补与投信 ETF 规模扩张也带来资金挹注，整体多方掌控格局不变，后续仍有创高空间。但随着台股持续走强，目前指数与年线乖离率逼近50%，技术面已有过热迹象，加上外资期货空单续增到50000口，高档获利了结压力升温，短线要严防盘面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3天涨停，今天起进入5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媛报道。
1: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指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3: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1: 洪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

0: 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和伊朗据传正试图敲定一份一页篇幅的备忘录细节，目的在结束敌对行动。这是双方历经数个月僵局后最新一轮的协商拉锯。外媒报道，美国提出的这份备忘录将建立未来针对伊朗核计划谈判的架构，一旦达成协议，将启动为期30天的协商期，以处理核子诉求，解冻伊朗资产。双方也将同步解除在霍姆兹海峡的过境限制。此外，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的活动，还有川普政府解除制裁，并释出数十亿美元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仅仅查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受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偷拍主机面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以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李明宗报道。
2: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10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警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谢姓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构成之余，向法院申押。
3: 是故意偷拍吗？陈总，是故意的，是
4: 受害者，想要抱歉吗？
3: 是故意的吗？
2: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4: 受害者哦。
3: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2: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前电视台主播因共谍案遭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近5年共谍案起诉率已达96%，法院定罪率也达85%。针对共谍案的样态，会持续透过各种国安讲习提供资讯给检方参考。记者林宇晨报道。
5: 中天前主播林晨佑涉入共谍案，桥头地检署历经数个月的侦办，以反渗透法、贪污治罪条例以及洗钱等三罪起诉。国安局长蔡明彦表示，过去几年来，国安情报机关、警察及军中的保防机关已经建立起全政府的联防体系，针对共谍案积极查办。
6: 事实上，在过去5年哦，由国安情报机关移送到检察机关的国安案件，遭到起诉的起诉率有高达95%、96%。那另外，检察机关送到审理机关，也就是法院的部分，那定罪率也有达到85%。在2020年的时候，大概共谍案的刑责哦，审判之后平均是只有1年的时间，但到了去年2025年，共谍案平均的刑度已经高达6年2个月。
5: 此外，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下周出访北京，外界关注是否谈及台湾的议题。蔡明彦说，中共可能会对台海的议题做一些操作，不过美国已经不断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国安情报机关会持续做整体的研习，也会针对后续520就职、中共例行军事演习的时程等，支援必要的事态应处。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宝三总队侦破跨国运毒集团，利用加拿大寄送国际快捷真空邮包夹藏毒品来台，警方逮捕12名成员，并查获丧尸烟弹的分装厂。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宝三总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加拿大寄来台湾的11件国际快捷邮包，以真空包装夹藏第二级毒品大麻，总重超过1115公克。警方查出，集团由彭姓主嫌统筹运毒，透过假名收件及藏包买包方式交易毒品。专案小组陆续在新北、桃园等地发动6波查缉行动，查获12名犯嫌到案，并破获一坨米纸丧尸烟弹分装厂。宝三总队刑大分队长林义雄说，
8: 全案共计查扣第二级毒品大麻花1115.8公克，一托咪子烟油188.7公克，安非他命412.56公克，第三级毒品卡西酮咖啡包25包等各式毒品，全案询后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7: 宝三总队表示，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均属重罪，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

0: 将持续扫荡毒品及黑帮犯罪，溯源断根，防堵毒品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加坡针对校园霸凌推出全国统一的处理标准，从明年开始，学校可以对严重违规的9岁以上男童施以藤条鞭打，首次违规是打一次，累犯最多3次，女学生则依法豁免，相关处罚必须经过校长的批准，并由授权的教师执行。新加坡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年到2025年之间，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例呈现上升的趋势。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5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3: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5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2: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历经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卓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4: 卓奎指示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6: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2: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6: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2: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

0: 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红迪亚斯号邮轮爆发汉他病毒疫情，船上三名患者今天已经离船治疗，邮轮预计在3天之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西班牙卫生部长雅西亚表示，在邮轮抵达之后，健康的外籍旅客将遣送回国，西班牙籍的旅客则会送到首都马德里的军医院进行隔离。世卫专家指出，首起汉他病毒病例在登船之前就已经被感染，世卫组织正跟各个国家合作展开疫调，一共框列77名接触者，并将持续追踪。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的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道五号往南匝道上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2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报道。
4: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终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5: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4: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6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央原本严拟推出育儿减少工时政策，但因比不上地方而暂缓推动。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天澄清，绝无暂缓或喊卡，关键在于配套措施的完备程度，将人朝此方向收集意见及研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6: 针对育儿减少工时计划推动进度，劳动部部长洪生汉澄清并未暂缓，地方政府愿意在友善职场上多做尝试，行政机关一直都是正面看待，
7: 绝对没有因为地方政府那的示范计划，所以中央就暂缓或喊卡。那事实上，其实在弹性或者是这个缩减工时相关的政策可行性是否能够提高的问题上，关键一直都是在于配套的完备，所以我们也一直在收集各界的意见，来往这个方向在研议。
6: 洪生汉表示，国内少子化挑战严峻，除了规划将弹性育婴留停适用孩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外，也正扩大研议其他更弹性的方向，希望鼓励爸爸参与，政府也会给予更大支持，执政团队研议后会尽快推出方案。此外，重症失能家庭与产业雇主日前站上凯道，提出照护零空窗、反对移工来台费用转嫁雇主等八大诉求。洪生汉表示，劳动部与卫福部都清楚目前重症失能家庭的处境与期待，近期已与卫福部密集讨论。

0: 希望尽快整合跨部会资源，进一步减轻聘雇外籍看护重症家庭的负担。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今天登场，18家业者齐聚朝近零目标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2: 面对能源转型，节电已经从单一设备汰换转向整体用电管理还有系统化应用。新北市经发局为了使民众还有企业因应现阶段的趋势，特别在板桥车站 B1 公共空间举办2026新北智慧节电应用媒合会。一般民生使用聚焦冷气、冰箱或是照明等高耗能设备，提供节能家电选购建议还有补助资讯。企业面向则是导入能源管理系统、用电监测还有再生能源整合应用，协助企业优化用电配置，降低营运成本。绿色产业科长陈信良说，
3: 这次媒合会我们邀集18家厂商推出市民专属优惠，鼓励汰换高耗能设备。另外我们也推出智慧节电探索之旅集点活动，透过参加讲座、用电鉴检，引导市民朋友从生活情境中了解如何节电。
2: 此外，陈信良提到，媒合会不仅是节能产品展示，更是串联政策、产业还有使用端的重要平台，期盼逐步累积节电效能，带动用电结构转型，迈向智慧节电还有净零城市发展目标。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移民署查获一名印尼籍的女移工，涉嫌透过网络贩售堕胎药，并中介同乡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后续依医师法、药师法等规定移送法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有媒体报道，透过合法管道来台工作的印尼籍移工 Yuli 锁定担心怀孕影响工作的女性移工，涉嫌透过网络高价贩售处方堕胎药，将成本约550元的药品加价到2500元贩售牟利，并疑似中介怀孕移工前往地下诊所进行人工流产，甚至协助处理胎盘与阴虱。他还在社群平台张贴相关影片，引发外界争议。对此，移民署新北市专勤队副队长邱耀庸表示，已掌握相关资讯，并已将涉案对象查其到案，后续将依医师法及药师法等相关规定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5: 移民署已掌握本案资讯，初步锁定一名合法在台外籍人士，已列为查处对象，持续厘清相关事证中，如有违法情事，绝不宽待，并呼吁民众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医疗行为，以为自身健康安全。
4: 移民署也呼吁民众切勿透过不明来源取得药品或接受非法医疗行为，以维护自身健康与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员警执行取缔酒驾及防治危险驾车勤务时，查获徐姓男子持有毒品及50刀，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6: 警方表示，永兴派出所员警晚间巡逻经北区卫道路与五常街口时，发现徐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便上前拦查。只是当员警核对身份过程中，徐姓男子态度消极，并将驾驶座车窗升起拒绝配合。经进一步查证，发现该车号牌已予检注销，员警便依法要求徐姓男子下车受检。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7: 不料徐男下车后情绪激动，身体冲撞远景，远景立即予以逮捕，并于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已开封之50刀之一把等违禁品，全案依妨碍公务、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6: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携带违禁物品或拒绝配合警方执法。警方对于妨害公务、毒品及危害公共安全等不法行为，将持续依法严正查办，以维护社会秩序与市民安全。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造桥乡一户透天厝昨天深夜发生火警，消防人员迅速布设水线压制火势，并架梯搜救，成功救出6位民众跟1只猫。初步研判疑似是因为延长线起火而酿灾。记者陈依宁报道。
8: 苗栗县政府消防局6号晚间11点多获报，指称造桥乡李兰新村一栋3层楼透天厝发生火警，立即派遣造桥、竹南、头份等单位，共出动9辆消防各式车辆、23名人员前往抢救。现场发现1楼客厅起火，冒出浓烟火舌，2、3楼分别有民众受困。消防人员迅速布线涉水，并架梯搜救。消防局第二大队副大队长林崇浩说：“
9: 救灾人员立即部署水线，将火势控制，并派遣

0: 求救人员架梯至二楼，有四名受困民众，三楼有两名受困民众及一只猫咪，六名民众皆顺利脱困带至安全处所，经救护人员评估，六名民众皆无人受伤。
1: 消防人员进入火场勘查，初步研判起火原因疑似客厅延长线短路起火，燃烧面积约25平方公尺，详细起火原因仍待火调人员进一步厘清。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迎接温馨的母亲节，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特别邀请局内警职妈妈们组成警光女子合唱团，用柔美的歌声唱出对工作的执着以及专属对孩子的爱。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这些警职妈妈们在影片中专注演唱，取名为《谢谢你的体谅》，唱出身为母亲忙于工作无法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内心的牵挂与不舍。
4: 安心的启程，值班铃声总不间断，
3: 警察工作日夜颠倒且勤务繁重，警职妈妈们要在忙碌的治安工作与陪伴孩子成长间取得平衡，往往需要付出加倍心力。这次献唱的警光女子合唱团来自高雄市警局刑事交通行政外事妇幼暨警等各个领域，在守护高雄安全之余，展现无比的温暖与凝聚力。
4: 谢谢你的体谅，吃着总是迟来的晚餐，看着你的。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期盼社会大众能因此看见警察制服下母亲的柔情与坚毅，并向所有在职场上辛勤工作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您辛苦了。
4: 只要你笑着，妈妈什么都不怕。
3: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文化部长李远和运动部长李扬出席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亚洲在场台湾与亚洲运动会特展开幕活动。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湾首度以亚运为题的国家级特展在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开幕，文化部跟运动部远洋合作正式首航南方。文化部长李远说，
6: 透过这个亚运，我们看到是不只是运动啊，看到那个战后台湾还有其他亚洲新兴国家大家彼此的互动，然后也看到作为台湾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用不同的名字代表台湾出去比赛，那所以运动作为一个文化内容，我很高兴我跟李扬部长两个人可以把运动跟文化这两件事情绑在一起。
5: 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身为过去参与了两次亚运的前选手，虽然都只得到铜牌，但真的很期待这次展览，希望大家来亚运特展走走，借由展览看见每位选手的心路历程。策展人谢世渊说，
7: 我想最主要是要表现出这个安经过亚运吼，安怎去形成一个台湾的内部的运动，按即马来讲台湾之光嘛，吼、哦、啊，所以运动甲台湾社会其实透过种对外的比赛，吼、哦，等到是一个成就这个台湾内部团结一种新重要的力量。
5: 展览即日起到10月18号，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黑尾鱼文化观光季9号将在小琉球举办“留住你”音乐会。记者宋玲报道。
8: 以往黑尾鱼文化观光季都只在东港地区进行，去年开始，屏东县政府把活动地点延伸到小琉球之后，除了将活动效益延伸到离岛，带动在地的经济与观光之外，也透过举办音乐会鼓励民众留宿，体验小琉球的深度旅游，让在地的乡亲以及外地游客享受精彩的小琉球假期。传播暨国际事务处长萧玉龙说，
9: 留住你的音乐会到了小琉球，主持人陈昭伟他就是在这个小琉球的子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氛围，留住你音乐会全部是由小琉球目前一些知名的店家他们自己会组织起来，在现场会有他们的一个小琉球的市集，都是小琉球他们自己的摊商去布置的一个整个市集。
8: 由于离岛小琉球是观光重镇，行程相当的丰富，民众白天可以在岛上体验潮间带生态导览、浮潜、潜水、观赏奇岩海景，或者骑乘机车漫游渔村街道，夜晚则可以欣赏歌手精彩的演出，享受从白天到晚上的琉球海岛假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

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下，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的匝道上，内线掉落木条，国道一号北上 349.4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先前掉在车道上的塑胶箱已经没有看见，北上 332.8 公里，在仁德系统前中外线有螺丝，北上 26.4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 16.4 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69公里过龙潭交流道的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片，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 20.7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有轮胎皮 散落在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3.2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目前民众被骗的最多而且金额最高的就是假投资诈骗。你看到 LINE 群组里面老师报股票名牌让你赚钱，同学在群组分享自己真的赚了几百万，都是骗人的。警方查到的真相是，那些群组有80个人，只有8个是真人，除了你以外还有6-7个也是被骗的民众以及诈骗集团安排好的庄脚，剩下的全部都是机器人账号。在此提醒各位听众，稳赚不赔，老师带你飞，都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5月7号。今天是来到了星期四，今天周四呢，先来一起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天气终于是比较好转了起来，跟昨天的天气是比较类似的。那今天环境吹的是偏东南风，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就在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到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地区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晚间开始，花东地区也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是持续回升，东半部高温呢可以来到29到30度，西半部高温普遍落在31到33度，局部靠近山区或是平地或河谷地区的温度呢会再更高一些，尤其是南部靠近山区甚至有机会出现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各地紫外线会达到过量等级，建议适时补充水分并且做好防晒措施。家中呢一些防晒外套啊等等都记得要翻出来，还有在使用防晒油防晒乳之前也检查一下有没有过期，因为像我自己是属于真的是不太会记得涂防晒的人，所以常常呢挖到一瓶那个防晒乳都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所以用之前大家还是检查一下有没有过期，是不是放太久。那另外各地低温大概是20到24度，早晚稍微偏凉，所以早晚的时候还是可以加一件薄外套。另外呢今天这个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环境风场是偏东风到东南风，西半部位于背风侧，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那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清晨及夜晚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宜兰花东地区空气品质是良好，北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澎湖则是普通等级。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咯。他说到呢这几天的天气，应该有外出的朋友们就会特别的关注天气，对不对？那昨天啊天气还不错，但是呢我也是在开车的途中哦，有时候也是看前方啊，就是天空哦，就稍微看一下今天的云啊，然后刚好有时候下班时段现在也差不多刚好会遇上夕阳啊，所以呢看到夕阳的时候就会看到呢天上就会有一些晚霞啊，就是把天空呢染成有一点偏粉色或者说偏粉紫色，然后就觉得说也是蛮浪漫的哦，就是呢这个对大就是对天文没有太多的了解，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云之类的，但是呢也可以发挥一些想象力，像昨天我在回家路上呢就有看到觉得长得很像金鱼的一片云，而且是那种蓝鲸哦，不是说是那个海豚什么之类，就是很像蓝鲸，就是有一点像是上方是平的，然后下面呢有一个像怎么讲啊，那叫什么圆不是圆规就量角器，然后长得有点像是那个量角器反过来，好，然后呢再稍微圆润一点的造型，然后就让我想到说之前在追那个韩剧《非常律师禹英武》的时候呢，那个主角女主角禹英武她就非常喜欢金鱼，然后就会觉得说好像是她脑袋里面对金鱼的那个想象具象化就在天空上面一样哦，就觉得说也蛮有趣。

去的，就是在一些比如说路途上的时候呢，看看周边的一些景色，那也是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咯。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这是国一路段新竹系统呢，这里是过了新竹系统有施工维护，这是在北向的 100.8 公里。好，那提醒大家行经多加留意，这是有施工维护，还有国一北向的 69.8， 大概是在校前路的路段出现了散落物。还有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向108到103公里，过香山往加东方向也是有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另外新增一个掉落物的情形，是在国三的南下69公里，过龙潭的外侧和中线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还有在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一上来，外侧车道说是有摩托车逆向误闯，这个状况有点危险，持续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在台61线南下82到83公里新竹内湖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还有在台66线国一的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往东的匝道，内侧车道则是也有木条掉落在这里，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叶树英，喜欢你。

时间来到了1:16，又来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罕他病毒的一个疫情。那为什么会持续的受到关注呢？那这个台湾的朋友应该最近是比较常关注，因为呢这个北市是有爆发了，就是说老鼠非常多的状况，虽然呢是已经展开了相关的清消跟投放饵料，不过呢其实不只是台湾，在国际上面就是有老鼠会携带的这个病原，也就是罕他病毒，也传出了好几起的案例。虽然说应该是不至于说大规模的就是会出现人传人的状况，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有一艘邮轮，荷兰籍的邮轮红迪亚斯号，近日是爆发罕他病毒的疫情，甚至呢是酿成3人死亡。那这个状况呢它是要从这个这一艘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它是要在从4月1号的时候从阿根廷的乌斯华亚出发，横跨大西洋要前往维德角。好，那并于呢这个3号的时候抵达，那船上大概是有150名的乘客跟船员，但是就在他的航行过程当中呢爆发罕见且致命的罕他病毒。罕他病毒它是这个分布就是会从这个啮齿类的宿主身上呢有机会来传播，是经由呼吸道吸入鼠类分泌物或者是飞沫传染。好，那这些病毒呢是出现在被感染而无症状的啮齿类动物的尿液、粪便跟唾液当中，一旦人呢吸入或是接触到遭到病毒污染的空气微粒污染物或是被带病毒的啮齿动物咬到，就会受到感染。那在船上呢出现了3名的死者，那也有呢8起疑似的确诊的病例。好，那他们呢在发现这样子的状况之后，也是赶快通报了 WHO 来进行调查。那他们本来是说要到维德角，就是要在南非这边来这个结束这一趟航程，结果呢南非的卫生部这边是拒绝他们来这个入这个他们呢是一名英国的男性男性的患者呢是在医院来接受治疗。那后来呢他们也是一度就是拒绝就是其他船上的乘客来下船。好，那目前呢是西班牙政府批准他可以停靠在加纳利群岛，所以这一艘邮轮呢是隔天才会从维德角启程前往欧洲。那他们呢是因西班牙卫生部是因应世界卫生组织跟欧盟要求呢依照国际法跟人道原则接收红迪亚斯号，那也是呢透过荷兰政府的正式请求。

因为这一艘游轮是隶属于荷兰的。好，那所以呢，就是等于之前在南非的时候，是只有发病的这一些乘客是有来下船。好，那其他的乘客还都是滞留在船上，就是让大家有一点梦回 COVID-19 的时候，因为之前也是有游轮上面爆发了 COVID-19 的疫情，让他们卡在游轮上面都没有办法下船，哦，变成本来是很开心、快乐、豪华的游轮之旅，就变成了海上的监狱的状况。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开始彻查相关的疫情，就是说这个疫情为什么会在船上持续的延烧，甚至造成三人死亡。那目前呢，他们判断啦，有一名大概这个三名死者当中呢，有一名这个荷兰裔的这个荷兰裔的这个乘客，荷兰籍的乘客呢，疑似是首名的带源者。好，那他的发病的情形呢，这个一名这个70岁荷兰籍乘客呢，是最早的发病者。那目前判断就是说呢，他应该不是在船上来染上了这个疾病，因为其实这个病毒和他病毒他也是有所谓的潜伏期，所以如果他是踏上船的那一刻就开始发病的话，他其实应该就是在船下之前就有接触到这个病毒，所以呢他在潜伏期过后至少可能3到6周那他才有可能在船上来发病，所以发病的状况应该不是就是说接触到病原体的这一件事情发生，应该不是发生在船上。那另外呢，这个这一名死者他的妻子也是呢和他病毒的检验呈现阳性。那他是在4月24号陪同丈夫这个遗体在这个英国海外的领地上岸的时候呢，他也出现了肠胃道的症状，之后呢4月25号飞往约翰尼斯堡，还在隔天的死亡。那另外呢还有第三名的死者是德国籍的乘客，疑似是在5月2号的时候在船上是死于和他病毒。好，那后续一些目前确诊的病患都是已经在接受治疗了，但是其他在船上这些乘客呢还是在等待就是前往西班牙进行安置。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是判断说这个状况应该是不会像 COVID-19 这样子爆发大规模的一个感染，因为毕竟它的传染源还是比较偏向啮齿类动物，虽然说这个病毒株是有可能实现人传人的情形，但目前呢这个看起来应该还是比较限制在这一艘游轮上面。那至于呢要不要去追溯就是未来要怎么追溯，就是说第一号首例的患者到底是在哪里感染上这个疾病的，也是后续在等待观察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是针对于汉他病毒这国际上面呢也是紧急的来去做追踪跟调查。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薄暮，这首歌曲迷航。

来自于薄暮的歌声《迷航》这一张专辑呢，叫做《第二星系》哦。那其实呢，是有它的灵感是来于呢，在宇宙当中穿梭哦，星际奇航的那种感觉。那是结合了金属系的死亡唱腔。其实这个唱腔呢，还真不好唱哎，因为呢，它应该也还是要有一个技巧，不然真的是蛮伤喉咙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Zany 展翼《导航星》。

来自 Zany 展翼的歌声《导航星》，收录在他们的同名专辑当中。那在歌曲过后，待会儿一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景广的新闻喽。我们音乐声中，待会儿见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公视董事会迟迟无法产生，今天在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开议前，公视董事长胡元辉被请出议场，文化部长李远表达抗议。记者林雨辰报道。
2: 第八届公视董事会持续难产，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既要进行文化部的业务报告。立委罗志强在开会前指出，公视董事长胡元辉的任期已经在去年5月19号届满，因此要依法请他离席。文化部长李远说，
3: 我想请问，当一个公共电视有这么 1000个员工，每天都要发薪水，每天都要签公文，你把一个董事长赶出去，可是新的董事会又不让我成立，那你到底要怎么办？行政院现在就已经去完给立法院，再派8个人，我愿意很有诚意的沟通，跟他分析为什么我们在推着这10个人，这10个人分布在哪一个领域，年轻化、族群化，还有体育选手，我愿意非常有诚意的再沟通。
2: 胡永辉受访时则表示遗憾，并指出如果公视没有董事会，影响将非常巨大，所有重要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他尊重立法院的决定，但也希望立法院能够理解公视的相关作为是建立在法理的基础上，希望能够尽速完成改选，对公司治理以及全民的福利才是最好的结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基隆市信义区培德路一家餐厅发生讨债纠纷命案，两名李姓男子疑似因为工程债务纠纷爆发冲突，56岁李姓男子遭对方持破酒瓶刺死，警方将凶嫌逮捕依法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基隆市警局第二分局接获报案，一家特色美食餐厅发生凶杀案，警方到场发现当时58岁李姓男子和妻子正在餐厅用餐，56岁李姓男子伙同杨姓友人向他索讨工程款项，双方一言不合爆发肢体冲突。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5: 经了解为李然于餐厅用餐时巧遇与其有纠纷之嫌疑人，争论过程中双方爆发冲突，李然左侧颈动脉不慎遭玻璃瓶割伤，经送医抢救，因失血过多仍宣告不治。警方立即逮捕犯嫌，警询后将依伤害致死罪嫌移送台湾基隆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死者致命伤在颈部动脉，餐厅楼梯间地板血迹斑斑，场面骇人，送医抢救宣告不治。警方立刻逮捕李姓犯嫌，并通知在场关系人厘清详细案情，将犯嫌依伤害致死罪侦办。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荣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作品，涵盖台南与彰化古迹巡礼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建筑师罗荣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7: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的人，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6: 罗荣元出生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7: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6: 罗荣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

0: 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北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至明天清晨，马祖亦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呢，这是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现在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流了。还有在继续往南走，过了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路段，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这里的拥塞状况是受到南向88到9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移动性施工影响，导致后方有一点回堵。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南向117到119过头份路段的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还有国一南向126.2公里头屋路段的施工维护目前也在进行当中。另外呢，来关心到的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南下高架杨梅端入口匝道先前有铁制品掉落，这个状况即获排除。还有在国一的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往东匝道内侧车道掉落的木条，也是已经顺利的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呢，是在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一上来，外侧车道先前有机车逆向误闯，这个误闯的机车呢是已经顺利的被带离了，朋友们这边可以放心行驶。当然也是再度的提醒朋友们，有时候呢

路况比较不熟悉，好，记得一定要多加的注意周边的号志跟告示，避免不小心误闯上了国道哦。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曾伟中，收录在他《卡苏里赞亚》这张专辑当中。哦，何必提起？

时间来到上午的1: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进行的是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跟我们的环保相关的议题，希望呢能够一起来落实好永续城市。城市的愿景，这是新竹市环保局规划了一个系列的活动哦。那是从今年的5月10号，今天是7号啦，所以呢再等3天我们的活动就会开始，是5月10号呢到6月7号，大概有为期差不多1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好，会携手5间的绿色商店来办理马上购绿减量绿点亮绿生活的绿色消费促销活动哦。大家可能会想说什么意思咧，好，什么意思啊，好，就是说什么叫做这个绿色消费促销活动。那这个活动呢还会有5个场次，那活动期间只要在指定的日期购买绿色标章的产品，完成环保极点 APP 的会员注册，就可以获得环保绿点2000点还有环保标章的宣导品一份。另外呢在追踪新竹市绿色采购还有环境保护局的脸书粉丝专页，还会再加码赠送环保绿点500点还有一份精美小礼物哦。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多的认识这些环保标章，让这些环保的生活呢能够融入大家的日常当中。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哦，这个呢其实是环保绿点哦，那其实呢就是让大家在做这些环保的举动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怎么讲有回馈的感觉，而不是说你做完之后好像只有一个心理上的满足，不是，你可以实际呢获得这个点数。好，那每100点呢可以折抵1元的消费，那这个点数呢可以在4大超商啊美联社这些通路呢来兑换绿色产品或者是折抵餐饮的住宿费用，所以你集到的这些绿点可以实际的运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觉得说，哎，好像有回馈到的感觉，就有点像是你在做那个怎么讲，刷信用卡的时候那种回馈点数哈，你在做的时候就会比较有动力，然后你觉得有回馈，有来有往，那你可能就相对呢更会投入哦，在这个更会投入在这个环保的这个日常生活的举动当中，好，希望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另外呢，这个绿色标章哦，也是让大家更加的认识，因为这一些有绿色标章产品呢是具有友善环境的生产特性，能够提供健康安心的保障。好，那你选择这一些绿色标章的产品的时候呢，也能够更加为地球减轻负担。那总共的活动场次有分为5场、哦、这个5月10号、5月17号、5月24号还有5月31号还有6月7号，这五场呢不同的活动都会在不同的地点来举办，时间都是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3点。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可能要提早来参加，因为呢这边的奖品准备是赠完为止。那具体的举办的活动地点，大家可以上新竹市政府的网站上面查询。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新竹市绿色采购的脸书粉丝专页，因为上面呢会不定期分享一些近邻绿生活相关宣导跟活动的文章，让大家更加认识跟接触近邻绿生活，一起重视环保，也落实节能减碳的资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要一

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于徐佳莹的歌声《绿洲》。那其实绿洲呢，会是在沙漠里面旅人最渴望能够到的地方。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努力，让地球的资源能够更加的循环，然后不要变成了之后大家都要在沙漠里面找绿洲。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来听喽。

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绿洲》，收录在她2010年发行的《极限》这一张专辑当中，是在讲失恋的一首歌曲，好像永远困在那个情绪里面走不出来，即使好像抓住了一点什么东西，却发现呢，你想象当中的绿洲其实只是海市蜃楼。但

是最终在慢慢走出来之后呢，也是让自己的眼泪啊，慢慢的浇灌起了自己的绿洲。那希望呢，啊，大家在也许情感破碎之后，啊，也许可能封心所爱，但是呢，都能够啊，慢慢的来好起来。那在这首歌曲过后，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不行动的歌曲《循环》。

自于不行动的歌声循环，歌曲过后时间是来到了1:59，也稍微来会诊一下最新路况。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是在1968即时路网图上可以看到，现在南下呢有非常拥塞的路段，是在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行车速度是低于40公里。

车多，然后也是受到南向88到91公里这一起移动性施工影响，后方非常的回堵。提醒要行经的朋友们呢，可能要多点耐心，稍后了，待会儿2点整整点对时，还有全国最新路况资。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2.4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 16.8 公里，在燕巢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之间有掉落铁块。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9.9 公里，在五股一前有大货车停在外线车道。台七甲线双向 66.5 公里，在清泉桥路段有土石滑落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车，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我的

来自于就是豪华版的版本《城里的月光》这一首歌曲呢，原唱是来自于许美静，非常经典的歌声。那这是在110年度的时候，由林宥嘉、动力火车、周蕙、文慧茹、李友廷等等共12组的歌手一起重新在当年度的中秋节前的时候，花烟旗下的有12组的歌手一起来共同翻唱了这一首歌曲哦，所以能听到，是非常豪华的版本，众星云集，那演唱出了，这个月光呢照着这个城里的时候，也有那种思念的感觉。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一起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这是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目前车子还是偏多哦。目前车子还是偏多。那现在呢，行车速度落在20到30公里，好像呢越来越塞了耶。这里是因为南下有一起施工的影响，88到9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移动性施工，还有国一南下87.8公里呢是出现了路面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一起散落物的状况是发生在北上121.6公里，这里呢是过头屋方向有散落物掉落，接着继续看一下北向119到117公里也有一起施工。另外再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二号西行的9.6公里发生了一起车祸事故，不过目前后方看起来是还好，没有到太过拥塞的状况，反而呢是东向在塞，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剩下30公里。有更多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把最新的路况来告诉我们喽。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0: 首先来到下午的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央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继续一起为朋友们来关注到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四的这个知识微波炉。
1: 你知道斑马到底是黑底白条纹还是白底黑条纹吗？早餐店的大冰奶又为什么喝了总是想让人跑厕所呢？想了解更多冷知识，就跟着知识微波炉一起让冷知识热起来。

时间来到了2:17，为大家进行今天的知识微波炉。今天呢，要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大家现在应该都蛮关注食品的安全，尤其是前阵子一些不管是连锁啊，或者是说大家常吃的一些那个餐饮的业者哦，是纷纷是有传出呢食物造成食物中毒的状况哦，所以大家呢应该都还蛮注重食物的保存的。不过有一个东西大家会不会很好奇，就是说诶，那它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保存期限，或者是说它到底这个就是说保存上面哦，到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水，尤其是瓶装水。大家想说水这种东西在我们的那个日常生活当中当然呢也是非常的多哦，然后哦还要进到这个饮水机去啊，然后可能过滤出一些它的杂质之类的能够喝哦。但是大家会想说瓶装水它就是处在一个密封的状况。好，那我们先不谈就是说它如果已经开封的状况，因为开封之后可能就会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细菌啊之类的有可能会进到里面去，再加上你可能一口就瓶嘛，那喝的时候那个杯缘上面可能也会留下一些比如说口水啊之类的，当然就会有细菌跟病毒有可能会滋生，好，那或者说有一些其他外在的东西去影响到好它里面的这个微生物啊之类的。那大家有想过吗？如果没有开封的话，那这个矿泉水到底可以放多久？大家想说，奇怪了，这个水都一直在是这个流动，好，那为什么呢？比如说瀑布好了，或者是说这一些地下水好了，好，它都已经呢存在在地球这么久的时间了，那为什么把它放到瓶子里面去之后，它上面就会打上一个标示的日期，就是告诉你说它什么时候到期？就照来说，它放在里面，好，就是它密封了，然后又没有接触外界的东西，那没有开封的状况之下，它为什么只能放大概上面都会写说一到。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哦。

这其实呢，这个所谓的瓶装水的保存期限呢，好，其实不是水它本身的保存期限，而是什么？而是装它的那个塑胶瓶的保存期限。因为水其实真的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不太会就是它，因为它密封了，所以它跟外界没有接触的状况之下，其实它里面的成分应该是蛮干净的。但是水可以放这么久，但是外面的塑胶包装没有办法放这么久啊，因为外面的塑胶呢，它可能放太久的状况之下呢，它也会逐渐的溶解，那可能会来释放物质，那所以导致呢这个水里面就会被包装来做污染。好，所以呢这个虽然水不会坏，但是呢保质期也是依照这个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所以呢是就是让塑胶瓶就是不要放太久，它里面会释放呢比较不好的物质啦，所以放太久的水就是不建议喝了，还是呢要依照它上面的相关保存期限来去做这个存放。那另外呢也尽量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高温的曝晒。那如果呢是已经开封的状况，就建议当天喝完。那如果呢你是直接用嘴巴就是喝那个瓶口，比如说你拿矿泉水啊，或者是说怎么样，直接就在外面直接这样喝了，你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带水好了，然后就去便利商店买了一瓶喝，然后可能喝了一天回到家还没有喝完的话呢，尽量就赶快把它喝完。那如果呢你是把它打开之后倒到另外的杯子里面，那这一些你还没有喝完的水啊，就赶快呢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可以再多放个两三天。好，但是呢如果你是还没有开封，但是如果它是存放在一些比较湿热的环境，或者说过期的话呢，就不要喝了。比如说像夏天，可能有些人会把水遗留在车上，就放在车上。那其实车上都是一个非常高温的地方，好，就是建议呢，如果你真的是不小心把水忘在车上的话，回来就不要再喝了，因为里面可能因为高温有溶出了一些，比如说塑胶微粒之类的，好，就是尽量的是不要喝，好，那也呢不要重复的使用这些一次性的保特瓶，好，来去装水。好，所以虽然说呢这个水本身是没有期限，但是它的容器，问题出在它的容器上面。所以有些朋友比较有这个灾防意识的话呢，是有准备好一些避难逃生包之类的，里面也会有瓶装的饮用水，好，大家也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里面的水有没有过期之类的，好，那这样子呢才是对健康啊或者是等等比较好的一个做法，不是说水好像都不会坏，丢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它了，还是要定期来去做一下更新。好，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水会不会过期这件事情。好，这是一起来听歌，来自于奇人异事歌曲《源》，好的，水呢其实就是生命的泉源嘛。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奇人异事，好，那他们呢是一个台湾的男子的饶舌团体，有三位成员来组成。好，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他们做音乐的这一条路上呢，可能真的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不管是阻碍也好，或者是说不同的关卡也好，好，因为呢，可能对于这个在玩音乐的路上，一开始大家觉得说，哎，这会不会是不务正业啊之类的。好，那尤其呢是饶舌的，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应该不是说所有朋友都身边所有人呢都能够认同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形式，所以在创作的路上呢，应该也是走得比较的难一点。好，那这三位呢，其实都是这个学长学弟，就是从世新大学毕业，然后之后呢，一起来做这样子的创作。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呢组成来出道，那有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源》，也就是起源的意思。好，那也是呢源于音乐的初心，所以很多人呢继续在这一条路上坚持。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也来会诊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道一号的南向，这是过中立的路段呢，是 62.4 公里，持续出口匝道拥塞。另外国一南下湖口沿途一直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时速30到5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有一起施工，另外一起施工则是在北向100.8公里的新竹系统前。在国道三号路段的北向54.4公里，则是新增一起故障车辆停放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有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呢，在2点半，我们继续一起来收听警广南台湾新闻音乐声中，待会儿见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上午由总统赖清德等人揭牌，从催生到现在开花结果，喜爱棒球的赖清德总统希望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魏经理的报道。
2: 3、2、1请揭牌。
3: 总统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中建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4: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啊，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啊，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啊，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啊，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啊，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3: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携手 AI 教育品牌以及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共同举办 AI 校园季，透过跨界对谈，带领青年学子认识 AI 时代下不可或缺的职涯能力与思辨力。黄义豪的报道。
5: 这场活动聚焦 AI 应用、职涯发展与资讯力判读能力，现场不少学生踊跃提问，讨论 AI 未来对工作的影响，以及如何在科技快速变化的时代中培养竞争力。活动现场也展示了 AI 学习与创作应用成果，希望透过更生活化、互动化的方式，降低青年接触 AI 的门槛。高雄市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6: 在生成式 AI 等生产力工具快速发展的时代，如何正确选择并运用 AI 来强化工作效能，已是当代青年学校来不及教、职场技能必备的关键课题。青年局透过 KTV 高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推动行销大师养成计划系列课程，直接协助青年将 AI 技术转化为职场及战力。
5: 青年局表示，未来将会持续透过课程与资源整合，打造更完善的新媒体与 AI 学习环境，协助青年接轨数位时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平间1936文化基地的圆明馆目前正举办一场由屏东与帛琉国家博物馆共同策划的特展《成为自然》。展览内容涵盖木雕、编织与古窑三大主轴，呈现两地对运用自然素材的共通性与多样性。宋玲的报道。
7: 屏东与帛琉常年在文化人才与产业上都有密切的往来，包含渔业合作以及人员交流等等，显示双方深厚的基础。而且帛琉国家博物馆当中有许多的典藏文物也跟台湾屏东有密切的关联，显见双方交流历史悠久。屏东县长周春米感谢帛琉团队促成这一次珍贵的文化交流，未来在原住民族文化博物馆合作以及学术研究等面向合作会更加的深化。
8: 长年以来，不管是在文化产业上面，台湾跟屏东都跟我们的帛琉有非常好的交流。那现在帛琉的国家博物馆有很多的文物，也都是我们台湾还有屏东这边过去帮忙的。屏东县政府也非常的感谢，能够跟帛琉的国家博物馆，将来我们的文化人民的交流更为密切、更为深远。
7: 原民处表示，屏东与帛琉在自然文化与生活智慧上的共通性跟多样性，不仅是文物的展示，更是一场跨越地域的文化对话。展览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邀请全国民众走入展场，感受南岛文化的深厚底蕴与当代的生命力。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间起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5度，中台湾23到31度，北台湾22到31度，台湾东半部22到29度，外岛地区19到28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3: 亲爱的阿布，母亲节快乐！你现在可是我们家最珍贵的宝贝哦，所以妈妈你很重要。谢谢你每天的早课晚课念经祈福的对象，也包括我们一家人。妈妈谢谢你，爸爸卧床已经进入第八年了，这些年来你真的辛苦了。不过妈妈我要谢谢你仍然这么坚强，这么充满着爱，谢谢你教会我怎么去当妈妈。我喜欢现在每天去长照做运动、做劳作的你哦。你要继续有活力的健康下去哦，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想跟你一起去做。6月21号你要来看我演歌仔戏，7月份我还要带你去听江蕙的演唱会。所以妈妈你要继续健康有活力哦。母亲节快乐，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
4: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景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欢迎在我们的警广南台湾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那继续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因为呢在国道有好多路段呢现在车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国道部分在国一的南下现在呢是在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往南走湖口沿途一直到新竹走走停停，时速低于60。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117到119公里，过了头份路段也是有施工维护，国一北向119到117公里呢，这个就是南向跟北向这个路段都在施工，所以行经的时候也都提醒大家要减速慢行，多加注意一下这边的交通指示。另外在国一的北上路段现在是这里非常塞，中立转接一一直沿途到机场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这里为什么会这么塞呢？因为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北上的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国一的北上继续往北走，过桃园的46.3公里外侧车道则是有布钩绳散落，协助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0800-000-123，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再来补充一下，是国三路段的北上54.4公里莺歌系统路段有故障车辆停放。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听歌，这首歌曲是一首日文的歌曲，来自于菅田将晖，这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哦，那同时呢也是有身兼

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四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进行的是今天周安资讯站的节目单元。今天周安资讯站呢，带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其实在路途上面会遇到很多种不一样的一个交通的地形，比如说呢，可能是要从直道然后直行到干道，或者说遇到呢一些岔路口啊等等。那还有一种状况呢，就是新竹虽然比较少见，但是呢有几个比较标准就是呢大家可能会遇过的路口，就是哪里，比如说像新竹市的东门这个新竹市的圆环就是这个东门圆环那这里呢这个圆环这样子的一个路段呢，其实大家会有时候有点五煞煞，搞不清楚到底该怎么走就是大家走到这边就好像呢迷航了一样就是我到底应该要先要切内侧车道还是外侧车道，那我如果要转出去，比如说要右转出去的话呢，那我到底应该要走哪一线车道之类的。要告诉大家这个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2条，针对于呢行多车道行驶的圆环，其实路权是有做相关的明确规定的那在这个路权的部分呢，行驶多车道的圆环要让内侧车道的车辆先行，要优先来礼让内侧车道的车。所以如果你是外侧车道的话，你看到内侧车准备要切出来的话呢，你必须要先礼让，如果没有礼让内侧车道先行转弯，内侧车就没有办法离开圆环。这其实呢是一个怎么说不是说呢因为你这个内侧车比较怎么样所以你就一定要让它，不是这样子。其实是因为你如果不让它的话，它就出不来所以呢必须要让外侧车道呢先礼让内侧车，然后它这样子呢才有办法慢慢的切出来，不然呢它永远都自己在内侧里面这样一直绕一直绕，外侧车都不让的话就变成呢这个跟在拉磨的那个驴子一样自己在里面一直转这样也不行嘛，所以呢要这个外侧车要礼让内侧车所以这跟一般的路权内侧车不得转弯行驶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行驶圆环的时候呢会有一点这样子微妙的规定不同要提醒大家呢要注意一下下。那如果是违规的征道行驶到无号制的圆环路口，不让已经进入圆环的车辆先行，或者是违规征道行经多车道的圆环不让内侧车道先行呢，是可以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45条会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锾。这个其实呢也是互相礼让就能够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所以再次强调一下重点提醒，圆环内侧的车道是有优先路权的，请礼让内侧的车辆才不会呢大家到圆环这边的时候像无头苍蝇，搞不清楚该怎么行驶。那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心就是互相礼让呢，大家即使圆环也能够走得非常的顺哦。这个是今天关于圆环路怎么走的这一个内容的分析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比较少遇到圆环的路段一遇到就不知道该怎么走那这是呢跟大家的一个相关道路交通规定的算是分享那提供给大家呢做参考咯。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迷先生，这首歌曲叫做圆 Circle， 收录在他们的野生这张专辑当中。

时间来到下午的2: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交通网新竹分台微

来自于迷先生的歌曲圆 circle、哦、那这其实呢也是在讲可能人生也难免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点迷茫，找不到目标在哪里、哦、那好像呢在竭尽全力、哦、去试了很多之后会发现，诶，有的时候呢画一个圆、哦、那其实呢我觉得画一个圆，因为圆呢就是它就是出发的地方呢就是最终要回到的地方嘛，对不对？我觉得呢就是是一个圆，是一个循环、哦、我觉得呢也是有点像是回归初心的感觉，我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理解的。好，那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929乐团圆圈圈。好，在听这一首歌曲之前呢，我们再来会诊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因为有路段还是蛮塞的。归南下湖口服务区一直到新竹，行车速度落在50到60公里，南下沿途还是非常塞。先前这边是因为有施工，所以导致后方车多回堵，这一起施工目前是已经接获结束的消息，但是呢这边的车流量还在等待疏解当中。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机场系统汇入国二东向的匝道呢，说这边是车非常的多是有拥塞的状况。那另外呢也要麻烦用路朋友们来依序排队，不要中途插队哦，因为大家呢都在这边很认真的排，大家应该都在赶时间哦，所以呢要麻烦大家都依照顺序来排队。另外再来看一下北上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里是在靠近中立转接一，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这边都车多，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这是受到国一北上54.1公里这一起车祸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后方回堵。那这是54.1公里

里过中立服务区是外侧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的继续往北走 46.3 公里过桃园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布钩绳掉落，提醒大家行经特别注意咯。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着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929乐团圆圈圈。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园林到北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57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北上 54.1 公里过中坜服务区，外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3号南下关田系统接台84线往东方向匝道进行工程，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1: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3: 欢喜讲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每家一路起拢做好个，但伊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阮就是做田人啊。妈妈不太记得我给他那走多好啊。
1: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4: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1: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5: 因为拢做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万
6: 母亲，
5: 母亲哦，太高兴了。

0: 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1: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他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2: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1: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3: 这个妈妈大概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1: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5: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4: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3:0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这里呢是国一的1968即时路网图，可以看到南下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开始出现了南下车潮，时速降到60公里以下。另外好消息呢是竹北到新竹终于是比较不塞了，时速有提升到60-70，不过在南向 95.4 公里新竹前的出口匝道还是拥塞。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17到119公里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来看一下北上的部分，国道一号的北上在100.8公里新竹系统前持续有施工维护的

情形，还有在国一的北上中立转接二，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这里是先前受到北上54.1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外侧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的影响，虽然是已经接获排除，但后方还是车多，目前持续的在等待消化当中。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108到103公里之间过香山一直到加东前的内线车道有施工持续进行。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安室奈美惠《太阳的 Season》。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

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啊，目前呢，这个国一路段现在北上还是非常的塞，中立转接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周四的警政最安心。今天警政最安心呢，要帮大家破解一个谣言啦，因为应该在前两天的时候才刚刚分享过 ChatGPT 呢，现在是有推出了 Image 的 2.0 真对于图片啊等等的一些制作上面呢，更加带入就是所谓设计师的思维，能够帮助你去做一些空间布局啊。那甚至呢，对于很多文字的应用，因为以前用文字的话，可能很多，尤其是那个繁体中文，常常呢就会出现那种乱码，他自己凑了一个字出来的状况。好，那现在呢是有全新的一个升级，在字的文字的使用上面呢，真的是好非常多最近呢才刚刚有使用过。现在生成出来的图片其实就真的还蛮不错，然后很多人也会用它来去生成一些丢自己的照片进去啊，帮他生成一些卡通的漫画或者是手绘的那一种那个形象。好，那这个可以说是功能大升级，也是广受好评。那广受好评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就会不满足于使用免费版，对不对？因为用一用可能叫他改东改下，然后改西，然后呢一下子就发现一天的免费的次数已经到达上限了，没有办法继续使用。所以有些朋友就会考虑说想要用想要从免费的版本升级到付费的版本。但是呢基于这样子的一个需求有诈骗就是应运而生。就是呢有人就收到信件，就说你可能符合圈圈圈的资格，好，所以呢他发信给你是以 OpenAI 的名义来发信给你，说呢有一个免费升级 Plus 的方案，你只要绑定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再验证信用卡先绑定信用卡验证，就能够呢免费来升级 Plus 的方案。但是呢根据这个查核中心的查核呢， ChatGPT 的母公司OpenAI 就表示，官方不会透过随机邮件来提供免费升级的优惠，好，不然呢他这个订阅制是要赚什么，对不对？好，他没有做这样子的活动。有些朋友就觉得说他是不是在推广，好，所以就有点像是抽奖的概念，你符合什么资格，然后他就寄信给你这样子。好，但其实呢这个都是假冒的都是假冒的诈骗。现在没有任何促销活动或是官方活动，如果有的话请看官方的公告。而且呢他们有一个专属的网域小老鼠 openai.com 小老鼠 openai.com 这个网域呢是他们专属的信件。好，而且呢也会在公开的官方管道来发

部，所以呢如果你接收到、哦、任何告诉你说可以提供免费升级 Plus 方案呢都是诈骗，而且呢是钓鱼邮件，就是呢要骗你的个资，而且叫你绑信用卡，你可能、之后在某次的睡梦当中你就会一直收到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哦、这其实就是想要盗刷你的卡。所以呢、这个虽然免费升级很令人动心，但是呢这其实就是在放长线钓大鱼，请大家当心诈骗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游鸿明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呢就跟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很有关系，这首歌就叫做纯属虚构，没有这一件事情啦。

来自于陈粒的歌声《虚拟》，收录在他的《光》这张专辑当中，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声。接下来继续一起汇整一下最新路况，在国道部分呢，拥塞状况有好多了。现在呢是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南下现在是比较顺畅，剩下北上的中立转接一一直到中立服务区持续拥塞，时速30到50公里。还有国道12号的西向8.6公里出口匝道拥塞，就是靠近机场系统的路段。国三部分呢，则是在南向100.3公里新竹系统出现了散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有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0: 以讨债、重利放贷的犯罪集团，查获多名犯嫌盗案，并起获枪支、子弹及毒品等证物。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云林一名张姓男子自去年开始经营地下钱庄，透过放高利贷谋取利益，并吸收成员从事暴力讨债。当被害人无力还款时，集团成员便会前往被害人家中或工作地点恐吓，甚至砸车、泼漆，行径十分嚣张。初步统计至少有30人受害，专案小组兵分多路执行搜索及具体勤务，顺利查获9名涉案嫌犯，并查扣改造枪支、子弹、毒品及相关犯案工具。虎尾分局副分局长李志文说，
2: 5月4号清晨兵分多路共同执行搜索拘提等行动，顺利查获张姓犯嫌等9名犯嫌盗犯，并查扣改造锁枪、子弹、毒品等相关犯罪工具。全案依违反组织枪炮、毒品、恐吓取财、重利罪等罪嫌，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
1: 虎尾分局表示，帮派暴力、重力剥削及毒品犯罪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将持续强力打击不法犯罪组织，净化辖区治安环境。民众如遭遇暴力讨债、恐吓取财或发现可疑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向警方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个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这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国道交通需求以短途旅次的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百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肩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4: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啊，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民众就是可以多利用我们那个1968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3: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前夕，奇美医院携手早产儿基金会公益代言人艾露一起守护高危险妊娠产妇。记者魏静妮的报道。
5: 奇美医院与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母亲节前夕共同举办温柔环抱梦，安心伴成长关怀活动。奇美医院副院长汤宏仁说，
6: 尽量减少他们的早产的时间，那拖延我们的妊娠的期，让婴儿能够在更健康的状况之下生长出来、那也可以降低很多的社会成本，降低这些父母亲的一个压力。
5: 台湾早产儿基金会公关召集董事许琼欣也说，
7: 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生下的早产儿，延伸到在妈妈肚子里面的 baby，还有照顾他们的妈妈，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5: 精准医疗结合跨专业照护，全方位降低早产并发症的风险。曾安胎过也是早产儿妈妈的公益代言人艾露，向所有正在安胎中的孕妈咪们喊话：
8: 相信医疗团队，然后加上就是你身边还有你的亲朋好友，就是放轻松安胎，然后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他们也
5: 病房亲手递上祝福礼袋跟蝶形包巾，为正在跟时间赛跑努力护胎的准妈妈们加油打气。金广记者

0: 景广新闻。
1: 云林县警局虎尾分局侦破以暴力

0: 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部及东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29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0: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最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1: 时间来到3: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国道一号现在是南下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路段，车又开始多了起来，时速40到50公里，以及国道一号路段的南向117到119公里过头分路段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往南走过了苗栗的136到140公里也有一起施工。接着就看北向的部分，在国一北向110.4公里头份路段施工维护持续进行，还有在国一的北上内坜一直到中坜服务区，行车速度低于60公里，还是车流的瓶颈点。不过这边的车速比起刚刚因为车祸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时候呢，是提升了非常的多，但是还是比较不好走一点点，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还是要多预留一些时间。还有在国道二号的东向8.6公里机场系统前路段的出口匝道持续拥塞，还有国道三号路段的掉落物情形，在国三南向100.3公里出现了路面的掉落物，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闪避。接着是在国三路段的南下110公里过香山路段，有一辆车呢说是在任意的变换车道，自小客车尾号8801被点名了，提醒大家行经

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也千万呢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对其他车辆还有对自己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很容易不小心造成追撞哦。0800-000-123有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听话。
1: 时间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我们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关心到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带大家一起来看算是一个网络大数据关键字的一个搜索调查。好，那就是呢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呢很常会吃到的食物是什么，就是便当，下班了包个便当回去，打个便当回去吃。但是便当的配菜有的时候呢就会取决，就是会取决于配菜哈，让我们呢对这一餐有没有食欲。那其实自助餐啊，或者说有一些便当的配菜呢，应该都算是大同小异哦。那在我们的网络上呢就有出现了这个网络温度计的这个网站呢就是透过舆情分析的软体来去呢做了网络上大家对于呢配菜的喜好程度的一个排行榜，然后有罗列出了大家最讨厌的十大便当配菜到底是哪一些。而且呢这稍微呢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他们在2024年的时候也做过这个调查，那在202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东西它原本就有在这个讨厌的前十名里面，但是它今年呢是夺下第一名。我们先呢来从第十名慢慢倒数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第十名就是丝瓜。好，那常常呢就会看到蛤蜊丝瓜啊之类的被大家呢是视为平衡油腻感的关键菜色，但是也有很多人呢是不喜欢丝瓜，很多人挑食清单上面是会出现丝瓜。好，那甚至呢这个饶舌团体顽童 MJ16 的小春在宣传新歌的时候还有提到，就是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便当里面有丝瓜。不过呢也是有些人非常喜欢丝瓜的，就认为说它是减脂便当必备的菜色，因为它有高纤维低热量的特性。不过像我自己啦，就是对丝瓜是没有什么意见，但我也没有很喜欢它出现在便当里面，我会觉得说它焖久就会有点软软烂烂的，然后会一直就是它是出水量比较高的食材，所以可能有时候包完便当可能还要再起这个回家，然后在这一段路上呢它就被闷得更加的软烂。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没有特别喜欢它在便当里面。那另外第九呢则是番茄炒蛋。有些人呢这个对番茄炒蛋其实也不是说有太大意见，但是因为番茄炒蛋有各种不同的做法。那有些人呢就认为说不可以加番茄酱，或是有些人认为说是不是要加葱。那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这个市面上很多便当自助餐店为了要节省成本，或者说让它看起来比较好看，所以会大量的使用番茄酱，所以认为说有一点太甜了口感过于人工，所以他们不喜欢。好，那另外呢针对于番茄炒蛋要不要加葱还有分为加葱派跟不加葱派，两边呢也是常常在网络上面呢打起来。所以这一道菜呢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正确版本，也许可能家里面从小到大煮什么口味你就会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口味。好，所以这一道菜可以说是比较没有共识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不太喜欢它出现在便当里面，因为呢即使它出现了有可能是不合自己口味的番茄炒蛋，像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较喜欢偏咸的番茄炒蛋，我不太喜欢放糖的番茄炒蛋，所以对我来说看到番茄炒蛋也会有一点点困扰呢。怎么办，突然发现说这个跟大家的一个口味还蛮相似的就是我自己列的一些不太喜欢吃的东西都有出现在这个榜单上面。那另外第八名就不一样了第八名呢这个有很多朋友不喜欢呢豆芽菜，然后那甚至呢还被列在便当倒胃口三宝里面。不过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豆芽菜，因为它很清脆的口感而且再加上它价格也蛮低的，那吃起来可能跟其他菜色呢会有比较多一点口感上面的变化，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但是有些人认为说豆芽菜有个

生味，或者是有个豆腥味，或者是会觉得说，打开便当看到豆芽菜的时候会有种失望的感觉，就觉得说这个便当好像有一点点没诚意。那另外呢，第七名则是海带，哎，有一点，哎，这个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觉得海带应该还不错哦，但是有些人认为就是说，比较宽的海带丝哦，会口感比较死板，然后就认为说这个细致度，就是它切的细的程度，会直接影响海带的适口性。另外第六名则是酸菜，好，不过酸菜也是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比如说在吃牛肉面的时候，酸菜就是不可少，好，或者说在吃一些排骨啊或者等等的时候呢，很多就是酸菜甚至会变成它的一个吸睛的亮点，能够让食物更加的爽口，或者是说能够换一个口味，好，所以对于酸菜的评价有一点两极化啦。那另外呢，第五名则是苦瓜，好，那很多人呢认为就是说呢，这个小时候真的超讨厌苦瓜，但长大之后呢会主动点苦瓜，好，但即使部分网友表示说还是觉得它不好吃，但是为了健康呢，好，还是会好展现成熟的心态，还是会选择它，从排斥到主动选择，好，那也是苦瓜在社群软体上面呢大家很多都有共鸣的一个话题。好，那但是很有趣的是，哦，苦瓜单独出现大家呢不太喜欢，但是如果做成咸蛋苦瓜的话呢，却是被归类为自助餐必夹的热门菜色，哦，所以呢苦瓜跟咸蛋最好是现在网络上叫讲叫锁死，啊，就是呢他们之后，哦，最好呢都是可以一起出现，哦，他们呢就是彼此最好的伙伴。另外第四名则是青椒，哦，那青椒呢有些人，哦，是认为就是说如果是用蒸便当的话呢会导致青椒变得软软烂烂的，蒸过之后会变黄变烂，味道渗透。好，那有些人就是认为就是说如果是改成热炒啊气炸啊反而呢能够保存它比较清脆的口感，所以认为说青椒就是有些人也是不太喜欢，可能是因为它的料理方式的关系，然后出现在便当里面就觉得不太 OK 这样子。那另外第三名则是荧光咖喱，哦，这是其实是源自于学校的营养午餐，哦，那荧光咖喱甚至有人称为它说是地狱料理，哦，那认为说它的颜色，哦，就是那种荧光有点荧光黄的颜色，认为说呢看到它的颜色就没有食欲，哦，但是呢要告诉大家它其实就是说很多人都觉得说那个荧光色看起来很人工，但其实呢它是姜黄溶于油脂的自然现象。我自己本身呢是还蛮喜欢吃荧光咖喱的，我是属于小时候那个学校营养午餐不挑食的那一类小朋友。好，那我是觉得呢这个咖喱它的外观跟它的口感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联，就我觉得，欸，它吃起来也还是好吃的咖喱，哦，这反而呢在咖喱这部分我是不太挑食。好，那另外第二名呢则是茄子，然后那很多人认为说呢它可能这个自助餐店或是便当店的烹调方式也会让茄子呈现软软烂烂油腻啊甚至颜色发黑的状况，甚至呢会比如说黏到其他主菜上面，因为它可能就是本身就是煮完之后会有点那种黏黏的那种状态。好，那当然呢有些人认为说把它拿去做天妇罗炸过，哦，才是它最终的归宿。好，不过像我自己也是对茄子没有什么本身特别的爱好，我就觉得哎，欸，有就吃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呢第一名，哦，则是呢三色豆，在2024年的时候呢它才排行第四名，没有想到2026年直接就冲上第一。好，在网络上呢被公认成为地狱配菜之首，像我也是超级讨厌三色豆，因为它有一个冷冻过后的一个味道，欸，就是有那种解冻过后的味道，而且它咬起来呢也会就是跟吃新，比如说你吃那个三色豆里面的萝卜跟青豆，还有你吃新鲜的萝卜跟青豆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我就认为说，欸，冰过之后呢那种红萝卜有一种土腥味。好，那所以呢很多人就觉得看到便当里面有三色豆就觉得很火大，觉得老板在偷懒，就根本只是为了要填满那个便当菜的格子而已。好，所以呢而且呢还源自于，哦，就是以前可能在学校的时候营养午餐可能也会有这个配菜。好，那可能是为了要营养均衡啦，但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不喜欢吃这一道菜，甚至在炒饭里面出现三色豆我都觉得有点令人困扰这样子。好，所以看来很多人跟小荣的选择是差不多的。好，那有些人是觉得说三色豆难吃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主要是冷冻啦。好，如果是新鲜的话，好，新鲜玉米跟红萝卜跟豌豆炒在一起，很多人就觉得说，欸，是很清甜的口感。好，但是呢现在，这个三色豆反而变成一个流量密码，因为大家共同讨厌它嘛，所以就开始出现一些猎奇的选项，比如说三色豆奶茶、三色豆吊饰，甚至呢还做有这个做出这个三色豆生乳卷啊之类的。

类的，哦，那很多人呢就是抱持着想整朋友的心态去买，哦，那甚至呢也是成为愚人节的一大亮点之一，哦，那也是在网络上引发话题，所以呢大家觉得它难吃的同时也是可以创造流量，蛮有趣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呢接下来，哦，我们就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往竹北时速40到50公里，国二路段机场系统一直到南桃园东向车子偏多，哦，时速低于60。国三部分则是在国三北上 81.3 公里往关西方向，沿线有散落物掉落。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节目最后一起听到的这首歌声，来自于 Meghan Trainor 所演唱的 No Good For You， 他不配。好，那刚刚提到这些料理，应该觉得很多人都觉得他不配出现在我的便当盒的菜色里面。不晓得大家对于刚刚的榜单呢，是认同还是说，是觉得说，有一些东西明明就很好吃啊，而且是跟大家的个人口味也有关系啦。那我们接下来在4点过后呢，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会诊，还有海伦的快乐笔记本节目，继续接续为大家呢带来非常及时的路况资讯喽，明天见了，拜拜。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州好啊。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42.7 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六台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95.6 公里新竹 B 交流道前外线和路肩大货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咯。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 192.8 公里到191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北上 55.7 公里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南下 14.5 公里过平林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南下 29.4 公里过雪山隧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路面也有坑洞，南下33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箱子，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好，又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了哈。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好，这一周呢又来到了这个下半场哈，希望大家呢工作都非常的顺心愉快啦。好，来看一下4:00的路况。中山高北上在大叶隧道这边外侧车道现在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5:05到3，北上11到10，好是7堵，还有汐止路段的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哦。好，在国道5号南下罗东入口匝道外侧路间现在有隔音墙清洗的作业。国道3号北上55.7莺歌系统，这是内侧两个车道有一些掉落物，好，不知道是什么，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国道3号北上191到192，和美路段这边的中外侧车道。

呢有木头掉落、有朋友说呢、是9659、这个车子掉下来的。那在即时路网图呢，四点过后呢，我们中山高就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会稍微有一点点车速缓慢，目前呢就只有这里大概是车速40公里左右。中山高在北上 110.4 这头份路段往新竹这边是有施工的。西滨的话，目前双向在南寮还有南下美山联络道以及南下的香山联络道之前，这几个地方的车速会变得比较慢。中山高南下 70.8 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在杨梅路段。中山高目前在中立转接二这边往平镇系统这边目前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好，还是有70公里左右的车速了大概是60到70公里，还算 OK 好，那四点过后呢，其实车子会明显变多也请朋友们这个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

好，这是五月天的歌声《入阵曲》哈，非常的澎湃激昂哦。好，4:1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来看一下我们新竹市的一个工程好消息哦。好，官埔地区啊，目前这边呢是一个新的市镇的感觉哈。好，那新竹市的官埔7号空桥动工喽。那这个动工呢，就会串联我们埔顶二路跟慈云路东侧这边。好，以前我比较少来这边哈，后来发现哇，这边很多新的这个住宅区开始了哈，所以呢，这个也必须要完善相关的一些步行的路网哈，

就是走路啊，怎么走啊，这些其实跟交通安全有关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在埔顶二路跟慈云路东侧的第二层公共人行通道的工程啊，我们简称七号空桥，好，在5月7号今天举行开工典礼。那七号空桥呢，是从113年开始启动相关的一些筹备，要串联我们埔顶二路跟慈云路东侧这边的好走路好步行的动线。完工之后呢，就会进一步完善我们官埔地区立体的人行路网，也能够串联商圈、住宅跟日常生活动线。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好，那持续就是推进我们官埔生活圈整体的发展。好，这是相当的重要哈。这有建设，真的就是会让人觉得有点期待啦哈。好，那这个官埔空桥刚刚还讲到嘛哈，113年开始筹备啊，那能够新建呢，就有赖于这附近的哈这个地和房，还有周边的社区的住户以及全体市民的包容跟配合，好，那工程才能够顺利的推进哦。好，这是跟大家分享的好消息，好，官埔七号空桥今天动工。

好，甜心教主王心凌所带来的嗨嗨拜拜。好，4:18，中山高北上207.8普沿路段中间车道有自小客车停下来，好，抛锚在中间车道，麻烦您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这边往环中路，目前开始变成车多了。中山高双向161.5到163.5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双向施工都有造成回堵，请朋友们要发挥耐心哦。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阿妹温暖的修复，强讲强扬，照亮自己状态声音。母亲节记得表达爱阿妹的心意，老去做伴就会最好的母亲节的电路哦。我是新竹院长杨文科，祝福天下的妈妈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0: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尽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 ，Somewhere Only We Know 秘密基地，好，这是来自基因乐团所带来的歌声。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下遭道往环中路，好，目前车载是相当多。中山高双向 161.5 到 163.5 后里路段，好，双向的内侧都有施工哦，所以也有一些些的回堵哦。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目前这边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哈，大概是40公里左右的车速。好，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谢姓男子因债务纠纷与两名债权人代表相约谈判，却率众将人打伤后逃逸。苗栗警分局巡线追查，逮捕谢姓及黄姓男子等11人，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2: 苗栗县公馆乡夜市周边上个月28号爆发群众斗殴，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获报，立即派遣警力赶抵现场，但涉嫌人已经四散离去。副分局长徐文明指出，原警调阅民宅及周遭监视器，锁定涉案对象，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结合县警局刑警大队及大湖警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兵分十路执行查缉，查获以谢姓男子为首的11名嫌疑人到案，并查扣涉案球棒、手机及折叠刀等证物。
3: 起询后，依违反刑法妨害秩序、伤害等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初步调查，双方已因债务纠纷协调不成而衍生斗殴事件。
2: 苗栗警分局调查，谢姓男子因积欠债务相约谈判，却找来黄姓男子就中殴打债权人代表陈姓及郑姓男子。路人见状

0: 赶紧报警。苗栗警分局强调，对于危害公共秩序的行为，绝对零容忍，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拓宽改善工程提前半年完工，今天上午正式开放通车，以纾解全台交通量排名第五高的瓶颈路段。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五股北出往台64线的出口匝道只有单车道，而且因为爬坡路段导致大型重车行驶缓慢，尖峰时段经常回堵至国道主线。这次工程将匝道拓宽为双车道的配置，不仅大幅增加道路容量，更有效解决重车爬坡造成的回堵。
3: 我们的五股交流道大概是第五繁忙的一个交流道，它的车流量一天可能有到13万到15万这么多，有这么多的量每一天从这个地方经过，那我们也看到了民众的痛苦跟辛苦，所以我们整体的五股交流道的改善，看到我们要接台64线的这个闸口，我们本来打算12月要完成，但是我们的努力之下，我们提早了半年的时间。
2: 高工局说明，五股交流道同时负担芦洲、八里、三重、板桥及土城的车潮，因应淡江大桥将在5月12号通车，到时候前往八里、淡水的车流预期将显著增加。这次提前完工通车，除了即刻缓解塞车困扰，更是为淡江大桥通车后的交通量做好准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夏日脚步接近，桃园市政府就去年登革热防疫期间执行面检讨，要求建立标准化流程，跨局促协作，确保各项防疫措施顺利推动。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登革热防治的关键在事前预防、环境管理和社区配合，为此市府持续强化滋生源清除、病媒文监测和高风险场域巡检，同时整合各局处资源，提升整体应变效率。倘若疫情升高，就要依法执行喷药或清消作业，并需事先规划相关配套和跨局处资源机制，让因应防疫工作能立刻启动。
5: 呼吁大家一起来清理我们的环境，不要让登革热病媒蚊有滋生的空间，我们务必要把桃园的环境弄干净，让病媒蚊不要在桃园有滋生的机会。
4: 桃园市副市长王明聚表示，登革热防治和气温环境条件高度相关，且近期已经进入警戒期。回顾去年桃园曾出现本土病例，虽病例数有限，仍对基层防疫量能形成压力。他指示卫生局提醒医疗院所加强 TOCC 旅游史、职业别、接触史和群聚情况问诊，提高通报的敏感度，以利及早发现疑似个案，及时启动防治措施。尽管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刘佩腾。刘预报员午安。
6: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各地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各地的山区是有一点局部午后短暂阵雨的情形。那今天各地的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但到了明天，锋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转变，各北部地区都比较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而至于东半部地区也是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况，其中在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至于中南部地区大致上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山区也有一点零星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明天的温度方面，由于锋面通过之后，东北季风增强，气温有稍微下降，在北部宜兰高温大约是26到28度，感受上还算舒适。花东地区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中南部的高温仍然有31到33度，还是比较暖热一些。到了夜间，北桃湾的低温大约来到21、22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23到24度。那么由于东北风增强，在明天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容易会有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此外，在明天清晨之前，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6: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吴怡宁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 广的听众朋友

好，这是来自周蕙的歌声《不想让你知道》。4:41，中山高北上162，这是后里路段，有施工哦，而且呢，现在目前在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目前后方回堵1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19.6福德隧道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回到即时路网图，中山高北上在95.1，是有事故发生，应该快要排除了啦，不过呢就是会怎么讲，车子又变多了哈。好，北上的话呢，新竹到竹北，北上的速度还是比较慢，60到70公里。

左右。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南下的美山联络道，目前这边有点点卡住了哈，车速只有30公里。好，那其他路况大致都是良好的。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好，来到了五月份，就是我们的报税的季节。好，这是报税季节，现在也是成了诈骗的高峰期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那现在呢是五月报税

季正式开跑，很多民众就忙着申报所得税，因为怎么讲，早申报如果有退税的话就会比较快退税嘛哈。那诈骗集团呢也是同步利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来更新他们的诈骗手法啊。警方提醒，最近已经陆续出现了一些假退税的通知，假国税局的电话、钓鱼网站这些诈骗手法，民众如果一时不查点击到他们的这个不明连结可能会中计导致银行账密、信用卡资料外泄，甚至呢账户存款也会被盗领。好，再次提醒大家，好，只要是这个 email 上面哈，政府的网址不是所谓的 .gov.w 的那种，就要小心。好，只要想退税，请您一定要先看清楚哈，张大眼睛看一下。好，那现在根据我们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四月份全台受理诈骗案件高达13851件，财损金额呢更是突破了49亿元。好，那其中呢还是以假投资、网购诈骗、假交友哈这些类型的诈骗是比较常见的。那最近呢因为是刚好是报税期嘛哈，所以呢这个又诈骗集团又利用这个一个时事哈来改变一下他们的这个骗术，所以呢税务相关的诈骗也明显升温了，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好，那若是假退税通知诱点这些连结哈，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好，这点进去呢，如果你跟着这边输入资料的话这个个资跟银行资料就会被拿走啦。那假冒国税局催税补税这些也是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他会要求你什么进行验证啊，就是借机要骗取你的汇款或者是取得您的账户的资讯哦。那还有一个假官方网站盗个资这也是蛮常见的。那诈骗网站通常就是仿照我们政府的网页的一个设计，可能只差一两个字母或者是一个逗点那民众有时候真一看如果没有认真看清楚，可能就会以为说你已经进入了官方的系统，那一旦你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密或信用卡资讯呢，哇，这个就很伤脑筋了可能就会被盗用资料了。好，所以呢请大家最近一定要对于说说这个什么补退税啦之类的或者是说请您缴税或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哦。

0: 毕业后找不到方向，别再一个人摸索。劳动部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各地就业中心提供履历健检、面试攻略，还有专人协助媒合工作，
1: 完成指定任务还有补助可以领。求职期间每个月6000元，最高18000元，成功就业再加码30000元。
0: 现在上台湾就业通搜寻青年就业，让找工作有人陪你一起走。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现在网络购物很方便，但是也有很多诈骗哦，像是假卖场，东西卖的超便宜，结果钱付了却收不到东西，或是收到烂东西。还有假物流简讯，叫你点连结补资料，一不小心就被盗刷信用卡。甚至有假客服打来说要退款或是验证身份，结果一步一步的骗你去 ATM 把钱转出去。各位朋友，网络购物是要方便生活，不是让诈骗有机可乘。提醒大家，网购要小心，低价陷阱多，连结不要点，陌生客服快挂断。

0: 上，咪咕咪上，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仁德系统到路竹都是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后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时速不到20公里是受到南下19.6公里福德隧道外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影响。南下中和出口匝道外线车道掉落铁制品，南下土城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南下251公里过南云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塑胶桶，国道三号北上403.3公里长治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组长黄志民组长。组长欢迎您。
1: 各位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组长黄志民。
0: 好，那针对这所谓的妇幼保护，其实我们有很多议题都相关，那今天我们好像是针对跟骚防治啊。好，首先呢还是要请问组长，什么是跟踪骚扰呢？
1: 跟踪骚扰是指一个人基于对于人特定人在性或性别有关之意图，那违反其意愿，以持续或反复的方式进行干扰、监视或纠缠，那使其心身未步，足以影响其日常生活或社会活动。那在台湾，跟踪骚扰防治法已于2011年12月1日公布，那2011年6月1日正式施行。那以下是判断跟踪骚扰的四大构成要件与常见的八大类行为，那跟大家说明一下。
0: 是，
1: 那跟踪骚扰的四大构成要件就是刚刚开头所说的，第一个就是与性或性别有关，那行为必须具有性要求、追求或性别歧视等意图。那第二个就是违反意愿，被害者若明确表达不欢迎或者是行为显然违背常理的都算。那第三个就是持续或反复的实施，就是 并非偶发一次，而是频繁的反复发生。那第四个就是心身未步，影响生活，使受害者感到害怕不安，并因此改变他自己的生活习惯，例如说他更改了他自己的通勤路线，或者是不敢出门的都算。那八大类的跟踪骚扰行为，那法律具体列出了下列行为太阳，只要符合上述要件都有可能会触法。那第一个就是监视观察，就是在跟踪、尾随、埋伏或者是在被害人的住处、办公室附近徘徊。那第二个就是尾随接近，在路上盯梢或者是不断的出现在被害人可见的视线范围内。那第三个就是寄送物品，寄送骚扰性的信件或者是礼物、影像，甚至是令人不适的物品，例如名纸或者是排泄物。那第四个就是通讯骚扰，不断的拨打一些无声电话或者是传送简讯、电子邮件或其他通讯软体的讯息都算。那第五个就是不当追求，那强求的约会追求及不理会对方的拒绝也都是。对，那第六个就是妨害名誉，那散布播送损害对方名誉的文字、图画或其他讯息。那第七个就是冒用身份，就是冒用他人的名义在网络上订购货物或者是申请账号，干扰其生活。那第八个就是监视网络，在网络上漏搜监视其动态或者是在社交平台上进行骚扰。这八大项都是就是跟踪骚扰的行为太阳。
0: 是，哇，都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而且真的心生畏怖。好，那跟踪骚扰跟性骚扰差别在哪里呢？
1: 性骚扰是指违反他人意愿且不受欢迎，与性或性别有关的言语、肢体、视觉骚扰，或利用权势进行的性意味言行，让当事人感到被冒犯、不舒服，或者是觉得不安全。那这当事人并没有必须是特定对象，那单一次的行为让被害人主观认定不舒服的，就可以算是性骚扰。那这其中最大的差别就是跟踪骚扰它的四个构成要件，它其中一项就是要有反复实施且对特定人有就是锁定这个对象。
0: 是，对。好，那跟踪骚扰最常出现在哪一类的对象呢？
1: 就我们目前的实务上，跟踪骚扰最常发生在亲密关系或曾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那根据内政部警政署及民间团体的统计，跟骚的案件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中，以家庭成员或亲密伴侣占比最高。那夫妻间只要是未经许可的追踪，或者是前男女朋友间不甘心不放手而产生的纠缠行为，都算是跟踪骚扰所列的违法行为。那我们分局自己受理很多夫妻间可能分居或者是正在谈离婚，就在对方的交通工具放置追踪器，想要知道对方究竟去了哪些地方，或者是男女朋友分手，其中一方只为了要讨一个说法，那就一直跑去对方的住处、公司等机场出入的地方堵他，这个也都是不行的。那还有一种是过度关心而超越了一般社会间认定的分际，或者是充满斗志的追求，那人家已经就是拒绝你了。那在以前的就是氛围，很多人都会说啊，你要再接再厉什么的。那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

好，时间5:06，赶快加入我们每个星期四的景明之间。好，温馨的五月呢，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妇幼保护相关的议题来做宣导。那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呢，目前来到我们播音室呢，是我们竹北分局的三组

0: 你再接再厉就可能成为反复实施的要件了。对，所以尊重对方的意愿，不纠缠不干扰，就是我们之间彼此最好的互动跟尊重。
1: 是真的需要学习了哈，像刚才讲到那些剧情，哇，真的都是我们社会案件当中常常看到的剧情哦。好，那所以呢，遇到跟踪骚扰到底应该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
0: 首先就是要明确的表达拒绝，就是要表示说你就是不喜欢他的这些行为。那如果说对方还是持续有这些行为的发生，那就是我们要先保护自己的安全，就是要把相关的骚扰事证收集好，然后去警察单位报案。那收集证据的就是部分非常重要哈，就包括电话的通讯次数、讯息截图，还有提供监视器画面，都是必须的。那我们前面说到的讯息截图必须要包含显示日期，因为这样子才能让警方就是确认说它是持续实施。那监视器的部分，如果报案人没有办法提供，可以就是在跟警方报案的时候可以请警方去协助做调阅的动作。
1: 好，那家暴案的话，我们可以申请保护令。那如果是跟踪骚扰发生之后，有什么被保护的一个措施呢？
0: 在报案之后，那警方会针对就是被害人所提供的事证，那我们会先去确认说他的这些行为到底有没有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八大类的跟踪骚扰行为。那如果说有确认之后，我们就会直接对行为人核发书面告诫，那我们会要求行为人不得再对被害人或者是被害人关联的亲属有这些违法的八种太阳行为。那如果书面告诫核发后，这个加害人还是有持续的违反告诫内容，那我们就是被害人就可以申请所谓的跟踪骚扰保护令。
1: 是，
0: 那如果警方在确认这些跟踪骚扰行为中觉得那个危险级数可能比较高，那我们就会依职权进行申请跟踪骚扰的保护令。对，那家暴规范的保护对象就是他们如果犯了跟踪骚扰的行为，那可以直接申请家暴的保护令，就不用等到违反书面告诫了。对，那原则上一般的违反跟踪骚扰是属于告诉乃论，那如果是携带凶器或危险物品实施跟踪骚扰就属于公诉罪了。
1: 我会记得当年这个跟骚法正式上路的时候，我们新竹县第一章就是我们竹北分局开出来的哈。那当时这个女主角啊就说，哎呦，不要刊登啦，一看就知道是我。所以其实我们不管是媒体警察或者是处理的人都是要学习的哈。
0: 是
1: 这个进步的社会大家哈，这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但是呢一定哈，人家如果拒绝了，我们要虚心接受。那当然还有就是说，也不一定是女生好被骚扰，也有男生哈太帅了，
0: 也是有可能。
1: 对，所以说哎呀，要学习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妇幼保护的主题跟骚防治的宣导。好，非常感谢我们竹北分局黄志明组长特别拨空来为我们做宣导，谢谢你，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好，笨手掐来自五月天的歌声。好，确实哦，上了一天班，如果是有不好的心情，就把它丢向跟着垃圾车走吧。好，5: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目前在中山高南下 136.5 后龙溪桥这边的内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有三角锥倒在中间车道。省道台66线西行13.2到13.1，这是新屋一这个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中山高北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目前还是车多的。中山高双向在161.5到163.5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那双向都有施工，所以呢也有一些些的回堵。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好，开始车子变多了，目前车速50公里左右。那出口的91公里这边也是要排队的。西滨的话呢，在北上南寮进南寮之前，还有双向的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那我们在桃园的话呢，中坜内坜，好，都是车多。南下在65公里出口呢，这边也是大排长龙了。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好，出口的北上 54.4、也是相当的拥塞。好，继续送上好歌，来自林强所带来的《玉兰花》。每次走这经过一条十字路，就看到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爱车定期检验时间可用监理服务网查询哦。生活很忙碌，不知不觉就忘记爱车定检时间错。

过了，究竟何时要办理验车呢？有关定期检验期限，一般小型车辆为行车执照指定检验日期前后一个月，请车主自行注意行照上指定检验日期，或至监理服务网查询。检验期限若最后一日是假日，则可往后顺延到次一个工作日，车主可到各区监理所监理站或受委托之民间代检厂进行。若要更详细了解各项监理业务，欢迎拨打电话至各监理所监理站洽询，若有相关问题也可至各区监理所网站或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接获通报，指称超商内有未成年民众疑似提领可疑款项，警方立即到场查处，成功拦阻一起网络诈骗案件。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到场时发现一名12岁男童刚操作完提款机，经上前关心询问，男童表示先前在社群平台看到一则赠送 iPhone 17 Pro Max 贴文，对方声称为了庆祝成功怀孕，将免费赠送80只手机，但需要先支付新台币3万元作为保证金，并承诺收到手机后会全额退还。经警方进一步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确认为常见的假赠品真诈财手法。第六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3: 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了汇款，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成功避免财产损失。
2: 第六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社群平台散布不实讯息，以限量赠送、免抽奖等话术吸引被害人上钩，再以各种名目要求先行付款，凡遇到网络标榜高价商品免费赠送，却要求事先付款或提供账户资料者，都属于诈骗。

0: 骗，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保障自身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的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之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模范警察母亲的肯定。陈依琳报道。
2: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两女，在二女儿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青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3: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2: 林宝琴的大女儿承袭母亲衣钵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4: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我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2: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彰化艺术馆邀请建筑师罗龙元举办油画个展，展出近百幅的作品，涵盖台南和彰化古迹的巡礼，以及最具代表性的玉山系列，令人惊艳。请听报道。建筑师罗龙元多才多艺斜杠油画家，看似不相干的行业对他自己来说可是相得益彰。
5: 其实我是一个过动儿，我根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满50分钟，所以涂鸦就等于变成说我在课堂上打发时间。那为了我这种在课堂上涂鸦，我被老师赶出去过几次。
1: 罗荣元出身台南，从39岁第一次登上玉山之后，展开长达30年的创作探索，以魔幻写实手法转化玉山意象。代表作有玉山梵谷、玉山蓝雀、玉山金梦及黄金玉山等。
5: 好比说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特有种鸟，那我就开始把每一个这种题材，比如说小弯嘴画眉什么，那我就一个把它画出来。啊，其实背后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看见台湾。
1: 罗龙元曾经担任台中市建筑师工会第一任理事长，并且在东海大学、逢甲大学任教，长期关注台湾地景、人文古迹和自然生态。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影响能见度，请特别留意。现在台北和新竹是阴天26度，台中多云28度，台南和高雄晴天29度，宜兰晴天27度，花莲和台东是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0: 感谢收看。
1: 好，这是谢宇威哈，为了当年哈客家电视的一个儿童节目哈做的一系列的歌曲，这安姑安姑哈，在这个客家话当中是就是逗小孩子，或者说看到小朋友的时候，哎，觉得要逗他，觉得很可爱，就是刚安姑安说他是安姑就对了哈，好，是一个很可爱的词哦。好，5:38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南下136.5后龙溪桥内侧车道有施工，那一个施工的三角锥呢，倒在中间车道。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2，好，这是清水路段有4台小客车追撞，好，目前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这边可以通行，请您小心路况，好，这个注意这个行车动线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开始车多。国道3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好，也是车多，好，这单纯的车多，好，有一点点塞住了哈，但是就是单纯的车多。好，下班车潮涌现，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中山高还是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慢，好，目前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南向应该是说双向哈，在91公里的出口呢都是拥塞的。国道3号在南下103.9出口拥塞，这是茄东路段。西滨的话呢，目前在双向的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车多。

好，最近呢，大家在新闻当中都听到了这个汉他病毒哈，可能又会觉得有些人又会觉得有点害怕了哈。好，那目前呢，疾管署第一时间已经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还有相关的邮轮公司来查证相关资讯啊。好，现在初步判断有台湾旅客返台的消息可能是误传。好，那实际情况呢，有待 WHO 进一步的正式的回复来确认。好，那所以呢，请大家先不要太过于恐慌哦。好，那疾管署也进一步说明，台湾历年啊，无论是本土或者是境外移入的汉他病毒的病例呢，那这个症状跟死亡率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所谓当中汉他病毒是很多种嘛，哈，它是所谓的首尔病毒。好，那没有检测出这一次群聚涉及到了所谓的安第斯病毒。好，所以呢，我们会持续的密切来监测国际上疫情的一个动态哦。民众需要保持警觉，但是不需要过度恐慌。好，也不要看到老鼠就觉得很害怕哈。事实上，当然我们要了解了哈，但是并不需要太多的恐慌。好，那这所谓的在邮轮上发生的这个安第斯病毒的人传人是真的，但是这个传染的高峰呢，只会集中在发病后的1到3天，它不像这个 COVID-19 一样哈，会在这个社区中扩散。好，那我们本土的风险主要是家中的鼠患，好，跟邮轮那一株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好，所以呢，请大家不要害怕。所以刚才讲到了哈，这个汉他病毒呢，其实它有好多种哈，是一个家族哈，它不是只有一种病毒，好，那也有分症状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台湾本土主流的会是这个所谓的首尔病毒哦，好，是透过老鼠排泄物所传染，那致死率呢是1%到2%。好，2017年到现在呢，台湾累计汉他病毒是45例，好，那大部分呢就是所谓的首尔型的症状，好，那这个症状就是相对比较温和，致死率也比较低啊。多数患者呢，他的这个症状就是感觉像是轻微的感冒，

甚至呢还不需要就医哦，好，所以呢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害怕。那今年我们过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哈，已经有两例确诊，就是说一月份是在台北哈，一位70多岁的男性，好，那他是死亡了哈，是25年来首例死亡案例。那邮轮上的这个安第斯病毒是和他家族当中最特殊的一支，好，所以呢请大家就是不要恐慌，但是呢还是要认识一下了哈，比如说和他病毒的肺症候群呢，所谓的 HPS 啊，致死率高达35%-50%。好，这是在安第斯病毒这个是从1995年第一次来发现的。好，那我们在台湾听到的和他病毒，跟新闻讲的别人的那个安第斯病毒和他病毒哦，是完全不是同一件事。那当然，我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我们生活周遭了哈。那首先呢真的家里小心，就是尤其我们双北呵呵最近也在讲到鼠患升温哈，所以呢这个虽然也是令人害怕，但是它并不是同一件事。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落实疾管署说的哈，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好，就是不要给它有吃的东西，然后不要让它住下来，那就是不要让它来哈，这是我们最大的原则。那如果说真的有看到这个老鼠的粪便的时候，请不要用吸尘器或者是扫帚，因为它会把这个病毒微粒像扬尘一样哈飞到空气当中。正确的做法是打开门窗通风30分钟，戴上口罩，戴上橡胶手套，好，用1:9这个漂白水的这个稀释啊，喷洒或者是浸湿这个老鼠大便或者是老鼠尿尿，浸至5分钟以上，再用湿布来擦拭。那如果是老鼠已经不会动的那种，好，就直接用塑胶袋包起来丢弃，不要徒手去碰它。好，那其实老鼠这种东西就像蟑螂一样哈，在这个世界上已经非常非常久了，所以呢和它病毒我们要认识它，但是不要太过度恐慌。尤其在台湾本土的这种和它病毒呢跟这个轮船上邮轮上这个安第斯是完全不一样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新竹市长高虹安。五月到来，在这个温馨的时刻，让我们一起向默默付出、用心守护家庭的妈妈们表达最诚挚的感谢。邀请大家用一句问候、一次拥抱，将心中的爱与感谢传递给最亲爱的母亲。祝福全天下所有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好，这是郁可唯的歌声《路过人间》。中山高北上 23.7， 好，很多朋友通报这个路况哦，就是圆山路段，中内侧车道不是轮胎皮哦，是完整的轮胎。中山高北上 82.4 湖口路段有机车骑上国道，中山高北上内坜到中坜目前车子非常多，台61线北上151清水路段有事故，正在处理中。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进。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北上 359.8 公里过顶新系统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 23.7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掉落轮胎，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

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新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51.9 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四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 7.8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赶快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目前在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好，警员你好。
2: 大家好。星期四的下班时段，目前市区的车流量还算平稳。园区周边的光复路段，在光复接收路口、光复科学园路口以及光复大学路口都是常态性的下班车流。慈云路段的慈云埔顶二路口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中央路251号前以及中山路86号前，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
1: 好，
2: 那今天要跟大家谈谈行人的路权。目前车辆未停让行人的罚款，根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4条第2项规定，行进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有行人穿越时不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因而肇事致人受伤或死亡，则处新台币18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并吊扣驾照。因此我们一定要养成习惯，开车或骑车接近交叉路口或者是有行穿线的地方，就要先减速，观察一下有没有行人通过。有行人的话就暂停，先让行人先走。但这边也要同时提醒我们行人，过马路不闯红灯，不任意穿越道路或违规穿越双黄线，互相尊重才能共创一个安全良好的用路环境。那最后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下车之后大家都是行人，开车或骑车一定要谨记路口慢看停，行经路口减速慢行，摆头查看有无行人，有行人的话

好，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中山高北上82.4啊，这是刚才说湖口路段有机车误闯上国道，目前这个国道二队已经在杨梅校前路入口的潮化线这边拦获了这一个机车哈。中山高北上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好，那目前在中山高北上双向了哈，应该是内坜到中坜，目前都是车多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也是车多，现在应该是车子都很多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竹路段，中山高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又更慢了一点哈，这不到40公里。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段路也是车多不好走。西滨的话呢，在竹北南下在新丰过后的竹北路段呢，目前这边也是有一段路的车速相当缓慢。双向大庄、双向美山联络道这边也是行车的瓶颈点哦。好，虽然是天天开的就是路了哈，但是呢还是请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好，不要低头滑手机哦。

好，来自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6:19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哈，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哈。好，再一次提醒您，就是中山高北上82.4公里。刚才说这个湖口路段有机车误闯上国道，目前呢国道二队已经在武阳啊这个校前路这边拦获他了。中山高北上27.6公里三重路段外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24啊，这是中心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打着双黄灯，但是还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也麻烦朋友们能够特别注意了。西滨的话呢，北上151.9靠近清水啊，这是外侧车道有4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那现在都是下班的车潮了哈。那我们看一下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啊，目前这里的车速呢还是只有40公里以下。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哈，维持在45公里左右。

啊 ，Gangsta's Paradise 来自 Coolio 哈，库里奥所带来的歌声。哎，我突然想到哈，这个库里奥，哎，这首歌其实很有那种存在感哈啊，但是相当可惜，这个库里奥呢，这个主唱者好像很年轻哈、啊，就再见了啊，哎，只留下这个好听的歌。好，时间6:24。中山高北上29公里，西武刚架过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有三台小客车的事故。那今天晚上呢，省道台76线西行啊，这是往园林八卦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呢，今天晚上要进行隧道墙面的清洁工作哈、啊，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芳到木栅，现在车速非常缓慢，那单纯车多哈、啊，并不是有特殊的状况。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中山高呢，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好、啊，车速大概也是40公里左右。南下湖口到竹北呢，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哈、啊，现在车速比刚才更慢一点哦。那南下通过竹北之后呢，就非常顺畅了。好，那气象的部分呢，其实今年的这个第5号台风哈、啊、叫做哈格比已经是来了，它是轻度台风。那明天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呢，会在这个鹅銮鼻东南东方2470公里的海面上。哇，这随着这种台风成型哈、啊、都让觉得说、哦、时间过得非常快哈、啊、我们现在已经是5月咯。那明天的天气呢，气象署预测明天有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也会稍稍的增强，明天的气温会稍微下降的。那北部以及金马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大台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中南部山区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那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清晨呢，马祖地区容易有低云或者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好，邀请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啦。好，那其实天气不好或者是说下雨的时候呢，好，或者是说视线不良，就是交通的时候，可能大家要稍微更小心一点哈。好，那加大跟车的车距，好，保持安全车距是非常重要的哦，这样才来得及反应前面的任何事情。好，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安排一首抒情好歌，来自永邦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谢谢大家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汉他病毒邮轮将停靠西班牙，网传有台籍乘客，疾管署初步否定。黄子佼持有儿少性影像全数和解赔偿完毕，或缓刑确定。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7号星期四京广晚间新闻。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一年六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三场法制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

0: 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简便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知有八例确诊，三人死亡。原先预计停靠非洲西岸的维德角共和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而后在与英国、荷兰协调后，已安排空中救护车协助三名重症患者送医。目前，西班牙政府已经同意该船停靠加纳利群岛进行隔离观察，预计航行两天后可以抵达。外传船上有台湾人，疾管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风险低。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它的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美方先遣部队与军用运输机陆续抵达北京，为下周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做准备。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团长、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先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呼吁中方重启对波音飞机的订单。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则在白宫记者会证实，台湾将是川习会核心议题之一。中方则回应，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第一道红线与政治基础。美中双方预计将针对中东局势、稀土管制、芬太尼禁药防治及关税战后续管理等议题进行讨论。而我国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 1.25 兆元完整版，
5: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4: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陆委会今天示警，两名分别任职于移民署和关务署的科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入下榻旅馆询问。他提醒公务人员，不是职级不高就没有盘查风险，呼吁如果没事就不要前往。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明，四月份接获两案都是公务人员赴陆观光旅游，却遭中共国安人员深夜进。

0: 下榻旅馆讯问，包括家庭成员、学经历、任职单位内容等，甚至还检查手机通讯软体内容、支付记录等。讯问时间长达2到4小时。两名公务人员分别为移民署及关务署科员。梁文杰分析，早期中共国安人员较常接触台湾军警，但最近案例看来已扩大范围。
1: 公务人员不要以为觉得说自己，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要过去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报备，要请假，然后回来之后有什么状况一定要通报。那切记自己带去的手机里面不要有任何敏感机密的资料，或者是最好是空白手机是最好的。
0: 陆委会提醒国人审慎评估赴陆风险，从前年1月1号到今年4月30号止，已接获130名国人赴中国失联，28人遭留置盘查，或185人移遭限制人身自由案件。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以烟雾侦测器暗藏针孔偷拍，检警指出设备厂商事发后疑似遭到高层指示拆除十家分店的偷拍主机灭证，因此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及厂商等三人具体到案，漏夜讯问后向法院声押。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先前有女患者到艾尔利板桥分店进行体调疗程，换衣服时发现天花板疑似有不明装置偷拍，警方到场拆除烟雾侦测器，找到针孔，但并没有发现主机。原来事件发生后，负责装设维修的谢姓厂商接获指示，先后将北部、中部共十家分店的伪装监视器主机镜头拔除。检警搜证后发动搜索，新北地检署并具体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谢姓厂商，同时传唤集团总经理等人到案。漏夜讯问后，检察官认为常如山等人涉犯刑法无故摄录性影像、儿少法拍摄儿少性影像及个资法等罪嫌，其中常如山特助和谢姓厂商三人犯罪嫌疑重大，并有湮灭证据勾缠之余，向法院申押。
4: 是故意跑拍吗？陈总，
5: 是故意人身伤害者，想要抱歉吗？
4: 是故意的吗？
3: 而刘姓总经理讯问之后，预支500万元交保。面对媒体询问，总经理坚称无人受害。
5: 受害者哦。偷拍吗？
4: 各位请小心，各位请小心。
3: 检警正逐步勘验查扣监视器主机，也呼吁相关分店的被害人主动报案，配合警方侦办，厘清案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晨的报道。
6: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7: 我们有在上一次啊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哦。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6: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陈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效力于奥克兰运动家队的20岁旅美左投林维恩，入选权威媒体棒球美国全美百大新秀榜单，是继陈金峰、曹景辉与胡金龙之后史上第4位上榜的台湾选手，终结台湾球界长达18年的等待。林维恩优异的控球能力被誉为台版 Snell， 外媒预测他最快有望在2027年挑战大联盟舞台。与此同时，位于台南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天揭牌，喜爱棒球的总统赖清德致辞时期许，除了发展棒球之外，更要在这里打造东方的威廉波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0: 赖清德跟运动部长李扬、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多位贵宾跟运动员，共同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揭牌。致辞时，总统细数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成立，缘起于一场对中国大陆输的球赛。从他开始，历经李孟彦跟现任市长黄伟哲，终见成果。对于场地未来，他也有三个期许。
1: 第一个，我们当然要提供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棒球活动的场地，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时间，能够给他们用。那第二个是国际性的，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像 U12 这个，可能就是这个地方，外国的球队，冬季他们训练没地方，那也可以来我们的副球场训练嘛。
0: 亚太棒球训练中心除了成棒主球场以外的六座场地规划作为国家棒球训练基地，未来由中华棒协负责经营管理。总统也说，希望将这里打造成为东方的威廉波特，推动棒球观光产业。尽管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IC 设计龙头联发科因为股价连续三天涨停，今天起进入五分钟分盘处置，对于市场交易产生重大影响。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坦言，相关制度对于资本市场接轨国际的确有检讨必要。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分盘处置是台湾股市针对交易异常股票采取的风控措施，降低短期波动，保护投资人。不过相对的，也因为进入难度提升，影响资金投入意愿。在现行制度下，市值超过2兆美金的联发科从5月7号起共10个交易日进入分盘交易。多名立委指出，台湾成为 AI 硬体最重要供应链，目前多档股票尤其大型全职股上涨，主因在于基本面转好而非炒作，但却因此被限制交易，也对市场造成干扰。金管会主委彭金龙指出，台湾要成为国际级资本市场，制度确实有检讨空间。
4: 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已经有棋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根据我们未来性，我们要做好这些准备跟调整。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行之有年，突然要更动，必须要做非常多的评估。
3: 彭金龙主委表示，目前正在进行检讨的制度不只有分盘处置，金管会回应立委要求，将于1个月内针对修正方向提出报告，以健全资本市场的目标全力处理。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45.2公里高科前，先前停放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北上35公里泰山转接道，在外线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23.7公里圆山前，在中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继续往北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29.2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有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316.6公里东山服务区前，先前在中线的2台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北上通宵路段，在内线有许多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的大竹入口，2台自小客车事故也同样接获排除。国道10号西向的1.4公里顶金系统前，在外线的2台车事故也没有看见。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2: 主机总处公布消费者物价指数，由于交通运输、外食费等费用上涨，四月 CPI 年增率上升到1.74%，而进口物价涨幅也来到3年多来的新高。不过，对民生物价直接影响的程度相对平稳。

0: 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国际燃油附加费从4月7号起开始上涨，因此机票价格年增 5.21%， 明显拉高交通运输费涨幅，加上外食费年增率也来到 2.88%， 在相关因素叠加下，4月 CPI 年增 1.74%， 是排除春节后最近一年新高点。由于国际油价推升矿产品和电子零组件进口价格，进口物价涨幅来到近46个月新高。主机总处综合统计处专委曹志宏指出，相关涨幅将会反映在部分产品，但从民众购买频率来分析，对整体 CPI 影响不会太大。
2: 有部分当然也是会影响到国内的终端产品，电脑设备也是有上涨，但是因为这些对 CPI 权数很小，而且不常购买，那整体来说，这些能源价格呢，政府在稳定政策下以有效从源头阻断对 CPI 的直接影响，因此呢，虽然进口物价比较大，但是对于目前还有未来对 CPI 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1: 由于五月份将持续反映国际机票价格涨幅，因此预估 CPI 年增率还会比四月再略微提高。不过，若国内天后维持平稳 ，CPI 涨幅仍有望维持在2%以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有民众反映，在高雄左营区某卖场购买的凤凰酥出现内外包装有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高雄市卫生局获报后立即稽查，初判有虚伪标示的疑虑，后续将移请地检署侦办。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3: 卫生局表示，业者接获反应后已经主动下架问题品项，左营门市共下架121盒，林雅分店也同步下架138盒，并提供退费服务。稽查人员现场发现，同一盒产品确实出现2026-0507以及2026-0619两组不同有效日期，与单一效期标示不符。业者说明产品为代工厂制造，并且负责标示，门市仅负责贩售陈列。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米芝说，
4: 现场清查发现该品项产品一盒标示有效期双标之情形，针对本案涉及虚伪标示获取不法利益之嫌疑，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一项，本局将带前往上游制造厂商进行查查厘清后，全案移地检署进一步侦办。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或向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反映，共同维护食品安全与消费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艾尔利医美诊所爆发疑似针孔偷拍的争议，台北市政府表示，截至今天下午已经受理近50件消费申诉案，市府除了研议团体诉讼，也呼吁消费者尽速保全疗程收据、合约及通讯记录等证据，以利后续申诉与求偿。而台北市今年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外界质疑鼠患是否与都市更新有关。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应该清楚划分权责，都更与鼠患并无直接关联。此外，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台北市115年1月出现多年来首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死亡病例，新北市也有确诊个案，加上台中市太平区有民众目击老鼠啃咬机车上面包，引发社会关注鼠患问题。外界质疑近年来都市更新及工地增加，是否导致鼠患恶化？对此，内政部次长董建宏表示，都市更新条例施行已久，都市更新与鼠患没有直接关联，不应做错误连结。第一线防治任由卫生及环保单位负责，都市更新部门属协同角色，必须清楚划分权责，而非将鼠患问题直接归因于都市更新。
6: 城市里面发生这一些相关的老鼠或者是传染病，都是由卫生局协同环保单位做第一线的处理。都市部门是协同部门，所以他必须要明确清楚这个组织的权利在哪里，而不是说出现老鼠是跟都更有关，不是这样。台湾不是第一天进行都更。
5: 刘世芳部长则补充，不论都更或一般工地，都应落实安全卫生管理，包括工地安全及污水处理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母亲节即将到来，知名求职网针对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进行调查，发现他们的生活疲劳指数创下7年以来新高，更有超过95%的人觉得家庭与事业

0: 很难兼顾。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知名求职网公布职场妈妈焦虑感与疲劳指数调查结果，针对成为职场妈妈的主因，高达80%的人表示想分担家计，其余原因还包括为了经济自主、不想与社会脱节以及享受工作成就感。调查也显示，对于职场妈妈来说，想保持事业与生活的平衡不容易，高达95%的人觉得不能兼顾家庭与事业，也有超过85%的人表示曾经有过改当全职妈妈的念头。求职网发言人杨聪斌说，
2: 除了子女外，可能还要照顾长辈，分担丈夫扛家计的责任，在家里是三明治族，对外还要面对来自公司的绩效要求，职场妈妈生活呈现四头烧，因此提醒他们要学习适时与适度放松休息。
1: 至于职场友善程度，调查显示有73%的人觉得目前台湾的职场环境对职场妈妈其实并不友善，超过60%的人曾经碰过同工不同酬，还有超过70%则是曾经碰过升迁不平等的情况。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4: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3: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三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更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史料照片呈现更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良善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更生朋友。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成立81周年的更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更保制度在乃已有100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更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6: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5: 更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更生人。
7: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更生朋友。
5: 更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更生朋友提出申请，更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更生人勇敢创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8: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2女，在2女1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

0: 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庆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1: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0: 林宝琴的大女儿晨曦母亲一波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2: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两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0: 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跨国研究团队发现，某些深海鱼类如格陵兰鲨，染色体的细胞端粒长度几乎不会缩短，在生物学上相当于长生不老，原因是它们的端粒酶活性极高，能在细胞分裂后迅速修复端粒，它们的心脏跟视网膜就算使用数百年也不会退化。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如何应用在人类抗癌及器官保存的技术。
4: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防，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金广路。

晚上的7: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3.7公里，圆山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有完整的轮胎掉落。国三北上靠近通霄的内线有一大片的散落物。省道台一丁线南下的0到2公里处，刺桐路段有动物的

尸体在这边。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从东湖到五堵，台北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

0: 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不到40，新竹路段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从德到北屯二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院长龚家德。小时候妈妈要照顾我们全家人的生活总是很忙，她没念过很多书，但她一定会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我知道妈妈是这座屋子里温暖的那一道光，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温暖着我们每一个疲惫的灵魂。行医多年，我从妈妈身上了解到主治医师 attending 这个字的真正意涵，陪伴、倾听、解释和等待，温柔滋润，不怕麻烦。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愿每一位母亲在给予爱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珍惜自己，愿每一位母亲都能得到家人温柔的抚慰与休息。祝妈妈母亲节平安快乐。
3: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娜神燕，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哦。首先，咱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吼，哦，台中27度啦，甲热天一模一样吼。啊，来伫台中26度，高雄26度，嘉义27度，台南温度搁较悬吼，28度，高雄28度，恒春28度，啊，那往北哦，这后人今麦是25度，新竹。26度，台北26度，基隆26度，宜兰26度，花莲27度，啊，台东今嘛差不多是27度左右。啊，咱中部大部分的空气的品质呢，拢是属于普通等级，普通的等级算讲还 OK。啊，伫罗汉堡分机嘛，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呢，就是在这个北上新竹到竹北哦，目前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双向呢，在161.5公里到163.5公里哦，这个双向后里路段内侧车道的施工，那现在呢车流 OK， 上下班的时间都容易回。现在7:06了，还 OK， 后里路段都正常，但是还是持续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接近通宵，内侧车道有一大片的散落物。那目前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1公里，这是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还是车速比较缓慢。台中市呢，原本中清路往大雅过经贸一路外侧有这个大客车的自撞事故哦。那中区交通中心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节目开始呢，我们来听的就是呢来自童云熙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又是艳阳天》。

0: 就是来自童芸昕跟陈宇翔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又是艳阳天》，真的是非常热的天呐、啊。好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啊，目前车速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的双向内侧有施工，那目前呢车流都是正常的哈，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国道三号就是北上接近通宵，内侧有一大片的散落物。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这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1: 你知道吗？
2: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好，今天沈燕的朋友呢，就告诉我哦，他哦差点中招啊，差点被诈骗，因为呢，他就接到网购啊，说

电子发票中奖通知，亲爱的会员您好，感谢您对某某某的购物支持，本公司诚挚的通知您，您在本站消费的电子发票经过财政部兑奖之后呢，确认中奖1000块钱。啊，如果需要进行发票归户、查询中奖记录，或者是确认平台相关领奖规范，请前往财政部官方平台办理。看起来就是煞有一回事，对不对？结果他在哪一个部分，我说那你到哪一个部分发现这个有诈呢？他说很奇怪啊，中奖为什么要输入信用卡卡号？当要输入信用卡卡号的时候，他就觉得怪怪的。还好还好还好没被骗走。我跟你讲，这一骗啊，不是1000块啊，是把你那个账号账户的钱啊可能都被骗光光。因为呢它会有一个那个验证码，验证码不知道输的多少的话呢，你一输的话那钱就过去了。所以齁，现在真的是很可恶啦齁，诈骗集团利用各种方式，人家中奖了你就觉得好高兴啊，1000块也不是什么什么特大奖，但是还觉得很高兴啊，我一边购物还可以一边获奖，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网站做的非常的真，好像觉得就是这一个网购平台寄来的齁，殊不知这就是诈骗。所以朋友一定要小心。我说你后来怎么会停下来？他说因为要登录卡号，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发现呢、啊，嘿，11月的发票中奖，啊，今麦是咩乱念啦，所以呢他就忽然醒来，他说拿到我们在讲，对不对？哦，这些呢只要点连结啊，哈、哦，还是要输卡号啊，拢是骗人诶。我说哇，你这样的回答我真的非常感动，因为沈燕一天到晚呢都是在节目当中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被诈骗啊。我也跟他分享说，我现在每次接到这个怪怪的啊，哈，你如果不想打165，你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请 AI 帮你判断。那我目前呢丢过给 AI 大概是3-4封的信，经过 AI 判断，他都说这是诈骗呐。其实我一看也知道，但是我想要让这个 AI 来确认一下。AI 也告诉我说这就是诈骗，他为那个模仿的很真，所以哦，朋友们一定要特别小心，这一切都是骗人的哦。

0: good evening.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Shout out to Yellies and Yoshi, go back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wn, I'm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2: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背背，都快闷坏了。
1: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2: 那当然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呢、啊。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1: 哎呀，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啊，
2: 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1: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3: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FM 94.5金光站交通台中分台，李秀泰在播的是空中语言，我是爱拿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10点钟哦。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

上路段，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5公里，在后里路段双向的那一侧车道都施工，这个施工要到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那目前刚提到说都 OK， 那但是目前呢这个在南下哈、稍微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是在161到162公里，目前车速就这一公里呢速度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稍微慢一些。国道三号北上接近通宵内侧车道呢有一大片的散落物，那另外台七四线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这个潭子系统呢这边还是比较拥塞，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就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虽远路到崇德路车速也比较慢，进化北路往金武路义华街到北屯路速度快板，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也有施工进行，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施工封闭哦，采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呢那目前呢这些施工路段或者是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呢车流是 OK 的啊，驾驶朋友呢您行经的时候呢还是要特别小心留意哦。来听高吾仁这首歌曲，大家非常喜欢披星戴月的想你。

0: 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哇，这个有多想啊，有没有？披星戴月都要想你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因为受到了双向在161.5公里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双向都有施工哦。那下班时间呢，南下比较容易拥塞，现在的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哈、哦。南下161到162公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啊。上班时间就是北上比较容易塞车。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依旧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还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多，那在文心路往北屯路绥远路到崇德路车速也比较慢，进化北路往金武路义华街到北屯路加马卡伯后给啊，三民路呢，这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啊郭大鹏路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的状况也请您特别小心。
1: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2: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1: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2: 朱德刚、
1: 金钟歌手
2: 方佑兴、
1: 歌舞剧才子
2: 王维，
1: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2: 叶怡君
1: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3: 你说啊，我说就说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尴尬，李丁若智，大家都怎样？李丁若智，
4: 温家
3: 都弱智，
4: 温家都弱智。
3: 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5: 我就这句听懂了。
1: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2: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1: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6: 被逼被当。
2: 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宣布老宅延寿补助申请正式上路，民众需先备齐文件，待地方政府公告后再提出申请。刘世芳部长指出，补助涵盖修缮、施工与请款流程，目的是改善老屋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记者郑兰心报道。
2: 内政部推动老宅延寿政策，锁定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且未设电梯的合法住宅民众申请。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政策计划编列50亿元，并结合长照辅具、节能减碳及太阳能光电屋顶等政策，提升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
3: 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2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啊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3个部位一起结合。
2: 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指出，民众申请前需完成建物安全评估与基本资料准备。
4: 结构安全评估这个部分，可能很多的这些建筑物都没有，这个部分是有补助的哦。以楼地板面积未达3000平方公尺，它的补助金额是1.2万元。那超过3000平方公尺以上，补助1.5万元。
2: 内政部及地方政府也将提供咨询与文件协助。桃园与高雄预计5月中旬率先公告受理，其他县市也将陆续开放。民众可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景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经历多次倡议、暂缓、重启与工程挑战，淡江大桥即将在5月12号正式通车。行政院长朱荣泰感谢历任政府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与工程团队，为国人打造这座世界级的新地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5: 交通部与行政院会报告淡江大桥建设计

0: 划推动成果。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指出，发展大区域产业及生活圈，落实均衡台湾的目标，是赖清德总统非常重要的治国理念。而淡江大桥也是完成首都圈黄金廊道路网的重要拼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转述说。
1: 历经国际竞标、主桥段七次流标，还有经费调整以及施工过程的艰巨挑战，即将在今年的5月12号正式通车了。感谢历任政府的总统、院长、部长、新北市政府的首长，以及所有参与建设的部会以及工程团队，每一位幕后英雄，为国人打造这一座世界级的新地标。
0: 卓奎只是交通部持续督导公路局及相关团队完成通车准备，确保如期如职安全通车。通车后会同新北市政府密切掌握交通运作情形，滚动检讨相关交通及公共运输措施，使建设效益落实于民众生活。后续并整合相关经验，作为未来重大工程参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市与日本金泽市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金泽市成为台南市第63个国际地盟城市，延续八田与一连接起的情缘。记者魏吉宁报道。
3: 现在合议书签署完成。
4: 选在八田与一纪念日前，台南市长黄伟哲跟日本石川县金泽市村山卓市长在台南市政府正式签署观光文化交流促进合议书。黄伟哲说：“
5: 这个交往不是为了签而签，这个交往是为了实际的交流而签。所以未来不仅是台南的民众跟金泽的民众彼此有更多的情谊、更多的互动、更多的互访，甚至将来这份情谊也希望能够延续到从上一代的八田与一技师，一直到这一代的我们，一直到下一代的两市的市民，都能有更深的友谊跟交流。这个交流协定的用意就是让彼此的友谊能够更长久的延续。
4: 金泽市村山卓市长也说，金泽市跟台南市的交流始于2011年，金泽市首次参加八田与一技师追思会。此后双方在观光、议会跟民间团体等层面都陆续建立友好关系，期盼透过这次合议书缔结，进一步推动民间跟年轻世代交流，促进两市友好情谊跟相互发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由于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气温稍微下降，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大台北及东半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龙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8: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7: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8: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7: 我啊是火龙果。哎，你说你叫巴拉鸡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8: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鸡非彼鸡，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鸡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鸡。
7: Oh, I know
9: 哦，那个英文都

0: 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了。巴拉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1: Oh,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要请素玲来告诉大家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素玲晚安。
5: 好的，大家晚安。那首先我先跟大家提醒，有两个是持续进行中的工程，一个呢是在国一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那这个呢是在头份方向进入国道的匝道内呢正在进行伸缩缝更换的作业，虽然现在有在施工，但是就是车道是稍微缩减的，不影响通行。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另一个工程呢，就是在国道一号方向，在163.8到161.5后里到台中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双向是都暂时封闭，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移设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也是预计进行到明天的中午12点钟。所以这两个施工呢会持续封闭哦，等一下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晚上呢总共会有四个工程，首先在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36.4到139公里处，在外二车道呢会封闭进行刨铺的工程。那另一个再等一下8点钟会进行的施工呢，则是在国三南向和美入口会进行施工封闭，那封闭的会是从和美方向进入国道的这个匝道，所以说如果稍后大家要利用这个南下和美入口的话呢，就要先请您绕行到深港方向进入国道主线。那另外两个是在晚上的9点开始进行的工程，一个呢是在国道一号南向，在221.5到226.7内二两个车道稍后会封闭进行标记的工程，另外就是在国三的北上226.3到223.9一样是在内二车道封闭，会进行一个刨铺施工。所以今天晚上的话包含这个持续的封闭的持续进行中的施工的话，总共会有6个施工位置要请大家留意了。
4: 那晚上的9点钟是这个只有一个国道一号南下221.5到226.7嘛，哈，
5: 还有一个国三北上226.3到223.9。
4: 对对对，啊，国一就只有这一个而已嘛。
5: 对对，没错。
4: 嗯，哇，真的还蛮多施工点的哈。
5: 对，那像大家再加油。
4: 对，刚刚那个和美是晚上8点南下和美入口哈，就从和美进来不行，那你可以从深港进来。
5: 对对，没错，还是可以走，只是要稍微绕一下，
4: 绕一下这样子哈。
5: 对，
4: 那最近的施工这么多，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用路朋友注意的呢？
5: 我想要提醒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大家晚上的施工，大家应该都会看得到这个电子看板啦。那我觉得这样一般的施工，可能大家比较习以为常嘛。那就是像我们前一阵子在头份路段，就是现在在进行这个造桥交流道的增设工程嘛，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后里到台中系统这个路段目前是在做跨越桥的改建作业，其实这个都是需要比较长的施工时间。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像我们前一阵子就是在交流不是交流道头份路段啊，我们在地磅站那边都会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封闭，那其实也会造成一些回堵的状况。那包含像这个星期在后里到台中系统目前也是一样的状况，就是我们在进行比较长期性的工程的时候，对大家就是一般生活遇到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会遇到比较多不方便的时候啦，但是其实这些事情都

0: 是为了我们后续可以有更好的发展，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因为这个施工无法避免，那就是请大家如果真的有行经这个路段，或者是说有遇到因为施工造成拥塞的话，可能还是请大家就是要耐心驾驶。那当然我们像这种比较长期性一点点的，像这种一个星期的施工，我们都会提前预告在我们1968的网页上，那大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相关的施工这样。
1: 嗯，1968里面资讯还蛮多的哈、嗯。
0: 对，还可以听金广，
1: 没错，
0: 而且是免费的。
1: 嗯，
0: 重点是免费，
1: 都没急啦哈。你 app 点进去，里面有很多功能这样子嘛。
0: 对，
1: 而且
0: 如果他跟你说要收费的话，那就是
1: 骗人，
0: 千万不要用
1: 诈骗。
0: 对，
1: 感谢素玲。
0: 好，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专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1公里哦，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呢，已经没有回堵的状况喽。那台一丁线南下0到2公里哦，就是这个四同路段，原本有动物的尸体，现在也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速还是比较慢。那双向呢，161.5公里到163.5公里的后里路段，双向内侧车道的施工，原本南下车子比较多，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哈，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那另外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心路接近永兴街刚刚有事故发生，所以车速比较缓慢。这是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往中心路接近永兴街口，那因为事故的关系造成呢周边道路车速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

0: 我的心肝宝贝。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啊，代机大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这样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5: FM 94.5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原本新竹到竹北哦，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现在已经恢复到70公里了，算是还 OK。那但是目前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还是在进行施工，要到5月8号中午的12点钟哦。那目前双向车流是 OK 的。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头份。

角到入口施工封闭，也到明天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待会晚上9点钟，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那从晚上8点钟，国道3号在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跑步路面作业。那国道3号南下和美交道，就是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你可以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还是可以走国道3号南下路段哦。台中市的这个进化北路往中兴路接近永兴街有事故发生的关系，所以呢周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沈雅文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彩色乱梦》。

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彩色乱梦》。但是八点哦，差不多过两分半钟了后哈，在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会开始进行施工。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交流道入口遭到封闭，要请您改由深港交流道入口进入就可以了哦。这也是8点钟进行的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双向的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哈、双向施工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目前车流都是正常。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呢也是有施工。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要进行哦。那此外，现在在台中市哦，也就是呢，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车道施工，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北屯路的内侧也有施工进行，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目前这些路段的车流呢都是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08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

我也许不来，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和美交流道和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国道三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呢，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国语正港台湾

0: 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1: 歌上青，
2: 身骑白马走三关。
1: 哇，你会晓唱歌戏呢？
2: 还是？

0: 家来解水。
1: 不是哦，有很多人以为说歌戏是大陆流传过来，那么事实上歌戏是在台湾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剧种啦。那么因为他用这个漳州的歌啊，加上车鼓的脚步手锣，才形成所谓的本地歌啊。1910年代呢，有一边呢，因为这个庙会庆典的时阵舞台空的，所以呢本地歌的演员就上台表演。从此以后呢，本地歌就登上舞台，变作是咱即马所看到的这个外台戏啦。在1920年代呢，伊个回传到闽南漳州厦门地区，啊，这真正是吼内销做了后，变作是外销大陆安尼。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那外台歌戏的表演呢，拢是甲社神有关系啦，神明圣诞啦、做酒啦、庙会啦，迄个时阵呢，咱都一定爱请一个戏班来这个演出，吼、哦，所以呢，歌戏呢就登上舞台演出这个外台歌戏。但是呢，因为庙会关系，外台戏剧呢，必表演进行一定要有一个吉祥戏，叫做板仙。啥是板仙？板仙就是演员扮演天顶的神仙，下凡伺候和所谓观众叫做板仙啦。外台歌戏呢，因为伫庙口演出，伊的演出呢，冒一个禁忌，伊袂使演悲剧哦嘿。咱想啊，请戏班来庙口演出，啊，就是迄、那个。入厝啦，新明星啦，谢神啦，谢平安啦，啊，你也是看嘛，我今日结婚啦，啊，请这个戏班来演出，结果伊演到尾啊呢，结局是安尼，规家伙也死到无半个，安尼干袂使，绝对袂使。所以呢，外台歌戏伊的美工呢，就是讲一定爱吼大团圆结合啦，啊，最后一定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那无吼做戏的要煞，看戏的唔煞，迄到时吼观众袂帮你煞，所以这个外台歌戏伊的特色。台湾女性开始加入这个戏班的是大概1920年代，随着这个社会观念的改变，啊，迄个时阵呢，女性买晒来演出。过去呢，这演员伊的来源是啥呐？因为爸母无啥事，送囝去做戏，因为厝的散车，啊，所以不得已呢，家囡仔未去戏班啦，咱叫做白戏囡仔。伫个这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啊，所以呢，演变到尾啊，变作诶，你看到戏班演员，包括小生拢是查某的扮演，就是因为迄个时阵白戏囡仔。一般来讲，拢是甲查某送个戏班的关系。歌戏伊用台语、白话啊所演唱，所以呢，伊真紧真紧就流传到全台湾各地。啊，这甲其他剧种有啥无共呢？因为这个南管呢，伊是用泉州腔一字吼切做三句啦。啊，北管呢，搁较流行，伊用啥？用迄个官话啦，啊，何不献上三仙招动，我这种听无啦。好、哦、啊，所以只有歌伊演唱了，用单山野山袂去心里，拢大家拢听有嘛？啊、哦，所以呢，伊真紧就取代所有传统的戏剧，变作是咱台湾上界流行的民间戏剧。外台戏演出的目的是为了要写神啦，伫庙口看戏，会当讲是咱全部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咱今麦就请听众朋友来欣赏。歌戏内底上界重要一个曲调，嘛是上界元素的一个曲调，七字一调。

好，歌仔上起的单元呢，我咱来介绍一寡这歌戏的历史吼，好，更加侪人明白。啊，咱嘛听一寡这些曲调吼，其实你呐看过歌戏的人，拢会感觉就熟悉的。但是咱大概介绍的曲调，拢会无同款吼，大家听更加侪的曲调。好，今嘛伫台中市诶，进化北路往中心路接近永兴街哦，这个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此外呢，现在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6.5公里，就是北屯二前呢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这是在台74线东向6.5公里，就是往雾峰南屯二之前呢外侧车道小。

小心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哦。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双向的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呢，双向那一侧车道施工目前车流正常，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也是施工哦，这个到明天中午12点钟啊，车道有缩减，但是还是可以这个上去哦，大家放心。那待会晚上9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晚上9点开始进行施工。国道三号呢是在南下哦，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和美交道从和美交道入口是封闭，改用深港匝道进来国道三号是 OK 的哦。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北上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呢，也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是从晚上9点钟开始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麻烦驾驶朋友呢，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哦。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音乐转转转，我们继续来听1997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很受伤》。

以前小时候他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叫他任贤齐，后来才知道这个字呢当姓氏应该要是二声齁，任贤齐才对。不过因为以前叫习惯了齁，现在要改啊，每次啊都要特别小心别念错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呢在这个双向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双向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钟，现在车流 OK。 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也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现在看起来车流也正常。那国道三号目前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道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匝道入口封闭，你要改由深港匝道进到国道三号就 OK。 台74线东向6.5公里哦，这是往雾峰南屯二之前呢外侧车道要小心，因为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请您特别留意哦。

好的，继续来听1997年的金曲，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是来自柯以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也很多人翻唱《爱我》。

这是来自柯以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1997年的金曲《爱我》。好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双向的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哈，有施工在进行，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头份照到入口哦，施工封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目前南下 136.4 公里到139公里的西湖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持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匝道，就是和美匝道入口封闭，那你可以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就可以了。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6.5公里呢，就是在往雾峰南屯二之前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1997年的金曲要来听的，这是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用情》。

这是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1997年金曲《用情》。好的，目前呢，在国道六号西向0.5公里哦，雾峰系统呢有这个路肩机车误骑哦，现在远景呢已经把它拦下来了，还好还好，大家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双向呢在161.5公里到163.8公里哦，这是呢在后里路段内侧双向呢都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施工也到明天中午12点，现在车流正常。国道三号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和美交道和美匝道入口封闭，你可以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就可以喽。台74线东向往雾峰6.5公里南屯二之前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1997年的金曲最后一首歌介绍的是来自 Karen 孟蔚所演唱的《他不爱我》。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彰化县动物防疫所执行不当饲养犬只没入作业，遭游姓饲主徒手殴打成伤，园林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将男子依现行犯逮捕，并依妨害公务、伤害以及毁损等罪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动物防疫所经过评估，游姓男子确实有不当饲养情形，依法执行多达15只犬只没入作业。正当防疫所人员准备将狗只带离现场时，游姓男子突然情绪激动，徒手攻击一名黄姓动物防疫所人员。园林警分局永进分驻所林栋梁所长表示，公务员执行公务遭到攻击，到医院验伤，施暴的游姓男子依现行犯逮捕。
3: 于永进乡光云巷附近配合彰化县动物防疫所犬只没入公务，动保所员工已将犬只没入完毕之际，游姓饲主见状气愤，遂以徒手殴打动物防疫所员工，警方当场将游姓饲主依现行犯逮捕。
2: 根据调查，游姓男子在三合院内饲养，但长期放任排泄物与垃圾堆积，附近邻居饱受恶臭所苦，犬只更经常不分日夜大声吠叫，严重影响生活安宁，经多次反映沟通无效，愤而向动物防疫所提出检举。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一名女童未满一岁时因为高烧送医，原本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经过检查之后发现罹患了膀胱输尿管逆流，台中荣总后续为女童进行输尿管重植手术，成功改善尿液逆流问题。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八岁的卢姓女童因先天性泌尿道结构异常，造成双侧膀胱输尿管逆流。过去曾接受玻尿酸注射治疗，但症状仍反复发作。去年因尿液逆流到肾脏。

0: 引发肾盂肾炎，经医师评估后进行单孔达文西输尿管重置手术，改善逆流问题。台中荣总儿童外科黄胜阳主任说，
1: 正常尿液的话，应该是肾脏产生尿液之后，经由输尿管到膀胱要排出。所以如果在膀胱的尿没有顺利排出而逆流回输尿管，它就会造成所谓的膀胱输尿管逆流。那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会造成泌尿道的系统的感染，那这个感染有可能会往上影响到肾脏。
0: 黄主任指出，儿童发生膀胱输尿管逆流的比例约1%到3%，但如果曾有泌尿道感染，每10名儿童中就有3到4人检查出逆流问题，因此泌尿道感染是重要警讯。较大的孩子可能出现排尿疼痛、频尿或尿液异味，婴幼儿则可能只有反复发烧、食欲不佳或活动力下降等情形。家长若发现孩子不明原因高烧或服药后症状未改善，应尽早就医检查。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在教育界服务31年的林宝琴持续自我精进，培育无数学子。二女儿汤明如也在她的鼓励下投身警察工作，目前在苗栗县任职。林宝琴的优良事迹荣获了警政署全国警察模范母亲肯定。记者陈怡玲报道。
3: 现年70岁的林宝琴育有2女，在2女20岁时与丈夫离异，从此独自承担抚养责任。无论生活或工作遭遇困境，她始终坚毅不屈，从基层教师一路做到校长。民国102年退休后，更积极投入长青学院及社区大学，并热心参与慈善与社福团体，荣获内政部警政署115年模范母亲殊荣。
4: 对我来讲，两个孩子今天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这个工作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那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至于这一次的得奖，他跟我说，妈，我跟你报那个模范母亲，他讲这一句话，我就是对我的肯定了。
3: 林宝琴的大女儿承袭母亲衣钵成为老师，二女儿汤明如现任竹南警分局侦查队侦查座，曾获苗栗县监视楷模及少年保护绩优员警。汤明如说，母亲言出必行与独立坚定的身教深深影响他的警察工作。
5: 我现在也是为人母嘛，回想当初他这样一人带2个小孩，然后工作还可以一路往上，就觉得真的很厉害，蛮佩服他的，他是我的骄傲。
3: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因为受到封面通过以及东北季风稍微增强的影响，气温稍微下降，中南部山区呢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地区的气温，在新竹呢有26度，后龙24度，台中26度，田中26度，日月潭20度，古坑则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6: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9: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2: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历史天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沈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跟阿安的十点哦。好，国道六号啊，原本在这个西向雾峰系统这边有机车雾骑上来的状况，中区交通中心说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双向

161.5公里到163.8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哈双向内侧都有施工，到明天中午12点钟，目前车流 OK。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也因为有施工，车道有缩减，也是一样啊，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目前的车流是正常的。待会呢，晚上的9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进行施工。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和美交道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哦。那待会晚上9点钟，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西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会进行施工。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6.5公里南屯二之前，外侧车道呢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So I'm in love and I keep telling this guy and it's like he thinks I'm joking. Every single time I tell him, he's like, okay, yeah, I love you too. Okay, and sometimes you know when it's just

这是来自艾莉泰斯跟 Roysto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All Over Again。啊，现在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那这个双向都没有回堵的状况。那比较容易塞车就是这个上班的时候是北上，下班的时候是南下啊，有时候双向也都会塞啊。不过还好哈，这个施工呢会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大家再忍耐一下哈，再忍耐明天的上班时间。好，那国道一号北上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也到明天中午12点钟，目前车流 OK。待会晚上9点钟，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有施工进行。那目前在国道三号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好，在国道三号南下和美交流道哦，和美匝道入口是施工封闭，你可以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国道三号往南行驶是 OK 的哦。那至于待会晚上9点钟，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西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哦。为了要守护大家的安全，云林县政府将在5月8号，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在林内乡的林北村跟平顶村周边举办一场草岭堰塞湖的灾害防救疏散撤离实兵演练哦。那在明天演练当天上午是从9点到10点之间同步测试播放海啸警报音符，另外基地台发送的国加急警报简讯也可能会一波涵盖到邻近的南投县竹山镇哦。那到时候明天呢，你可能会遇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您的手机呢会突然响起哔哔的灾防告警简讯测试声。第二个状况就是你在户外的防空警报台会鸣放特殊的海啸警报音符，甚至于呢还会有警车沿街广播劝离。提醒大家哦，听到这一些警报声千万不要惊慌，这只是演练测试，请大家维持正常作息就可以咯。那另外为了配合演练，在明天5月8号早上的南云大桥以及林内乡集结点周边呢会实施局部的交通管制，请刚好明天呢9点到10点呢会经过南云大桥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多一点耐心，配合现场警察同仁的指挥引导，多一分准备就少一份灾害。云林县政府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017年 ，Ed Sheeran 写给未婚妻的歌曲哦，这首歌曲《Perfect》，我记得当时候好多那个结婚典礼很喜欢用这首歌，而且呢，这首歌曲让他呢在全美百大单曲上称王，停留了整整52个礼拜呀、啊，缔造了艺人拥有3首单曲进榜都超过1年的记录。前2首是 Shape of You 59个礼拜，然后另外一首是 Thinking Out Loud 58个礼拜，真的很厉害的一首歌。好的，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55.5公里到北上255.4公里水井路段路间呢、啊、有轮胎皮掉落，要请小心，因为夜间哦视线很不好，请您留意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55.5公里到255.4公里水井架道路间呢、啊、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目前国道1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施工，那目前双向流量都 OK， 要进行到明天中午12点钟。那同样在国道1号北上头份入口呢，也是施工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在待会晚上9点钟，国道1号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进行施工。那在国道3号呢，目前的施工点是在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和美匝道，这个和美匝道入口封闭，你可以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哦，就可以继续往国道3号南下行驶喽。那国道3号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呢，是从待会晚上的9点钟，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台中清水鳌峰山的古溜游戏场今年启用，园区占地有30公顷，

设置了34道的溜滑梯，有大树意象的溜滑梯，会发出音乐声的音乐溜滑梯，还有长28公尺的长距溜滑梯，成为了亲子游憩的亮点。我、哦、看到这么多溜滑梯，真的是会很想去试看看哦。就连大人都这样子哈、哦，因为呢，其实啊、就连大人也一样哈、哦，会有那个孩子的心情，对不对？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古溜游戏场呢，设有这个融合大树意象树形设计的溜滑梯，打造多层次的攀爬结构，那孩童可以穿梭各层平台，还有音乐溜滑梯哦，因为你溜下来的时候就会有音乐声发出来，那打造长达28公尺的长距离溜滑梯，满足年龄比较大的儿童跟民众需求。哎，对，因为如果那种我们一般常看到那短短溜滑梯，那大概比较小的小朋友，那你有28公尺这种长距离，我想连这个大朋友呵呵都自己很想试试看。那古溜游戏场呢，总经费呢超过了新台币7000万元哦，是由台中市政府呢全额编列哦。那建设局长呢陈大田表示，游戏场全面导入了通用设计理念，设置无障碍通道还有缓坡系统，并且整合既有的这个体健设施跟绿荫空间，让长者啦、身心障碍者以及亲子族群呢都可以在这边呢安心的使用哦。那是跟过程当中呢完整保留场域既有的乔木，并且搭配遮阳设施跟绿化的配置，在维护生态风貌的同时呢，也提升了这个户外活动的舒适度哦，同时兼顾了永续环境跟这个游憩品质。清水附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决定这个礼拜就带小朋友去好好的溜滑梯一下呢？

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55.5公里到255.4公里水井绕道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要请您特别小心哦。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还在开车吗？夜晚视线不佳，记得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让警广陪你吹风聊天一整夜。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受事故影响，车速缓慢。不过事故刚刚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罗中间内线施工，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5月8号。双向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中间外线，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都是施工。国三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维护。国道2号东向的11.8公里过南桃园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警示。国道5号南下的平林出口匝道内线施工。省道部分，台二线的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是施工的。台61线的施工路段呢，北上5到2公里八里3到八里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还有北上的255.5到255.4公里，这里是有轮胎皮掉落。台六一的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大致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

0: 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0: 82岁的刘曹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2: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敢一路起能做好的，但是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我们就是做餐人啊。妈妈不太记得我们的那走多好啊。
0: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3: 他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他都不讲，他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他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他一路这样很辛苦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0: 另外74岁的陈林春芝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4: 因为拢足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个经历无换，
5: 母亲，
4: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阮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0: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5: 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齁，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0: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6: 这个妈妈大概就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0: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7: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天下的妈妈们，除了工作家庭，要记得多爱自己一点点， 子女们也应该随时跟妈妈说声

0: 您辛苦了，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3: FM 94.5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历史台这波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那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哦，后里路段内侧呢，双向的内侧都有施工，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目前的车流都是 OK。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入口施工到这个明天中午的12点钟，有车道缩减，那现在因为夜间的关系哈，车流比较少一些，所以现在也是正常 OK 的。那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南下哈，这个在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开始进行了。那国道三号南下136.4公里到南下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和美教到和美匝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从深港匝道入口进入就可以继续往南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呢，也开始进行咯，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北上255.5公里到北上255.4公里水井交道的路间呢，在这边呢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

这是五八所演唱的《断肠诗》，断肠诗。好，这个在国道一号部分，目前双向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呢，双向是有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也有施工，也一样到明天中午12点钟，车流都 OK。 国道一号南下 221.5 公里到 226.7 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 136.4 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马西的西冈，南下和美交流道就是和美匝道入口施工封闭，那你要改由深港匝道进入国道三号继续往南行驶哦。国道三号北上 226.3 公里到 223.9 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55.5 公里到 255.4 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要小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明天天气状况如何？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王品祥，品祥来告诉我们明天的状况。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其实清晨随着锋面通过跟白天东北季风开始逐渐增强，在全台湾各地大概都会转折比较不稳定的一个状况，北部跟东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大台北跟东半部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在中部地区的话，特别是在靠近山区以及山区可能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一个状况。那整体的温度方面，在北部跟东半部的话，北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7，东半部还有像是中部地区的话，高温会再高一些，可能有机会来到28度以上，甚至到更南边会到30度。那在夜间的话，低温大约是在23到24度。那特别还是要提醒，在明天开始，随着东北风增强，桃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离岛的澎湖、马祖地区，还是有平均6级或以上或阵风8级阵风发生的机会。那马祖也容易有低雨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还是要留意最新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
3: 谢谢，拜拜。
2: 好的，再提醒大家一下哈，目前呢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呢，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这个双向内侧车道都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头份匝道入口施工到明天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马修西冈。国道三号南下的施工点在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匝道入口封闭，你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就可以继续往南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55.5公里到255.4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路肩呢，在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下来的状况呢，要麻烦。

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这是郭婷云跟吴美玲所合唱的《请你疼惜你家己》。这句话真的爱好妈妈，妈妈为着家里面的人吼，常常都袂记得疼惜家己。

这是郭婷云甲吴美玲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请你听秀你家己》。金马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哦，在255.5公里到255.4公里的水井路段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啊，请您特别小心。那在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南下和美匝道就是在和美匝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改由深港匝道到入口进来继续往南行驶。那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施工，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还有一个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钟，就是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到入口也是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赶快嘛是有西岗进行哦。来听，这是江志峰所

风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牵手》啊。以前政治不是写一条叫做《鸡熬》还是《牵手》啊，同样的意思，但是呢写出来的感觉是不同样的。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双向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

车道有施工，要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一号北上的头份入口也是施工到明天中午12点，国道一号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持续的在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路段呢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和美教道就是在和美匝道入口封闭，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继续往南行驶哦。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西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哦，一样到明天早上6点。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但姐高点半，做回来想听更讲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曾姓男子涉嫌以合法掩护非法，协助诈团以泰达币交易洗钱高达20亿，并借此获利4000万元。调查局查获曾姓男子等8人，这也是调查局破获首起谎报大额通货交易的诈团水房。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曾姓男子在台北开设加密货币门市贩售泰达币，并向金融情报中心申报大额通货交易，借此标榜合法币商。但调查局追查诈团时发现，男子和诈团合作担任水房。检调查出，诈团得手后由车手担任假币商，将赃款送到曾姓男子门市，双方以假交易透过泰达币将赃款洗白，隐匿诈团赃款流向。男子为掩饰犯行，还持伪造交易合约申报大额通货交易，误导侦办方向。调查局台北市调处科长魏道明说，
3: 借由申报虚伪大额通货交易资料给调查局，蒙骗误导执法人员追查，开设门市仅一年，涉嫌洗钱金额高达新台币20亿元，不法获利超过4000万元，是调查局破获首例谎报大额通货交易之诈团水房。
2: 男子充当水房，让门市的营业额从每个月400万一举跃升每天高达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调查官经交叉比对庞杂的加密货币来源流向，将曾姓男子等人绳之以法，专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也依洗钱等罪嫌将8人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透过大数据分析与长期搜证，破获横跨台南高雄的制毒集团，在铁皮屋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及大批毒品原料设备。警方指出，集团以分阶段制毒、深夜加工等方式躲避查缉。全案共4人到案，主嫌遭羁押禁见。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刑事局追查发现，以吴姓及郭姓男子为首的制毒集团，涉嫌在台南安定区及高雄湖内区铁皮屋设置毒品工厂，白天以租赁货车载运化学原料，深夜才进行制毒，借此分散风险。刑事局侦三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检方日前同步执行攻坚搜索，查获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溶液46公斤、黄麻碱及大批制毒设备原料。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专案小组于台南市安定区、高雄市湖内区破获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制毒工厂，现场起出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品71公斤、半成品46公斤。及制毒设备等大批证物，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请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吴姓及郭姓主嫌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4: 刑事局呼吁民众留意住家周边可疑人事物，若发现异常，应及时通报警方。透过警民合作与全民反毒，共同防堵毒品犯罪危害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修法规定，大货车驾驶每天开车不能超过10个小时，每开4小时应至少休息30分钟，休息时间如采分次实施，每次不能少于15分钟。若因工作具连续性或遇到塞车，最多连续驾车时间也不能超过6小时，且休息需一次休满45分钟。违者可依公路法开罚。

0: 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情节严重可能吊扣或吊销牌照，甚至停止部分或全部营运。新法从明天5月8号起正式实施。明天将有一波锋面通过，气象署表示，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南部地区则维持多云。到了周日母亲节，天气才会逐渐稳定。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台湾各地多云到晴，但明天将迎来一波锋面，并持续影响到周六。预报员刘佩腾表示，周六当天迎锋面的北部宜兰地区还是会有局部性降雨，但雨势范围会进一步缩减。
2: 明天开始有一波锋面通过，然后有东北风影响，主要在迎锋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所以主要是北部跟东半部会有下雨。至于其他中南部地区，则是多云，偶尔有一点零星降雨的情形。
1: 刘佩腾表示，到了周日天气就会开始好转，随着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气温会逐渐回升。到了下周一二都是稳定的好天气。
2: 到了礼拜天，下礼拜一、礼拜二水汽就更少一些了，只有东半部有一些零星的局部的降雨而已。所以这一个礼拜天气都还算是稳定的，就是要留意的是明天这一波锋面通过，还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1: 此外，气象署表示，第五号台风哈格比清晨2点的中心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对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7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2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5: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苗栗的曼宁，趁着五月这个温馨的季节，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和我妈妈的温馨小故事。印象中，我妈妈其实都非常努力的工作赚钱，小时候我们家的经济其实没那么的宽裕，但是为了让我学才艺，妈妈想让我去多多看看这个世界，她每天都很拼命的工作，我常常看着她累坏的背影，觉得非常的心疼。可是她总是把最好的都留给我，连笑容也是最温暖的。她总是对自己非常的节省，有时候连买一件新衣服都舍不得。但是每当我要缴学费的时候，妈妈就会把她舍不得买新衣服的钱都拿出来给我缴学费。现在我终于懂了，因为我自己也当了妈妈，在职场上看着孩子们一天天的学习长大，我才真正的懂，当年妈妈坚持要给我最好的教育，那背后是要有多大的爱和毅力才撑得下去。这些是妈妈辛苦赚来的学费，不只让我学到了才艺，也教我怎么坚持和感恩，这是成为我现在一直努力走下去的动力。其实以前我总是不太好意思把爱说出来，但是今天想要借由金广的频道大声的跟妈妈说，妈妈，谢谢您以前那么辛苦的栽培我，因为有您才有现在的我，我现在过得非常的充实，您不用替我操心咯。妈妈，祝你母亲节快乐，也在这边祝金广的听众朋友还有全天下的辛苦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6: 金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7: 空中奇缘，
8: 照亮每个夜，
7: FM94.5 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

AM 的十点哦。听到别人在分享自己的妈妈，我觉得哇，真的好感动哦。那哭点很低，就很想哭这样子。因为我很羡慕，就是大家有妈妈可以感谢。我想有一些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就是很想念妈妈。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是有施工，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国道一号北上在头份交道入口也是一样有施工，这个施工呢一样要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在国道一号呢南下221.5公里到南下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进行哦。那至于国道三号的施工是在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那国道三号南下和美交道在和美匝道入口封闭，你要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哦。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也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哦。

0: 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uman Natur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双向 161.5 公里到 163.8 公里后里路段那一侧车道施工，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也因为施工也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 221.5 公里哦，到南下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也在进行当中。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施工点是在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和美交道就在和美匝道入口施工封闭，请您从深港匝道入口进来哦。那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哦。经过这些施工点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呢注意施工人员，好，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很重要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给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在中国举行的射箭世界杯上海站，今天进行了反曲弓混双赛，台湾是由汤志军跟这个封佑竹呢携手出击，可惜呢在16强就以1-5不敌以色列组合，遭到淘汰。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呢，台湾代表队依旧推出了亚运选拔这个男女前四名的选手来参赛，包含了有反曲弓男子汤志军、魏君衡，还有郑祥辉、林子祥，女子是许昕慈、邱艺琴、封佑竹、李彩琪，复合弓男子陈介伦，还有张正伟、严子祥、吴子伟，女子有黄义柔、陈芳义，还有陈怡萱、邱玉儿。在反曲弓个人资格赛，汤志军以总分690分排名第一，力压三名韩国好手，封佑竹则是以644分在资格赛排名第23。那所以教练团就由他们联手要搭档参加混双赛事。那根据反曲弓的这个混双签表，汤志军、封佑竹是第四种子首轮免战，第二轮对上以色列的组合，首局双方都射下了36分，战成平手。第二局以色列也完美的这个射出40分，我们则是射下38分。第三局以色列交出了37分，没想到我们组合失常，只有射下35分，最终就以1-5落败。至于稍早进行的反曲弓男女团体赛，台湾男团以汤志军、郑祥辉、林子祥组军，和以色列呢战到加射哦，以27-29落败，也意外止步16强。而女团呢则是由封佑竹、李彩琪跟许昕慈联手，首轮以6-2击败德国，接着以1-5不敌中国，也止步8强。另外复合弓男女团混双项目同样都是提前遭到淘汰，无缘角逐奖牌。再看一下高尔夫球消息哦，在台湾彰化举行的亚巡赛台波台风公开赛今天进行首回合，地主好手张哲瑜呢、刘永华同样以低于标准4杆的68杆暂时并列，在第5表现是最好的。泰国球员波尔泰则是以66杆呢独居领先。

好，我们呢，张哲瑜全场抓五搏，地吞一搏技。他赛后表示呢，今天各杆都平均发挥，15个洞成功上球道，上果领率有88%。如果铁杆再准一点，再多几洞靠近洞的话呢？会有机会抓更多的搏地哦。他也提到最近调整发挥这个顺序，发力的顺序调整哦。那球变得听话多了，而且前几天下大雨，果岭比较软，速度没那么快，比较好推一些。今年的目标是先打进第二回合。刘永华三鸟一鹰还有吞一搏技，他说呢，今年是第二年打亚巡赛，之前已经打了3场，只有在新加坡公开赛顺利晋级，也希望在台风公开赛可以在自家主场拿下好名次。那单独领先的泰国球员波尔泰呢，今天抓下7搏地吞1搏技，他去年就有参赛，最终并以27名并列坐收。那今天虽然首回合表现好，但他仍旧呢觉得球场的果岭挑战性很高。再看一下棒球消息，权威美国媒体呢，棒球美国公布了最新百大新秀榜，效力运动家二 A 的台湾强投林维恩首度进榜哦，位居第93名。林维恩是成为继胡金龙之后18年来首位获得这项殊荣的台湾球员，而历年来登上百大新秀榜的台湾只有4个人，包含了有陈金峰、曹景辉、胡金龙跟林维恩。20岁的林维恩本季呢是从2A 出发，开季到现在登板6场，成绩是1胜0败，28局投球18分，5分的责失分，有33次的三振，自责分率1.61哦，每局被上垒率是0.96。日前更投出了旅美生涯代表作，缴出7局。6次三振没有失分的超优质内容。而根据球探报告表示呢，林维恩所属的德州联盟通常对打者有利，但他还是轻松投出好成绩，他能让打者挥空把球投进好球带，压制对方的攻势。美国职棒小联盟运动家队台湾投手庄臣仲敖呢，重返3A 的第一站，今天缴出了6局失3分的优质先发哦。好，事实上呢，今天庄臣仲敖先发对上明尼苏达双城队3A， 虽然呢只有被敲出3支安打，但分别是第二局被大联盟生涯90轰的艾西亚敲出阳春炮，第三局挨了罗斯阳春炮，以及第四局在4坏触身球之后被敲安打，因此丢掉3分。庄臣仲敖今年开季从3A 出发，虽然2场出赛7.2局掉9分，有8分则失分，下放到2A 调整。今天呢回到3A， 以73球投完6局退场，有1次3振，2次4坏保送。赛后自责分率下修到7.24，不过还是偏高哦。然而随着球队以2-11输球，他吞下了本季3A 的第二败。而另外效力于匹兹堡海盗队 2A 的陈柏宇呢，今天先发对上巴尔的摩精英队 2A， 头2局被敲出5支安打，丢掉5分，主要是来自第一局呢被 Santos 呢敲出3分炮，第二局又被杨恩呢敲出2分炮哦，整个自责分率就上升到7.52哦。那海盗队 2A 中场4-19落败，陈柏宇则是吞下败仗。而费城人队 EA 的潘文辉对上辛辛那提红人队 EA 中继上场哦，在第8局登板只用12颗球就连飙3次3振，守住球队领先，最终5-3胜出，潘文辉则是拿下中继成功，自责分率呢是3.6。官网呢公布了最新的这个先发投手实力排行榜，道奇日本巨星呢大谷翔平呢从第7名冲到第1名，那小熊强投呢金永生态则是首度挤进前10名的榜单。由于呢老虎29岁赛扬奖王牌这个史库伯尔呢手肘出现了游离体哦，将动手术移除，并且被放入15天的伤兵名单，预计休养2到3个月哦。上个月

高居第一的他暂时退出了先发投手实力排行榜。大谷翔平在第三个月的先发投手实力夺下了第一名。虽然大谷翔平在打击端只有这个0.814的 OPS， 但是他在投手丘惊人的载制力呢，目前自责分率只有0.97，位居大联盟的自责分率王。而且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场出赛失分超过2分，或被敲安打超过5支。哦，所以呢，这个对手在面对投手大谷的时候呢，这个打击率也只有1.6，上垒率更是只有0.489。他也将向生涯首座赛扬奖呢发起挑战，这也是他目前呢辉煌职业生涯当中呢少数没有入手的成就。大谷本季唯一令人费解的事，就是他上场投球的时候，道奇的战绩只有2胜4败，而且在输球的场次当中呢，总共只拿了5分。那这一次呢，先发投手实力排行榜呢大洗牌，道奇大谷翔平从第7名冲上榜首，洋基的施利特勒呢从第5名上升到第2名，上个月没有入榜的勇士塞尔呢则是排名在第3，原先这个排在第2的费城人桑奇斯则是落居到第4，洋基的弗里德从第10来到第5名，第4名海盗队的史基斯下降到第6名，酿酒人的米肖罗斯基呢和小熊队的青勇生态本季首度上升到第7，酿酒人是第7，然后青勇生态是第8，大都会的麦克莱恩维持在第9，天使的索里安诺呢则是从第3名呢跌到第10名。再回到中职，今年将投球计时规定进一步缩减，垒上没有人，没有人的时候是18秒出手，然后有人的时候是23秒。本季到现在打完77场，九局平均的时间是2小时50分，占据历史第二快，也是亚洲职棒当中唯一控制在3个小时内的国家。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双向161.5公里到163.8公里的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明天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呢，也到明天中午12点钟。国道一号南下221.5公里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螺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那现在看起来呢车流是 OK 的。国道三号南下136.4公里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匝道，就是和美匝道入口封闭，请您改由深港匝道入口进入，继续往南行驶。国道三号北上226.3公里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蛮多施工点哦，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好，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钟继续呢是由尚恩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61.5到163.8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北上的头份交流道入口施工到明天的中午，南下的221.5到226.7北斗到西螺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的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的中间外线车道，南下的和美交流道跟和美匝道入口施工的，北上的226.3到223.9，南投到中心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平林出口匝道内线，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是施工。台二线东向10.7到11.2公里过灯辉大道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南下42.2到48公里观音到永安主线车道，北上的5到2公里八里三到八里一，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进行。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蔡明佑，叫做《我可以》。10:13，好，上线喽！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这里国一啊，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请你

严艺格，歌曲叫做《也可以》。台61线南下302公里，10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一南下8.5公里汐止前，这个地方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要特别注意喽。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线是封闭的，时间要到早上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你可以》。而在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要小心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乔玉明的作品，叫《我也可以》，待会见。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稍增强，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阵雨或雷雨的机会，而特别提醒在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要留意可能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其他像是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的高温大概稍微下降到26-27度，不过在中南部跟东半部高温还是可以上看到30度以上。在夜晚清晨，北台湾的气温大概是21-22度，其他地区约23-24度。而特别提醒，在东北风在明天开始增强，明天在桃园至台南、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马祖这些区域，都会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请多加留意。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将表决国防特别条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世界各国都在持续强化国防能力，也在关注台湾有没有强化国防的信心与决心，加上台湾多数民意支持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希望立法院能在川习会前通过政院版的国防特别条例。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国防特别条例在立法院始终未能完成协商，后续将送院会表决。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湾的民意有近70%希望通过国防相关预算，呼吁立法院不分蓝绿都能极力促成。他指出，在野党所提版本其实都完全排除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国防自主及相关产业链，但总统府希望能通过行政院提出的8年1.25兆元完整版。
4: 强化国防能够尽速的在立法院当中过关，那这一部分不要分蓝不要分绿，大家能够一致的以强化国防作为大家最努力能够顺利达成的目标，川习会前希望我们的国防特别条例能够顺利的过关。
3: 此外，对于检察总长被提名人徐锡翔未通过立法院同意门槛，郭雅慧对此表达遗憾，因为徐锡翔在国安、检警、联调都有完整历练，是个优秀的人才。赖清德总统感谢徐锡翔愿意接受提名及这段时间的努力，而相关公文已送到总统府，总统将依例指派代理人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汉他病毒群聚，造成8人感染3人死亡，外传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类型，也没有长尾倒鼠，传染风险低。记者尤如纯报道。
5: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6: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5: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2人确诊，1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2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0: 在过去十年、二十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道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1: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加重改判一年半，但考量黄子佼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四年。最高法院今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免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审酌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四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三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选罢法修正案，将投票年龄从20岁下修到18岁，并通过附带决议，建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同步启动18岁公民权修宪工作。记者林雨辰报道。
4: 18岁公民权成为世界的趋势。朝野立委提案修选罢法，将现行选举人年龄满20岁的门槛下修到18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截至今年二月底，全台18岁到20岁的公民共有411731人，届时如果要计算选举人口，还会再增加。
5: 我们有在上一次公听会里面，其实也是就是支持修法，但是要不要修宪呢，都是各有不同的立场。那刚刚那个委员有提到说，现在的立法院呢，已经有成立修宪委员会。那修宪委员会可以就宪法要不要修正的部分呢，那请各位委员就以立法院的职权行使来处理，这个我们都完全尊重。
4: 朝野经协商后初审通过，年满18岁有选举权，也可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联署人，并通过附带决议。由于18岁公民权涉及宪法第130条的异议，有待宪法法庭的解释。为了避免日后发生争议，请立法院修宪委员会启动修宪的工程，同步展开18岁公民权的修宪工作。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总统府今天公布总统直选30周年系列活动，9号起将陆续推出特展、音乐会、专题演讲、纪念邮票及市集，邀请民众共同回顾台湾民主发展历程。记者朱瑞森报道。
6: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今年届满30周年。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30年前总统直选投票前夕，台海曾面临严峻危机。然而，台湾人民不畏惧威胁与恫吓，共同完成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具有3项重大意义。
7: 这第一个是台湾呢，在生产主权在民的最佳的印证。第二个也确立了台湾在重要的民主里程碑一个新的一个开始。那第三个，真正这30年来让台湾在亚洲成为民主的新的灯塔。
6: 系列活动包括1996-03-23时代的分水岭系列特展、民主历史补课、总统府音乐会3大主轴。特展主题为民主台湾的第一张选票、第一次总统直选与台海飞弹危机、民主历史补课，分别邀请民主运动影像记录者邱万新、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蓝世博进行专题演讲。总统府音乐会主题定为民主台湾南风

0: 暖歌》将于5月23号在屏东县立体育馆登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专门协助受刑人复归社会的根生保护会成立跨越80年，这个月12号将在台中举办文物展，借由石雕照片呈现根保温暖轨迹。法务部也希望传递善良讯息，让社会更愿意接纳包容根生朋友。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成立81周年的根生保护会，打从日据时监狱职员发起协助开始萌芽。根保制度自乃已有百年历史，至今每年协助出监受刑人安居创业达12万人次。曾因毒品多次进出监所的叶先生，在狱中学习书法漆器，出狱之后受到根保协助，展开新的艺术人生。
3: 他们帮我申请租贷款，以及协助我找工作。他们跟家人一样，蛮关心我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2: 根生保护会这个月12号开始，将在台中的台湾民俗文物馆举办文物展。法务部次长冯晨说，许多史料与照片弥足珍贵，也希望促使社会更愿意张开双手接纳根生人。
4: 从这个照片之中都看到了希望跟坚持，这不是单单的一些照片，它是一个温暖的我们的一个良善的进步的轨迹。那也希望社会上能够用更包容更温暖的态度来接受我们愿意改变的根生朋友。
2: 根生保护会表示，将持续强化安居就业、家庭支持和社会接纳等服务，让个案再犯及失联率显著下降。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也特别亲自登场拍摄影片，鼓励资源不足的根生朋友提出申请，根保将以专业与整合陪伴根生人勇敢创业。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吴依妮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是许书豪的 Try to Love You， 10:52。好，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啊。国道一号南下8.5公里，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

来自陶喆，这首歌叫《普通朋友》。好了，待会呢进入到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会回来。

0: 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线车道这边施工哦，所以回堵了大概2公里，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南下32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滞在这边哦，还没有排除哦。国道1号南下8.5公里稍早在汐止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但后续消息目前呢也都还没有收到，不知道排除了没，经过小心。台66线在0.1到2.6公里双向这边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了，逐渐车道封闭施工。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还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是在国3北上树林前时速是比较缓慢一点，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多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最近真的好忙，小孩突然生病，有点分身乏术。
2: 现在可以用一天一天请育婴留停了，你知道吗？
1: 真的吗？那方便很多哎。
2: 而且津贴跟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再申请。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小孩，真的不容易。所以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一天请了。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们的神队友。

我们也把流程再简化，津贴和家保可以一起办，也能累积几天一次申请，让你少跑几趟，多一点安心。照顾孩子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也祝福每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郭靖歌曲百分百。11:10，这是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好在国一的南下汐止前内线自小客车翻车事故排除了。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维度2公里啊。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吕强 Try。

艾怡良怎么演怎么不像。11点22分，我到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回堵大概2公里，而这里速度就变慢了，不到20公里哦，这个要留意一下。国道5号南下雪穗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迷茫世代来自萧敬腾。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Already fell in love。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Mr. Electric Blue。 11点35分，在国三北上 47.7 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有一些回堵，经过就好了，不过到这边的话就注意一下好吗？恒河的河水，渡波合唱团。

0: 己犯错。
1: 苏打绿演唱的歌曲叫《御花园》，11:4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注意自己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在国道1号北上，汐止端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这是路网图上显示的。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呢，稍微注意一下。那看来是只有不是只有了。施工封闭的内侧两线车道，只剩下了外线可以走，这是国一北上，那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3号北上树林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那因为这里呢是施工，外侧三线封闭。

Hang Up 来自马丹娜。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Float。

这是 Jay Sean 的歌，叫做《不良示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的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做《Wall Eyes Me》。

好，等一下呢，进入到12点钟，5月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喽。国三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3件车道施工，维度了2公里。另外，在国道1号北上13到12公里，这边汐止端过后时速也比较慢一点，因为施工只有外侧可以走。糖猫歌曲 Yellow， 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连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5月8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三号的北上是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这里回堵大概2公里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哎，国三南下和美交流道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的哦，要麻烦你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之间，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好，再来关心国道一号的部分，这边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北上头份交流道入口啊，施工到5月8号的中午12点，哦，也就是今天的中午十二点才会是开放。再来，国一双向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哦，这边要麻烦留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阿丹薛以丹，这首歌是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12:09，这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今天明天来自公馆青少年。

0: 就不开车守规矩，要减速慢行保持差距，警察广播电台
1: 12:18，国道3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中，有留意啊、哦。这边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看起来有恢复顺畅，但是施工持续的影响当中哦。持修你的眼睛。

这首歌叫做《因为你靠近他们》，是 J-Hope 正好。12:25来听宇宙人，成名15秒。

0: 看细节。
1: 你好，我是室友郭修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我是 Dino 李玉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支持与追踪警广的动态。 Come on, play with me。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冲突和欲望讯号掺杂交流作响，如同电话正铃响着，同情的伪装。

告五人，这首歌叫做《城市之秋》。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台62线东上瑞芳出口有小黑狗的走动哦，还有台64线东上15.3公里，哎，新北市三重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来，地米先生，无所谓，明天还有多快。

好，把节奏放缓一点。刚刚呢是来自刘思涵，不特别的很特别。12:44，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慧伦的歌《真面目》。

理想混蛋，歌曲叫做《很远的远方》。台62线东向瑞芳出口有小黑狗，不知道还在不在。台64线东向15.3公里新北市三重区抛锚车停放，占用了外侧车道，要特别的留意咯。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

赖雅妍，爱可以灿烂很久。今天就陪你到这喽，12:57，最后一首歌秋风泽，错的一对。等一下1点，路况之后是秋哥的时间，他会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三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在北上226.3到223.9公里，南投到中心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36.4到139公里，西湖到通霄外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再来国道一号南下221.5到226.7公里，北斗到西罗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的161.5到163.8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麻烦留意哦，双向都施工，要到中午的12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0: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

0: 圈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8号凌晨的1点08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各位朋友们，夜间开车一直到现在一半以上的时间过去了，希望你都可以维持充沛的体力，一路开车是否都还顺心呢？不过所幸呢，目前全台各地外面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晴朗啊。我在昨天呢，这4点钟啊下节目的时候，骑车回到家，在停完车之后，想说啊，伸个懒腰哈，然后呢，这个伸个懒腰，抬起头发现，哎呀，一轮好亮的月亮，好漂亮的月亮。虽然说呢，还不到满月啊，下个礼拜我看一下，下礼拜一才到满月。但是呢，难得有这个没有下雨的时节哈，天空没有乌云遮挡啊，能够看得到月亮，就是好心情，就是好天气了哈。希望今天夜间也有月亮可以看得到，伴你一起开车。但是呢，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记得打开大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咯。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日子里，我要向全天下的妈妈们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你们是家庭最温暖的力量，也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在各行各业努力打拼的母亲，或是坚守岗位辛劳付出的警察妈妈，谢谢你们长期为家庭和谐与社会平安付出心力。荣兴在此祝福全天下的妈妈平安健康快乐。
1: 警广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但先提醒一下，因为在4:57的时候，台湾东部海域呢发生规模 4.6 的地震，那最大震度在花莲太鲁阁这里有4级，花莲4级，宜兰3级，南投也是一样，台中2级，然后呢桃园、新竹、新北还有彰化、云林、嘉义都是1级哦。不过目前在辖区内国道路段都没有到达震度4级，所以现在来看路况是正常的哦。不过如果您是要出入山区的话，特别是在东部然后北部这边的山区也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震刚过，是否有土石松动的情况，也要提高警觉哦。

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因为母亲节快到了，桃园市农业局办了一个花县台七绣球金针农游趣，九号开始哈，就在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从母亲节的这个假期一直到24号。好哦，金针花因为其实也是母亲花卉的代表哈，它是萱草。好，那在桃园这边哈，百吉休闲农业发展协会，他们在石门水库集水区环河路二段这边呢，种了很多的金针花啊。现在说这个金针花陆续盛开，而且还有呢，这个绣球花也开了啊。所以像黄色跟紫色哈，看起来真好。

来，无声没关系啊，妈妈妈姐。有时候母女出门呢，说哦，好像姐妹哦，哈、哦。妈妈通常听到比较高兴啊，女儿就不一定啦、啊。不要紧啊，你有妈妈姐不要紧啊。好，5:25哈、哦。目前在国一北上，现在看到两个公里数，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不是同样一件事情哈、哦。一个说是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大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那一个说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抛锚，也在外侧跟路肩。这个有可能是同样一个讯息，但是因为通报的这个资讯哈、哦，也许不太一样哦。但是如果知道比较具体的精准的位置的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哈、哦。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北上，在新竹这里哈、哦，要注意一下有大车子抛锚，重点是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哦。好，再来，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些施工点哈、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国三最新补充哈，国三南下178到179公里，过沙路路肩。

0: 星空下的玫瑰来自白明光。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目前在国一啊，有两个点位置非常接近，但是都有大车子抛锚了哈。马就来背后，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是在国一北上的94.1公里过新竹，这里连接车抛锚，占用在外侧跟路肩。然后呢，另外在国一北上95.6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了，也占用在外侧跟路肩哈。随即哦，两个点位置比较接近，但是都是大车子抛锚，同样都影响到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南下在178到179公里过沙路的路肩，大概5分钟前通报说狗狗在这边跑动哈。台北市现在麦帅二桥内湖段，这里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

离开内湖段这里哈。哦，除此之外，很主席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近这位哦。来，国一北上投奔交流道入口持续有工程，南下要注意北斗到西螺中内侧。国三呢是南下和美交流道在施工，那和美匝道入口封闭，所以要改由深港匝道入口来进入嘿。以及国三的北上南投到中心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中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也有作业哈。那北上的47.7到46公里树林前外三线有工程哦。国五南下头城出口这边外线在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内侧平林出口匝道内侧都要小心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老鹰合唱团 No More Crowdy Days。 好，我看一下窗外啊，阿北的哈，听说今天有封面要来，然后北部这边也是会下雨。我今天三点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哟，心卖的哈哈，但我上班了，看讲哦，是说哈，不管什么时间哈，当然大家如果出门在外都希望不要等得到哈，但是其实我们又蛮希望。需要在夏季的时候有足够的这个雨水齁，帮我们的水库进账啦齁。好 ,5:38 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是麦帅二桥内湖段这边因为是工封闭哦，所以要提前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点齁。再来国一哦，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的 95.6 公里新竹是大货车故障。另外是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抛锚车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把揪了背后金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一套拜一套。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哈，0800-000-123。

哦，让桑田佳佑的歌曲帮着大家哈，有种前进的力量。这一首歌叫《迈向明日的进行曲》。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5:44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哈。国一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还有在北上过中立入口，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而且说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随即来到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然后全线还有散落的纸张哈。再来国一呢，两个点都有大车子抛锚了，一个在北上 95.6 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抛锚，占用外侧以及路间哈。然后呢，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是连结车故障了，也停在外侧跟路间，小心啊。还有台北的麦帅二桥内湖段哦，现在因为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道避开这个点哦。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讲到很多人认为运动说呢应该要练到真的觉得累，有人说要酸痛才会有效果，但是要提醒哦，这个运动科学专家说这样的观念其实会让很多人不敢运动。那真正对于就是说年长的，或者你觉得你没那么多力气的，或者我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怎么样的运动就是不用那么累然后又有效果呢？运动专家提出了一种叫做离心运动。好，一般像是你去做健身，有的把那个健身器材要这样举起来或拉动或者攀爬的一些动作，那肌肉在慢慢放下来的时候

我跟他相反的是，如果你是慢慢的放下来，他反而肌肉会产生更大力量，而且消耗能量比举起来向上爬还要少，哦，也就是说你花的力气比较少，但是它对肌肉来讲可以产生更大力量，哦，好，那比如说什么叫做离心运动？比如说你把这个运动器材握在手上，是慢慢放下来，还有慢慢下楼梯，还有慢慢的坐在椅子上，不要咻一下就坐下来，是慢慢的坐下来。你知道这种慢慢坐下来，你的很多肌肉都要用到。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跟大家建议，叫做做墙壁式伏地挺身。这么一个墙壁式伏地挺身，因为很多人叫你做伏地挺身，你说办不到，哈，像我也办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个，就是不是趴在地上做伏地挺身，而是找一面墙，哈，让你在动作过程当中可以自由弯曲你的手背，身体站直，手心按在墙上。也就是说伏地挺身，哦，不用趴着而是站着，然后贴手贴在墙壁上，哦，好，这样的一个，就你把那个角度就瞧一下，你本来是趴着的，然后现在是垂直站立，哦，好，用这样的方式让想象你在做伏地挺身，也是手肘弯曲，就让身体向墙来靠近，那手肘身体基本上是45度角，哦，所以你接近墙面的时候稍微停顿一秒，然后再慢慢往回推，哦，所以就是同样是做伏地挺身，只是你是站着然后去推墙的感觉，哦，这个真的省力多啦，哦，有的人说叫你做伏地挺身我根本办不到，但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是属于离心力的运动，哦，其实真的是可以试看看的，哦。现在时间5:48咯，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然后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要注意有大型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再来是国一呢，两个点都是大车子故障了，北上95.6公里新竹，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都要注意两台大车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路况哪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对，萧煌奇给阿能这位好情人歌曲写一条歌，写你我娘娘。5:54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阿良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掉落物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你把就来背后金，归掉在那哈。那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要注意有轮胎掉落了。这是在国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哈，爱住也电比较卡侪。国一的话，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一个在北上95.6公里新竹，然后呢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哈，都是大型车故障，然后都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呐、啊。再来国一的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然后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南下在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逮抱旗麦帅二桥内湖段现在呢无法通行哦，施工封闭，所以要提前改到避开这个点哈。那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北上351.8公里高山前内线，雷纳回让李家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嘿。0800-000-123。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一的话，有两个点都有大型车抛锚哦。北上95.6公里，新竹这里是大货车故障，还有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接车抛锚了，两个点都是占用了外侧以及路肩哈。

而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大型连接车停下来，全线有大量纸张散落哦。另外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留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北上 351.8 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哦。而国三呢，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是整颗轮胎让你加哈。再来国三先前呢，在南下过沙鹿路间狗狗在走动，那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狗狗已经跑到 181.6 公里靠近龙井这里了哈。台北市的麦帅二桥内湖段目前还是施工封闭，要提前改道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现在北部跟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东半部澎湖也是一样哈。那尤其大台北地区东半部有可能出现较大雨势哦，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哦。然后目前马祖有浓雾特报提醒哈，温度方面在这个清晨时刻哈，其实就蛮舒适的。平地最低温花莲寿丰这里也有18.9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18到26度哦。而今天到中午前后哦，台南高雄橙色灯号有机会来到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好，南部温度是比较高，在中午前后。那如果说以北部来讲哈。今天北部的中午前后最高温是27度，然后中部有到29度哦。另外东部最高温29，离岛有28度啊。再来就是在今天4:57凌晨4:57的时候，花莲这里有地震哦。那地震深度25.4公里，瑞士规模4.6。各地最大震度出现在花莲有到4级，尤其是太鲁阁。那宜兰南投是3级，台中2级，桃园、新竹、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县都是1级，好几个县市都有感哈。早上有没有被晃醒？晃醒啊！

欧玉奎郁可唯的歌曲叫一觉醒来眼睛天亮了啊，你醒了没？有的人是已经起床了，但是把酒歌背背给你，那个大脑还没醒过来，要动一下动一下，紧嘞，我们汤度姑。好，现在时间嘟嘟好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哦，今天这个套炸那个路况比较多一点，把酒来背后给我特别注意这个现场的情况。那国一有几个点都有大型车停下来哈，分别是在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这里有连结车，然后抛锚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在 95.6 公里新竹短会车构中的代志，这个已经排除，但是哦，在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要注意，也有连结车停下来，重点是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小心啊。那国一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要注意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国三有掉落物哦，是整颗轮胎，让你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以及在大概10分钟前通报国三南下181.6公里靠近龙井，这里有小狗在跑动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继续打瞌睡虫哈。

0: 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嗯，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再过几秒，6:15，请管我是雅玲。哦，现在啊，在国一的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这边，要注意抛锚的连结车哈。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也有连结车停在这里，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再来，在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肩，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注意哈。而国三北上85公里过竹林内线故意两在闹，整颗轮胎掉落，你把酒来背后金马。哦，国三原本北上树林前外三线的工程已经告一段落了，还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都纷纷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现在大家什么都讲求这个效率，讲求要快，好，但是花莲凤林镇这边呢，跟别人相反，好，他们用慢作为一个核心的观念，然后打出要打造出在地非常特殊的观光品牌。凤林镇大约10,000人左右这样一个小镇，那最近这几年因为他们有办瓜牛比赛，哦哟，这个名声慢慢齁真的逃出来呢哈，哦，太有趣了！任何比赛都嘛是在想说谁最快到达终点，但是你用瓜牛来比赛，那怎么办哈？

你看到那样的一个比赛过程，突然觉得它带来一种疗愈哈，就觉得慢也有它很棒的点哈，而且因为它本来就走得慢嘛哈，所以你也不会要求它多快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凤麟在推展的，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我们这里叫做慢城精神，来到这里一切都慢下来，让你的心沉淀下来。这样天气再怎么热哈，都不会受影响啦。来，这是阿美族的音乐人扎洛巴西瓦里唱的歌曲，叫做《夏天》。

这是杂老巴西瓦里唱的 Summer 夏天，6:21了。你知道瓜牛台语别拉贡吗？叫做老雷。哎，江蕙夜瓜香。

哦，已经6:25了。国一有一个新的提醒，国一目前北上24.1公里啊，圆山前内侧有作业哦，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紧急抢修哦，所以等于在国一北上24.1公里圆山前呐、啊，现在有一线车道是无法通行的。好，要注意哦，现在车子慢慢多起来哦，来到这边速度可能受影响。但是虽然我看板掌握好速度，平安通过比较很重要哈。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有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啊。北上的话，94.1公里过新竹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外侧以及路间。还有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有连结车停你家哈，而且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所以再来国一北上351.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国三是整颗轮胎啊掉在北上85公里过竹林的内线哈。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再过几秒，6: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睭背后金喜康听明，路况留意嘿。目前呢，在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连结车停在这里。那先前全线还有大量纸张散落哈。以及北上94.1公里过新竹，连结车故障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影响到路间哈。而国三南下在先前啊有这个小狗哈跑到181.6公里靠近龙井。不过已经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离开了，还在国道上嘛、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哦。来，倒是国三哦，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啊过竹林内线整颗轮胎到你家嘎仔，现在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6600

0: 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温馨五月到来，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为了表彰警察同仁母亲培育警察人员辛劳及支持，警政署每年选拔警察模范母亲公开表扬。近年来自全国各警察机关推荐40位警察妈妈们参选，经过评选选出了17位警察模范母亲。警政署也特别借署汇报机会公开表扬得奖妈妈们。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刘朝菊女士，幼年丧父抚养弟妹。
2: 82岁的刘朝菊女士出身贫困农村，早年独自挑起家庭重担，鼓励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投入警界为民服务。刘妈妈平时热心公益、无怨无悔的精神和良善品德，完美诠释为母则强和牺牲奉献的典范。
4: 我希望做警察靠前途，我台湾都没搞一路起能做好的，大家拢该安怎做都会啊。哎，我就是做田人啊。妈妈不读书，我给他那做多好啊。
2: 刘妈妈的儿子刘清友从警32年，目前担任台南嘉里分局的侦查队队长。队长说，从小家境虽然不好，但妈妈坚毅努力，将五个小孩拉拔长大，再苦也从不喊累。
5: 哎，她是属于那种农家妇女哦，啊，而且又是比较传统的，所以是那种比较刻苦耐劳哦，有任何委屈她都不讲，她就是默默的做的那种传统妇女。那时候她就为了要照顾弟妹哦，放弃那个就学机会，就赶快去外面工作。后来我们小孩也是蛮多了，生了五个，她一路这样很辛苦的养育我们长大成人。
2: 另外74岁的陈林春之女士，早年和丈夫辛勤打拼，靠着家庭代工和蓑衣结石支撑家计。在她坚毅教养之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同时考取警官学校，创下了校史首例，小儿子也投身警界，培育出优秀的警察干部。
6: 因为拢足兴趣警察的服务，嘿呀、啊，所以我那顺因的意思哦。好，你也兴趣，恁去甲民服务，安尼我也够足欢喜啊！今仔日经历我反，
7: 母亲，
6: 母亲哦，哦，太高兴了！无我唔捌你出来来到台北呢。
2: 陈妈妈大儿子陈俊凯目前是台南新营分局长，二儿子在警政署服务，大女儿子从警界转任廉政署担任政风科长。陈俊凯分局长说，妈妈坚毅朴实，从不多奢求，总是要她时时刻刻将工作做好。
7: 哎，我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朴实然后务实，她从小就是教我们、哦、就是做人要诚实，那面对工作一定要认真。那所以呢，虽然我就是现在当分局长，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常回家，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鼓励我说，哎，还是要把重心放在工作上，那家庭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妈妈。
2: 每位警察模范母亲背后都有动容故事。警政署长张荣兴在署汇报表扬大会上也感谢所有警察母亲，都是警界传承的推手，更是守护正义最温柔的后盾。
8: 这个妈妈大概是家庭最重要的支柱。哎，我们模范的这个母亲，你看呢，这个祖孙三代全部起来最多还有17个，那里面你要看看子女来，全部你都看她穿那个警察制服，不管是教育子女或者是支持各位，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节日里面，我希望全国的我们的警察同仁啊，都希望在母亲节这天啊，多如果有时间就回去啊陪父母亲啊过这个母亲节啊。那不管是这个今天有获奖或没有获奖的啊，全国的这个妈妈大概就是我们祝母亲节快乐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以热烈的掌声再来祝福他们？谢谢。
2: 警政署表示，警察工作是荣誉，更是责任。警察同仁在街头和犯罪搏斗，守护的是全民平安，而警察母亲在背后默默支持与担忧，温柔守护着警察的灵魂。警眷的辛劳往往不为外人所知，坚韧的精神也足堪社会典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你的爱像漫天星光，当我迷失方向，你总会为我照亮。母亲节快乐，谢谢您做我生命中最温柔的那股力量。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世界遐开阔，你的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人陪你一步一步走人生的路，让你永远不孤单？不管那个人是阿母、阿嬷还是姐姐，母亲节到了，爱记得跟她说一声我爱你哦。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9，国三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你家哈。谢迪拜托拜托。然后在国一的话，北上 94.1 公里过新竹，连结车还停在外侧以及路肩，北上过中立入口路肩这边也要注意连结车，也是有几台连结车哈。然后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也在路肩哦。倒是原本国一北上冈山前内线轮胎皮掉落已经排除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内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4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除了离岛的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气温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有雾霭，气温20度。离岛的澎湖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法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六点再过几秒，6:42哈，国三刚通报的南下哦，在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哦，这个节奏真的蛮适合打瞌睡虫的。你把这回背五金吧。6:46喽，尽管我是雅玲。台64线最新提醒啊，在台64东向25公里中和一前路间啊，抛锚车停下来了。而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到李家。再来，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小客车抛锚了。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中立入口大型连结车停在路间，全线的纸张散落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还要注意北上在94.1

1公里过新竹哈，外侧路间连接车还是停在这里，以及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占用在路间呐。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最近他们有一个征才的广告，哎呀，一贴出来马上就收到6000份的求职申请，13个小时内就超过8000个人来应征哈，投递资料，大概每分钟就有10个人，这创下呢他们这个航管员招聘速度最新纪录啊！哎呀，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这个航管员哈，就是航空管制员这样一个征求广告，这么多人然后热烈来参与？好，因为他们有提出一个条件，说希望呢是电玩高手来加入他们的行列哈，也就是说这个航空管制员他有一个弹书，希望你是电玩高手。哇，开玩笑，电玩高手那真的是一眼望过去数都数不尽，所以难怪瞬间十分钟的十个人来报名哈。那为什么这个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他们要有这样的特别去征求电玩高手然后来当他们的航管员哈？因为他们需要什么呢？说他们想说这些这个电玩高手他们可以同时盯着荧幕，也可以跟人家聊天，还可以注意到有什么情况发生哈，这是多功处理啦啊，这个从电玩里面练出来的嘛哈。那事实上这个就是机场塔台在做的工作哈，所以就他们认为说电玩族特别适合这一份行这个职业了啊。

哦，这首日文歌曲来自艾米欧所演唱的，叫《五月》。然后他在形容这个五月刚好是春夏交替，一种不确定的、哦、那个不安的青春，就是又希望哦，就是说天空下着雨，然后又希望有人陪伴。哎呀，好，这个总是春天结束了，夏天迎来的初夏，说不定有新的这个剧情可以展开。6:54了，那目前在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要留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国一北上94.1公里，过新竹外侧路肩要留意抛锚的连接车，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路肩有自撞车哈。而台64线东上25公里中和一前，路肩嘛是有车够重呢。再来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线菜篮掉落了，爱注意啊。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吗？

哦，接下来就是母亲节这样假期了。上个礼拜六，在粉丝页里面有一篇新的 po 文，讲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妈妈。这几天看到各个领域，这个模范母亲，有这个警政单位的，然后也有劳工，台南市这边有这个劳工的模范母亲，有人呢是义检多年，也有的是帮忙修桥造路，哇，这个都是职业妇女，但是妈妈的工作做得也很好，来，好，一个礼拜，应该说五六天以来，然后每一天都有听众朋友来按赞，也有的人留言，感谢大家啦。那最重要的是说，在那个粉丝页上po文，因为有一张金针花的照片，我请给你共解，那个不是现在拍的啦，那个在赤科山那样的盛开，那个要到八月以后了，不过只是借由那样的画面来讲一下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妈妈。那我们说呢，这个模范母亲的标准，对我来讲，只要妈妈身体健康，都应该获得模范母亲的表扬，因为真的不容易哦，真心感谢。还有听众朋友们，因为我讲一个这个快要八十岁的妈妈，身手利落，有办法换灯泡，

后换完灯泡马上下来还可以立即煮菜这样哈。哎呀，这年头妈妈比小孩身体健康的真的是值得感恩，对不对哈？好，也谢谢大家热情来留言呐、啊。真的，没关系，归回妈妈，还是有的是父兼母职哦，或者你自己就是妈妈。好，希望大家都会当快乐、平安、健康哈。稍微这是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吉勒》。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咱的朋友吃的平安。真的平安就送给妈妈最大的礼物啦，嗯，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5分钟前，国一通报的南下桃园前，有辆连接车，车号莫斯码9002，车速很快，非常危险，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而国一呢，在南下179公里过台中，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路肩。北上94.1公里过新竹，有连接车抛锚，还停在外侧路肩哈。国三南下彰化系统接国一南下匝道，有小客车抛锚了。台64线东向25公里中和一浅路肩也是同样情形哦。台北市的民权西路往东承德路2段前，务必留意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南过忠孝东路上方路段外侧蔡拿那里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

0: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是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2: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喽，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至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0: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2: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0: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2: 这个我研究一下哈。
0: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他会知道吗？
2: 这个可能要哦。
0: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2: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0: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2: 什么？那怎么行呢？
0: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啦。
3: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起床啦！起床啦！
0: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真情，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哎，今日是礼拜五的呢。哦，所以呢，朋友们，这个礼拜休息嘞，又过了一个礼拜就这样过了，而且接下来就是母亲节，小花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这个特别的日子对有些朋友们来说心情都很不同，对不对哈？好，然后对很多的同学来说也是不太一样哦。砰砰，砰砰，早安。砰砰说什么？娜娜，你说，哦，那个，来来来，那个大家啊，如果是要跟这个希望列车的朋友们一起打招呼的话啊，跟真情打招呼，我们都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大家可以到粉丝专页追踪，而且在讯息留言，大家都是在那边留言的哈、啊，早安啊，然后留下一些心情啊，或者是有些人想要跟我分享一些事情啊，都是在这里啊，所以呢，朋友们，您就可以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那我一直说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在访问的音档哈、哦，我有时候也都会放上去。那还有一个叫做请情昂赖的 podcast， 就是呢会把一些朋友们很想听的一些访问，但是他没有时间听，有时候上班时间没有办法完整，我就把它放在 podcast。那你都可以在有就是有空的时候啊，回去呢能够再次的能够来点选，有些是亲子的教育的问题啊。我都觉得可以一再一再的来学习，好，所以呢，大家可以加入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也都会有 podcast 的连结。有时候我会把 po 文 po 在上面，然后音档放在连结区啊，那么就是留言的地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把它放上去啊，不是放上去啊，大家可以在上面呢能够点选而听。那每一次呢，我都说啊，尤其呢是在节目当中，都很希望能够祝福，包括自己啦，也包括了别人，就是呢，我们都一直在学习。啊，有时候呢，那个回家哈、哦，这个常常呢，比如说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孩子一直在成长，那我们自己也要成长，可是我们都会忘记，我们都会用旧的方式来那个面对孩子，对不对？好，所以呢，有时候就会卡关，然后两个人就会沟通不良，沟通不良就会怎么样，就会有点点不高兴、生气了。所以呢，一天到晚在骂小孩，哎，就会有这种状况。好，但是呢，我们一直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可能会邀请一些来宾啊，包括了亲子的专家啊、亲职或者是一些书的介绍。少啊，那么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我们自己要更新哎，哎，对，有像有时候那个电脑系统不是都要更新吗？那我们自己大人也要更新，然后不断的学习就在更新啊，所以在这个更新过程当中，哎，学到了一些东西，再重新的出发，会发现哎，好像好多了啊。好，所以呢，在节目当中，我会尽可能的能够邀请一些的来宾啊，能够针对许多现在也许大家刚好在这个阶段比较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我都很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我们一起来学习。所以之前有朋友说在职场上面碰到的一些的问题啊，那我也请心理师来节目当中啊能够来分享。那音档呢，因为这几天啊，这阵子我比较稍微延档了一些啊，因为有点忙，那个好像那个时程呢没有办法呢很顺利的、啊、排上去，所以呢再等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我会把那个所欠的音档慢慢的啊，那么在五月中以后就会慢慢的能够恢复，能够上架。好，那么每一次我放在粉丝专页的讯息。每一个赞我都看到一个祝福，就是有多少人啊那个得到了祝福，那我们很希望把这个祝福也传递出去，让许多的朋友们也一起得到祝福啊，能够把这个爱的回圈不断扩大。你说好不好？好好，感谢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加入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来，菩提心生日快乐。菩提心说呢，五月八号之后学生日，希望点首歌给自己，也是同一天生日，就是今天嘛，对不对？还有那个同一天生日是谁？宣皇、多玛，还有所有五月八号的朋友们，祝福你们那个身体健康啊、哦，生日快乐！好，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要准备喽，菩提心。

吗？博翔展的二姐雨欣，紫言紫晴。今天呢是谁？小军的大儿子也是生日吗？14岁耶，14岁生日了哈。好，14岁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喽。所以呢，为什么那个我都鼓励大家，爱的 N 次方一定要多听哈，都在那个 podcast 里面，请晴 online podcast 里面都有，大家都可以直接上我是真晴听听好心情粉丝专页去找一下哈，那个 po 文。都希望我们都一直复习。我自己，你看我自己每次访问老师，我自己都会忘记。所以我们要常常复习，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更被祝福啊！好，来，义军、陈梅、陈梅早安，好，雅豪，还有武城国小，武城国小祝福母亲节快乐，武城国小的同学们，来一起喽，准备好，又胜又祥 ，Sega 国宾。对，那个小苹果，小苹果说终于星期五了，来准备了，一二三。哈哈哈！乘风云童，还有幻龙、蓉蓉、竹竹、佳慧。骗你我的交情，绝对拢无第二句的。好康歹康，加减也着来迷茫啊！世间亲像咱这马子，实在无几个哦。喂。

勋，早安，还有 Jackie， 静慈，早安，静慈，还有阿欣啊，静慈，我上次欠你一首歌，对不对？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时速比较慢哦。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彰化系统要接国道一号的匝道，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要接国道一号，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05花坛站备道，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

0: 祝福5月8号的朋友们生日快乐，还有母亲节快乐，沐晨，祝福你们啊，家人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还有家平乘风云童，还有欢龙也上车了啊，来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以及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银雨还有明流都看到你们，方怡燕舞也祝福妈妈们呢、哦、生日快乐，还有呢母亲节快乐，反正一并了哈、哦、那个不管呢什么时候生日，每天都过得像生日一样开心，奶奶要打分，平安健康喜乐都很重要，对不对？好，秀娟校长来了没？
1: 来了。
0: 还有呢，登贤、林慧、心灵、庆动、淑娟、红杰、小彩，哎呦，这是那个谁，西芝吗？我有没有看错？还是是不是西芝？今天生日哈、哦，来，小彩、西芝，准备好这波的密码。还有 Cindy 说呢，她已经当11年的妈妈了啊、哦。杰如、子红，那个什么 Cindy 说呢，希望啊、哦，大家一起在成长的路上一起加油。这就是我刚说的。你看，像我自己访问一些亲子的节目啊，还有包括来宾呢，常常的每一次啊，我们都是在一个月当中有2次《爱的 N 次方》跟雪恒佳老师在分享。哎，回到家的时候还是会忘记哎，所以为什么、啊、我把它放在那个 Pocket 上面？有时候在粉丝专页上面都有那个留言哈、啊，大家可以去听，回去去复习。就是呢，一次再又一次在复习的时候，如果呢，朋友们

我们都一起鼓励一下，如果我们都在那个某些，比如说你是在某些的事情上面卡关的话，代表我们还要不断更新，就是重新归零，再更新，再学习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又可以往前走了啊！所以一起加油喽，荣轩。

0: 小培，谢谢你啊！小培说，向上路龙井哦，往台中的方向爬坡到这里，有一部拖板车故障哦，没有放警告标志，非常的危险啊！向上路龙井往台中的方向爬坡路段，这里有拖板车的故障，这样的一个交通障碍，没有放警告标志，非常危险。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时速呢是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竹北往南，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站在高岗上，志伟、永晴、陈轩，还有志军、佑成，欢迎你们喽！
1: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杨永哲。我的妈妈在我的印象中呢，是一个算很严厉的母亲，但由于因为我前面有个姐姐，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呢，她在对我的时候有慢慢做出一些调整。也因为有姐姐的关系，所以呢，她对我就是会比较放松，让我可以比较自由，也不会对我很凶，也很照顾我。在我印象中，每一天早上妈妈都会叫我起床，给我她准备好的早餐，然后再送我去上课。每一天就是回家的时候，都会先问我今天发生了什么。在我的印象里，她就是一个非常会聆听的一位母亲，不管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勇敢的跟他讲，就是不会怕他责怪我。不管今天是我犯错还是怎样，他都可以帮我想到解决办法，接住我当时的情绪或者是恐惧。在我很开心的要跟他分享喜悦的时候，也可以给我那种非常多的情绪价值，让我觉得哦，我的努力有被看到。每一天他都会煮好吃的晚餐，睡前然后也会来抱我啊，然后亲我，跟我说哦，要健健康康的啊，然后希望我快乐就好了。但是当我的成绩真的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状况的时候，妈妈也会很严肃的跟我说，虽然可能现在不要给我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也是希望我认真的读书啊，然后之后有个好学校，未来的人生才能更精彩，就是非常的替我着想。母亲节到了，我想要跟妈妈说，虽然你平常都觉得我都不抱你，没有跟你那么好，都知道你在爱我，但是呢，就是其实就是我比较内向。

0: 不会表达一点点我还是很爱你的，希望妈妈你身体健康，然后一直一直爱我，给我很多好吃的，在我每次快要迟到的时候又可以载我去学校，祝你母亲节快乐，爱你哦。
1: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有没有这个当孩子听到啊，说到了这些的话，我相信的妈妈再多么辛苦都会觉得值得了，对不对哈？秀娟校长看到你了，还有那个好菩提心，我会尽快的啊，把一些欠的音档赶快上架哈。玉芳、依依、韵柔、Angel， 早安，还有耀辉。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后里，北上的后里，还有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草湖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都是车多。金慈，欠你的李圣杰的歌来喽，就是现在。

0: 来，小菊，你赶快准备好录下来，我要特别为同学祝福生日快乐。来来来，
1: 在等待，不要怀疑，那就是现在。
0: 好，来，今天呢，我发现了今天生日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多。来，威俊同学，黄威俊同学，今天是你的生日，对不对？还有妞妞，妞妞已经去上课了，妞妞也生日快乐啊！还有刚刚念到的名字，我已经飘掉了，忘记了，但是呢，我知道是你哈。好，今天五月八号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来啊，准备啊，待会儿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龙信、轩海、轩海，祝福你们母亲节快乐，也祝福母亲节快乐啊 ！Tony、凯文、魏强，还有 Vivi、Vivi、玉婷，玉婷也是五月份的生日哈、啊。哦，那个爸爸是5月25，哇，所以这五月份的生日的朋友们都已经现在先预约了是吧哈，都一起来一起来，大家热闹热闹哈。好啦，所以呢爸爸也生日快乐哦，那个榜元是吗，爸爸叫榜元。

袁浩，好，来这个祝大家呢生日快乐。来 ，Angel 说呢，现在那个新竹的天空哦，蒙蒙的，蒙蒙的，然后呢是属于阴天，记得把大灯打开。现在呢，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往雾峰，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到后里，时速都落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喽。来那个面包宝祥，早安！面包宝祥说有听到佳慧留言哦。好，他说呢有一个朋友叫佳慧，不晓得过得好不好。可是那个慧是不是同样的慧？我刚刚有听到这个有念到佳慧没错，但我不晓得是不是那个同一个人呢、哦？好，佳慧都还好吗？一切平安。来，这波的密码准备好了。朝勋，朝勋呢是石刚又新幼儿园娃娃司机野人，第一次打招呼，来，朝勋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人劝，待会儿准备听新闻。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稍微慢。兰花跟玉兰姐姐也欢迎你们哦，人劝以心。也祝福 Lily 母亲节快乐。好，待会儿准备听新闻，我再次提醒大家，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这里的车流量比较大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接着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半部要留意降雨，周日水气减少，一直到下周四都将会是较为稳定的天气形态。荷兰籍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经传和它病毒群聚，造成八人感染三人死亡，外传在船上有台湾人，机关署表示初步评估为误传，国内没有安第斯病毒的类型，也没有长尾倒数，传染的风险较低。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载满147人的红迪亚斯号国际邮轮航行南大西洋期间，发生汉他病毒安第斯型的群聚事件。西班牙媒体报道，船上疑似还有台湾人。不过，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目前掌握到乘客和船员来自23国。
3: 目前 WHO 公布的23个国家里面没有台湾。
2: WHO 研判最有可能的情境是一名旅客在阿根廷或南美洲南锥体地区旅游期间感染汉他病毒后，在潜伏期登船。因为长期密切接触，造成另外两人确诊，一人疑似感染。研判邮轮上整体的风险为中度，全球为低度。疾管署监测两大指标，也研判国内风险低，没有提升旅游警示的必要。
3: 我们在过去10年、20年来，我们不管是对人的监测也好，或是对老鼠的监测也好，我们从来没有监测出来安第斯病毒。我们所有的病人都是属于首尔病毒，都是属于致病率比较低的病毒。所有的老鼠监测出来的病毒也都是属于首尔的病毒。我们没有长尾倒鼠，我们只有沟鼠、前鼠等等。好，这个鼠种跟南美不完全一样，但相对来讲风险是比较低的。
2: 为持续监测这起邮轮群聚事件，疾管署表示已经组成专业小组，依世卫以及国际建议调整防治措施。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艺人黄子佼非法持有未成年性影像遭判刑，二审虽然加重改判1年半，但考量他与被害人全数和解赔偿，宣告缓刑4年。最高法院昨天驳回检辩上诉定验，黄子佼确定不许入狱。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艺人黄子佼前年遭告发性侵猥亵，家中被搜出大批未成年性影像，最小儿少只有11岁。一度认罪的黄子佼被依非法持有儿少性影像起诉之后改口不认罪。一审法院认定他为一己私欲，从偷拍论坛购买了2259个性影像，儿少人数

0: 达35人，依法判刑8个月。黄子佼上诉二审，积极和被害人和解并多次道歉。高院认为受害人数达37人，同时还涉及非法搜集儿少各自罪，神主他主动加入论坛购买下载大量未成年性影像，危害儿少身心健全发展，加重改判1年6个月刑期。但考量他和被害人全数和解而且赔偿完毕，因此宣告缓刑4年，缓刑期间必须提供180小时义务劳务并接受3场法治教育。黄子佼不服二审的判决，检方也无法接受法院给予缓刑宣告，双双上诉到第3审。但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没有违误，预知附条件的缓刑也妥适，检辩上诉都没有理由，因此不为上诉定验。黄子佼缓刑确定，不许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高工局预估周末的国道交通量以短途的旅次车流为主，全日交通量约为108到110万车公里，约较一般例假日增加5%到7%。记者杨欣报道。
2: 因应这周末母亲节车流，高工局在5月9号及10号针对12处重点路段实施精进式匝道移控，视车流状况加强管制，并机动增加路间开放时段，同时暂停国道施工及例行养护作业。周日母亲节当天下午3点到8点，国五苏澳到头城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照常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这个礼拜六日就是母亲节的假日啊，那预估不少民众会安排家庭聚餐跟出游啦，所以它的交通量呢可能会比一般的例假日再多5%到7%之间，也就是可能108到110的百万车公里，短途为主啦，所以大概就是一些都会区周边的国道会比较容易有拥塞的情形。那提醒中就是可以多利用那个1968 APP 查询一下路况，然后适度的去避开这些拥塞的状况。
2: 高工局预估母亲节假期国道车流增加，周六南向桃园、新竹、彰化，以及周日北向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与桃园等路段容易拥塞，建议民众可以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是善用替代道路以避开拥塞。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8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6: 各位听众好，我是家庭学科张轩瑞医师，跟大家分享我妈妈的日常小故事。每次我回家时，她总是煮了一整桌我特别爱吃的菜，却还是装作不在意的说：“哦，我没有特别准备啊，只是刚好有煮而已啦。”当我离开时，有大包小包的带走一大堆的欧米亚给。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不是刚好，是妈妈记得孩子喜欢什么，想让孩子多吃一点的心意。长大之后，我们越来越忙，忙工作，忙生活，忙着照顾很多人，却常常忘了那个一直在等你的人。其实妈妈要的不多，只要我们拨个电话，说声：“妈妈，你最近好吗？”这样一句关心，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7: 尽管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木易。改变我人生的一句话是阿基亚等下吃饭哦。那个是我小时候常常在路上玩，我妈妈都会吼阿基亚跟等下吃饭哦。我这句话真正改变我人生是我长大以后才想到说我妈妈已经离开了，然后

0: 没有人再喊我回家吃饭了。想起来有点难过，那越老越老才感觉到这句话影响我很多。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真的是太爱玩了，早就应该好好在家里陪妈妈了。我不晓得你妈妈怎么叫你了，但是妈妈即便不叫你的话，你还是乖乖的回家吃饭啦，开车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来，7:38，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省道的台76线啊，在今天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省道台76线双向都有坑洞的紧急修补的作业，特别注意。还有稍早有提到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205.3花坛站被盗，外侧路间很多轮胎皮哦，爱塞。

0: 一半。
1: 哦耶！来欢迎的是我们台中市交通大队声音非常甜美的孟希。孟希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
2: 那各位收听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也早安。
1: 嗯哼。
2: 那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交通状况。那首先要看到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方向，丰原到后里路段，因为164到 161K 这边它是双向的内侧车道，它都有施工，所以目前是北上的方向，那丰原到后里段这边是车流有明显增加，有车速比较慢的部分。
1: 嗯哼。
2: 那个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呢，上匝道的部分，台中交流道上匝道有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也有车流增加的部分。下匝道的部分，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的方向有车流比较明显，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多有排队的情况，丰原交流道下匝道也有车流增加的状况。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呢，西向从太原到潭子这一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多，过太原这边就开始车多了，然后到靠近潭子系统交流道这边都是车流比较大的。另外就是北屯二道中清地下道这个路段也有车流增加的状况。那东向往雾峰方向呢，是大里一到草湖这个路段是车流量比较明显增加，尤其在靠近草湖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慢的。上下匝道的部分呢，高铁下匝道车流增加，草马路、市政路、凯旋路还有潭子中山路都是下匝道的车多，那另外就是太原路这边是上匝道有车流量比较大的状况。市区的主要道路部分呢，台湾大道这边车流量最大的部分就是安和路到玉门路这边双向往工业区一路方向，这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部分。
1: 是
2: 五权西路的部分呢，五权西路义丰到工业区十八路这边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比较增加，向上路环中路到中永路一样是往工业区方向车流有增加的状况，中科路广福路桥往工业区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有排队的情况，中清路中清龙善路口大雅交流道下交流道的车流是增加的情况，中清路汉口到四平路一样是往大雅方向有车流增加的情形，最后就是丰原区中山大洲到中正路丰原大道这边往交流道方向有车流增加的情况。
1: 是，
2: 那以上的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孟希，有些路况哈，我再跟您这个回报一下，因为现在有
2: 好
1: 那个福科路靠近永福路往台中荣总，我们刚刚接获到是有事故的。
2: 福科路，然后靠近荣总的，
1: 哎，对，靠近永福路。
2: 靠近永福路，好，
1: 对，它是往荣总哦，哈。
2: 好，因为我这边没有收到这个资讯，我会再通报给。
1: 谢谢孟希，因为他刚刚才给我们讯息，谢谢你啊，谢谢。谢谢

谢谢孟欣，好，拜拜。就电啦，哎呦，好甜美的梦欣啊！好，来福科路靠近永福路往台中荣总的方向，这里有事故发生哈、啊。好，那么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谢谢陈梅，陈梅说呢，现在往北，因为他在桃园，现在哈、啊、越往北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桃园下雨喽，而且陈梅说啊，越下越大，越什么我。噪音再次越下越大，好，因为陈梅是当地人嘛，哈，所以呢，他现在人在桃园，他说呢，现在桃园下雨越下越大，往北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记得把大灯打开。好，那么清凯医师什么意思？松竹路观音寺对向车道有七台大型游览车，他们怎么了？是停放在这里吗？还是什么？能不能如果方便的话，如果有朋友啊，我知道清凯医师可能有时候那个有些人他可能只能给我一些简单的讯息啊，因为有些不方便，没关系，我们就其他的同学们，不是同学们，其他的驾驶们，我们的天使们，我们的那个路况天使们一起来帮忙把这个路况完整，好不好？松竹路观音寺对向车道，因为清凯医师说有七台的大型游览车，但是并不完整啊，有没有朋友们在这附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么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个路况呢把它补上，而且补得我们比较完整，可以让后方的驾驶朋友会非常的清楚这个路段，好不好？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清凯医师 Justin 阿星啊，腾宇老师哦，我刚刚看到了那个母亲节，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哦，你就会可以看到那个小朋友在不管是幼儿园或者是呢国小啊，他们的画画创作，你就会觉得哦，就够醉哎，我们家的孩子长大的那种感觉啊。好，所以呢，江河英有看到那个小宝贝有没有写那个母亲节快乐，有没有觉得很开心？那个字歪歪斜斜的，可是小朋友那个字啊，就觉得很可爱，可以留一辈子的啊。所以呢，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那么当然也祝福所有的朋友们，也许呢在这个礼拜啊，都要有些母亲的庆祝的活动啊，都一样注意一下安全、平安、健康、开心哦。朋友们说想要听这种 energy 的，星期五晚上，对，星期五晚上大家开心温馨哈、啊。好，腾越老师。好，谢谢清凯医师。他说呢，松竹路观音寺对向车道七台大型游览车，因为它占据了车道，严重影响交通。谢谢，好，我们了解喽。现在是星期五晚上。雨芳、玉云、鲁鲁米，高赞。

号的部分，彰化系统要接国道一号的南霞，匝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国道三号，不过刚刚已经排除了，我们刚刚接国道排除。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要接国道一号的南霞，匝道自小客车的抛锚状况已经排除。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崇德路、中清路前外侧也是有事故的。台中市的五权路往崇德路方向，中清路前外侧有事故。还有呢，在台七十四线往彰化崇德路段，我们发现呢，在这里塞车啊，是因为也有事故发生。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往彰化崇德路段外侧也是有事故哦，还在处理。好，来福科路靠近永福路往台中荣总啊，这里也有事故发生，也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太平道潭子这沿线路段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还有一路到了后里，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马西爱塞里爱注意啊，我们哈一听还有宣口。好，来那个在行车上面啊，如果是在松竹路观音寺的对向车道，因为有七部的大型游览车占用到了外侧车道，因为这边路幅呢并不是那么的大啊，那么现在呢是严重的影响到交通，而且呢在加上现在又是上班时刻啊，所以呢松竹路观音寺对向车道这里，因为有多部的游览车占据了外侧车道，造成这沿线路段是有堵车。那么因为又是上班的尖峰时刻啊，所以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我们也转达一些相关单位。

蔡依林的《爱无赦》，哎呀，很久没有播这首歌了。来来来，一起来一起来，那个 LKK 嘉和一、新凯医师都一起来哦，准备好了没？这波的密码哦，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千代 VV 也欢迎你们，千代谢谢你，千代你是这个新朋友是吗？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还有文心，我也看到你了啊！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呢，在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这里的时速是落在4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那么在台74线的。

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啊，那么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刚刚我们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在台74线原本是7.7崇德路段的事故刚刚排除了，所以呢车流量也在慢慢的消化当中。但是呢现在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时速仍然在20公里。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恰马是就贼就贼哦，爱碎里哦。谢金燕的练武功，嘉伦，你今天怎么那么早？蔡嘉伦小姐，因为通常呢，这位蔡小姐应该是在8点以后才会出现的，很棒很棒，今天有比较早出门啊。来，小英，早安。

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哎，这个有多久大家没运动了？那当然呢，如果哈可以的话，带着妈妈去运动。当然呢，这个运动对妈妈来说还是要看着她的体力的状态哈。不要说呢，你自己本身那种练核心肌群哦，就说妈妈来练核心肌群，结果呢，妈妈平常可能都没在运动，对不对哈？至少散散步，出去走一走，这也是一个小小运动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北上的后里，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非常慢的哦。有时候啊，给妈妈一些什么，比如说按摩啊，或者是有些的朋友，妈妈的年纪比较大了啊，那么也许有些孩子在处在那种被照顾的那个阶段，你知道，长期坐着或是躺着啊，能够不断的能够在他的身体当中就是做一些的按摩，其实呢，那个妈妈的感受啊，就是被照顾者的那个感受是会非常，他会有一种被滋润的感觉，甚至他会感受到那份的爱啊，当心里面呢有一种爱的感受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心情会变好，身体呢也会比较舒服一点。所以呢，如果说有些的疼痛啊，有些的被照顾者哈，他可能身体是很疼痛的，其实有时候他是需要一种心理的慰藉啊，那种慰藉不是

不是除了这个药物之外哦，哈，他有一种是心理的慰藉，跟一种感受到家人对他的爱，甚至呢，他是被照顾的，他是被爱的那种感觉啊。那有时候照顾，你知道，其实照顾的这两个字眼，好像就是有些就会觉得，我只要把你身体照顾好就好，那种哈，就是你有吃啊，你有换管子，你有什么清洁，这样就好了。可事实上，真正的照顾在于心里，也就是在生活当中能够让他能够感受到那种被尊重、有尊严啊，甚至呢他还可以自主，那也是另外一种生活上面的照顾。好，来台中市的松竹路观音寺对向车道，因为有七部大型车占据车道啊，严重的影响交通，特别注意了。

呦，廷翰，廷翰有嗨哈，有嗨到哈，世通志文，还有柔慧、昆平、瑞瑞，来来来，红艳、淑华，交给你哦。那个廷翰就来了，我知道你现在嗨起来了哈，来一二三，哈。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350.7公里过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三部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70公里过瑞龙路出口外侧路间有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开始，一路到木闸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二号往西方向大南到南桃园时速30到40公里，省道台61线北上20公里，在芦竹路段前中线车道掉落机车置物箱，台一线南下280公里，在后壁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亲爱的妈妈，一直好想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小金鸡歌剧团的团长林美俏。想到我的爸爸妈妈，现在因的一世人拢是伫咧经营这个歌戏，也因为因经营歌戏放乎我，我才有今仔日这个成就，继续传承落去。不过，阮爸爸妈妈因真大的希望，就是讲会当去到咱这个外国佚佗。